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第十三集，头疼的陶艺家，三的减法。
1: 看样子还没开始，
2: 我们赶上了。
3: 哎，这个小马这是要干嘛呀？
0: 我好像见过那个机器，那是做陶艺的吧？
4: 我刚才查了查网络上的资料，原来这位小马是有名的街头陶艺家。他每到一个地方，会用当地的土壤作为材料，做出精美的陶艺品，并且制作的过程会作为表演展示给公众。
3: 这么说，他要开始表演了？
0: 那我们正好赶上了。
3: 开始了，开始了！
2: 哇，这么快就成型了，
0: 看起来还挺漂亮呢。
5: 比例应该是这样啊，怎么回事？也许是有点意外。我马上重新做一个。

0: 这样呢？两份泥土，三份粘土，四份水，应该没错呀。完了完了，待会儿电视台还要来拍摄呢，这可怎么办啊？我知道问题在哪了。
1: 在哪儿？
2: 智慧小镇的粘土质地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也许你把三份粘土减去两份会比较好哦。
1: 谢谢你们，谢谢。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的减法吧。理解三的减法的过程，学会三的减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三块粘土减去两块粘土，最后剩下几块粘土呢？

0: 没错，3块粘土减去2块粘土，就等于1块粘土。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3减2等于1。当然，它还有一个计算形式。现在画面上有3个菠萝，要减去1个菠萝，那还剩下几个菠萝呢？是的，3个菠萝减去1个菠�萝，就等于2个菠萝。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3减1等于2。3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3可以分成数字2和数字1，减去数字1，剩下只有数字2。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3只猴子，减去1只猴子，还有几只猴子呢？
1: 3只猴子就是数字3。
2: 1只猴子就是数字1。
1: 3只猴子减1只猴子就是数字3减数字1，
2: 结果当然是等于2，还有2只猴子。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3的减法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3的减法的概念。3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3可以分成数字2和数字1，减去数字1，剩下只有数字2。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3减1等于几呢？

0: 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三减一的结果是等于二。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三的减法除了三减一还可以有什么形式呢？ A 三加二， B 二加一， C 三减二， D 二减一。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还有一个形式是三减二。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三减一等于多少？三减二等于多少？三减零等于多少？多少减一等于二？多少减二等于一？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十四集，寻找队友，四的加法。
2: 趣味体能竞赛，好像不是平时那种普通的体育比赛。
0: 是啊是啊，你们看，上面有四人三组比赛、蛙跳比赛、百米乒乓球比赛，哇，真有意思！
3: 而且你们看，这个协作竞赛更有意思，还规定了必须四人一组参加比赛，这还是团队赛呢。
0: 听着很有意思，我想参加。

0: 是我们一起，也只有三个人呢。
1: 你们要参加四人三组比赛吗？我也来，我也来。
2: 这下就有四个人了，我们快去报名吧。
0: 小猫，你看这里围了这么多人，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3: 走了，我们还要去羽毛球场打球呢。
0: 别急，我看到上面写着好像有什么比赛来着。
3: 是吗？那我们凑近了看看呗。
0: 体能竞赛，
3: 哎，这个有意思，哎，比赛项目都很有趣的样子。
0: 是啊是啊，我想参加这个协作竞赛。
3: 好啊，我们两个这么默契，配合起来肯定能拿好成绩，快，我们去报名。怎么了？
0: 可是你看，这上面的规定写着，协作竞赛必须四人一组才能参加呢。
3: 啊，四人一组啊？可是我们只有两个人。
0: 是啊，我们两个人参加不了呢。
3: 还能找到别的人跟我们一起参加吗？
0: 我第一时间也想不到谁能跟我们一起了。
2: 这个趣味竞赛好像很有意思。
4: 是啊，要不然我们也去试试呗，算上智宝我们就有三个人了。
5: 可是我是机器人也能参加吗？
4: 对哦，但你参加算不算作弊呀？咦，小熊猫，小猫，你们怎么了？
0: 我们想参加比赛。
3: 可是我们找不到一起组队的人。
2: 你们没有其他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朋友吗？
0: 我跟小猫都是最近才来到智慧小镇，认识的朋友暂时只有对方。
4: 哎，也许就在这现场也有很多跟你们一样想要参加比赛但是队友不够的人，或许可以找找看呀。
5: 这是个好主意，那我来帮你们广播一下吧。现场的朋友们注意了，现场的朋友们注意了，有没有想要参加比赛还缺少两位队友的？我们这里小熊猫和小猫需要两位队友，如果有意请速来这里联系。
2: 你们有人想参加比赛吗？
4: 我们也正好差两个队友。
0: 对，我们想参加。
3: 我们组队去报名吧。
6: 谢谢你们。
4: 这下好了，我们还是没有队友。
5: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四的加法吧，理解四是怎么通过加法产生的，学会四的加法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一个苹果，一根香蕉，一个西瓜，一串葡萄，它们加起来一共是几种水果呢？没错，一个苹果，一根香蕉，一个西瓜，一串葡萄，加起来就是四种水果，

0: 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四。当然，四的加法还有一个形式。现在画面上有两颗樱桃，加两颗樱桃，那么画面上的樱桃个数一共有几个呢？是的，两颗樱桃加上两颗樱桃，樱桃的个数一共有四个。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二加二等于四。现在画面上有三个草莓，加上一个草莓，那么草莓一共有几个呢？没错，三个草莓加上一个草莓，草莓的个数一共有四个。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三加一等于四。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四，和二加二等于四，还有三加一等于四的概念，就是数字的相合。四个数字一合到一起，和数字二和数字二合到一起，数字三和数字一合到一起，都能变成数字四。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两个面包，加上两个面包，等于几个面包呢？
1: 两个面包就等于二，
2: 另外两个面包也等于二。
1: 两个面包加两个面包就是二加二，
2: 结果当然是等于四，也就是四个面包。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数字四加法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四的加法的概念。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四，或者二加二等于四，就是数字的相合，实际上就是四个数字一或者数字二和数字二合在一起变成了四。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二加二等于几呢？ A 三， B 一， C 二， D 四。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二加二的结果是等于四。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四的加法能怎么运算呢？ A 三减一， B 一加三， C 二加二， D 都不是。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答案就是 B 和 C。一加三和二加二都等于四。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出这些题目：一加三等于多少？四加零等于多少？二加多少等于四？四等于多少加二？一加多少等于四？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十五集，少来了一个人，四的减法。
2: 妈妈妈妈，
3: 怎么了？
2: 妈妈，我想请我的好朋友们，就是小鸭子、花栗鼠、小熊猫、小狗来家里玩。你一会儿有时间，可以陪我去买一些零食吗？
3: 哎，妈妈突然在想，也许是时候锻炼一下你了。
2: 锻炼一下我？

0: 锻炼我什么呢？
1: 这次不如你自己去买零食，怎么样？
0: 哎呀，吓我一跳，这还不简单，不就是买个零食吗？跟着妈妈买了那么多次，看都看会了。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哦，妈妈对你这次买零食是有要求的。
0: 是不是要我不要买太多妈妈平时说的垃圾食品啊？
1: 你倒是提醒妈妈了，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有详细的账目。
0: 详细的账目？
1: 是的，比如你准备花多少钱买零食，最后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都要在账目上记录好，回来拿给妈妈看。
0: 听起来很有意思。好的，妈妈。招待朋友们的零食都买好了。妈妈要求我记的账也记好了，我真是太厉害了。喂，小狗，你电话来得真巧，我已经把招待你们的零食都买好了，你快出发过来吧。
2: 对不起，小花猪，我临时要跟爸爸妈妈去一趟老家，不能过来了，真抱歉。
0: 哦，你不能来了，真遗憾。
2: 是啊，我也没想到，爸爸妈妈也是刚才告诉我，对不起啊。
0: 没关系，小狗，你去吧，以后有机会再来就行了。再见。小狗不能来了，那他的那份零食我只好拿去退掉了。可是零食退掉容易，妈妈要我记得账怎么办呢？哎呀，都写好了，这要怎么改呀？
2: 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苦恼的样子呢？
0: 悠悠、乐乐、智宝，你们好，我正在为记账的事情发愁呢。
3: 记账？
0: 是的，今天我要在家里招待好朋友们，妈妈给了我钱，让我自己买零食，还让我把买了多少零食、用了多少钱记下来。本来是四个朋友来，我也买了四份零食，可是刚才其中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来不了了，我要去退掉一份零食，但是记好的账怎么改，我就不太明白了。
3: 这个很简单呀，
4: 只要你学会善用一个算式。
0: 是什么算式呀？能告诉我吗？
3: 当然可以了，
4: 就是善用4-1这个算式。
3: 你在账本上用数字四减去数字一，看看剩下几份零食呢？
0: 我知道了，四份零食减去一份零食，剩下三份。
4: 这就对了。
5: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四的减法吧。理解四的减法的过程，是学会四的减法的计算，做到会减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四包零食减去一包零食，最后剩下几包零食呢？没错，四包零食减去一包零食就等于三包零食，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4-1等于3，当然它还有一个计算形式。

0: 现在画面上有四块西瓜，要减去两块西瓜，那还剩下几块西瓜呢？是的，四块西瓜减去两块西瓜就等于两块西瓜。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四减二等于二。四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四可以分成数字二和数字二，减去数字二，剩下只有数字二。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画面上有四只小猫，减去两只小猫，还有几只小猫呢？
1: 四只小猫就是数字四，
2: 两只小猫就是数字二。
1: 四只小猫减两只小猫就是数字四减数字二，
2: 结果当然是等于二，还有两只小猫。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写和算数字四的减法的算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四的减法的概念。四的减法的概念就是数字的分，数字四可以分为数字二和数字二，也可以分成数字三和数字一。数字四减去数字二，剩下只有数字二，减去数字一，就剩下数字三。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四减一等于几呢？ A 三， B 一， C 二， D 四。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答案就是 A， 四减一的结果是等于三。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四的减法除了四减一，还可以有什么形式呢？ A 四减三， B 三加一， C 四减二， D 二减一。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就是 A、C， 还有四减三和四减二的形式。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题目：四减一等于多少？四减二等于多少？四减零等于多少？多少减一等于三？多少减二等于二？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爱互动，

0: 什么事儿？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那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我跟你说，
0: 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 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1: 看我笑话？
0: 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
2: 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
3: 你不说实话试试？
4: 所以啊？
2: 所以什么呀？
4: 哎呀，行不行啊？我考虑考虑吧。哎，
2: 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哎，
5: 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财家的款，
2: 人家是资本家，
3: 真讲究。
2: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0: 说什么呢？
4: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
5: 老姜，
4: 这不是你干的吧？
6: 哎，郭总，不是，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
4: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
6: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5: 还是谁劳的？
4: 哎，别，
5: 你老婆，对吧？
6: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5: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1: 老丁明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4: 出卖朋友。
6: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5: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6: 我那主要是
5: 吃人嘴短，
6: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对了，是老丁，
1: 你可以请回，
7: 先请回去。
4: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8: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6: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8: 好的。
6: 来，郭总，喝水。
2: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1: 真的假的？你是？
6: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5: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6: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2: 收拾收拾收拾，
7: 来来来。
6: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5: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1: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2: 我都不舍得吃了。
3: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5: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5: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1: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2: 老姜要喝双份啊！
3: 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5: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2: 我再成，
1: 我同意，我同意啊！
6: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这是。

0: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0: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不行不行，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要要要，
1: 吃吃。
2: 江德福，你厉害呀！
0: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2: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1: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
2: 你想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3: 我演技？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2: 不是吗？哎，
3: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 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2: 不是，
3: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2: 他们这种女人呐，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
3: 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4: 好。
3: 知道了，马上去做。哎呦，啊，
5: 真是够妖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啊，
2: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啊！就是，哎呀，
5: 不难受，看，打自招了吧？喝酒，吕洞宾同志，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凉菜，
5: 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5: 我觉得比那饭馆做好。
6: 你
5: 在
6: 满的墙，又好看又好吃。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
5: 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6: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5: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6: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5: 嗯，
6: 这小花弟的厉害。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5: 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呀？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5: 你瞧老丁那啥样啊！
1: 哎，女儿笑，
2: 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
5: 能笑就先笑呗，哎，
7: 喝喝喝啊！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哈哈哈哈哈哈！来，老刘哈。老姜，
8: 哎呀，
7: 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7: 结婚的体会。
8: 对，
7: 对，
1: 说说，说说，
7: 说说，说说。
1: 我不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对对对，知道知道知道，
1: 是不是？城市美人，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0: 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
2: 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那不一样。
2: 不是你说，肯定不一样。哎，
4: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2: 说说，太不一样。
0: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2: 对呀，
3: 哪儿不一样？
2: 对对对，
0: 这么跟你们说。
2: 毛主席说：“农村包围城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2: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0: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2: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是，
1: 那不就包围了吗？
2: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对，那就过上性生活了呗。
5: 醒了，
2: 啊，
5: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那事儿，你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肖科长，
5: 副科长，
6: 蒋德峰，
7: 到。
6: 所长，
2: 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7: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了，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6: 啊，
3: 我怎么看着你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

0: 说嘛，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1: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2: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1: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0: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1: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
3: 江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
1: 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0: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2: 我改，我一定改。
1: 你怎么改？
2: 我喝了这杯酒，
1: 一杯行吗？
2: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
0: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1: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管我管得太多了。嗯，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得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给谁丢脸了？
0: 党和军队啊。
3: 哈，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0: 你看，
3: 真搞不懂你。
0: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我按照我的习惯，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4: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3: 不行，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0: 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是？哎呀，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劲儿跟你闹。哎呀，哎，你怎么了？啊？
4: 我浑身没劲儿。 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4: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0: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我刚才不是恶心吗？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1: 你装什么傻呀？你不是没结过婚。
0: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2: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0: 我怎么反天了？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0: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
0: 快，拿开！啊，井水不犯河水。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2: 是儿子，德性。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谢谢啊。
3: 你猜呢？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
2: 哎，不会搞错了吧？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好。什么？你又没有加号？
3: 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侯健，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哼。
4: 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3: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的尿里啊，有加号，
4: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街坊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2: 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等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0: 你给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2: 有那么严重吗？
0: 哎，好，我喂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3: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
2: 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呢？
0: 就你不会说话。
2: 你做什么吃的呢？

0: 今儿总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给拿下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爱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1: 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
0: 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2: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0: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3: 妥了。
2: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
2: 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
3: 哼！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5: 还有事儿。
4: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
5: 可香了。
4: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6: 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笑>
5: 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
4: 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
0: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
1: 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人家欧阳不好吗？
0: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1: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哎，
3: 对对对。看什么书吧？《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就看它了。
2: 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3: 什么名著？
2: 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那也没见你平时看。我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关灯，
2: 你
3: 怎么老要关灯啊？关。

0: 那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1: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关灯。
0: 叫你回国。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0: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1: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0: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1: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0: 那你陪我说说话。
1: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0: 哎呀，说吧。
2: 说什么呀？
0: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0: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0: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0: 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那种人？
0: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0: 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0: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
0: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0: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

0: 现在不行，讨厌啊。风景，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

0: 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

0: 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

0: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 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

0: 雨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看什么？
1: 就你一个人来啊？
0: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1: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0: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哎呀，
1: 哎，谢谢。

0: 那倒不必，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0: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她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0: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

0: 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呀，
1: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1: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0: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1: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刘车。
2: 哎，
3: 回来了。
2: 哎，行，这是什么？
4: 请柬。
2: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2: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2: 差不多。
5: 差多了。
2: 行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2: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2: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2: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5: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2: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2: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2: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2: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
2: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2: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2: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2: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5: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2: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
6: 不至于的。
5: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2: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
5: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2: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5: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2: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5: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2: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5: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5: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5: 好，好，轻点。
2: 是是，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5: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呦，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嗯。嘿，怎么样？Miss 的姜还不错吧？
5: 挺好的。

0: 江团长啊，陈老师，陈夫妇，你的衣服真好看。
1: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都好看，都精神。
2: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1: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3: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哎，
0: 谭春熙真好看吗？
3: 嗯，好看。姐夫啊，
1: 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
3: 简直是逼迫人家！哎，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1: 江德福，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1: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1: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哎。
4: 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这谁？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5: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4: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5: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4: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0: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老安啊，赶紧入座吧。哎，
4: 对，入座，你入座。
0: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你坐这儿。有人要喝咖啡吗？
6: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3: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0: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4: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是啊，怎么不行啊？
3: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
4: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3: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4: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5: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4: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5: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4: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你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
0: 啊？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全。
2: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2: 我也去。

0: 嗯，嘿嘿嘿，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啊，富生，
1: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1: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因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3: 我小姑娘啊，大姑。
2: 不知道。
3: 你来我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3: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3: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2: 怎么样？
3: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她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了。变成什么德行？
4: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3: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4: 是，婚前那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
3: 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 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4: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3: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事

0: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1: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的挺高兴。
1: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0: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那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哦。
1: 就有一点可爱。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2: 好，是很可爱。嗯，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1: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2: 嘿，管他谁呢。
3: 只要不是鬼就行。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
1: 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哼。小安。
3: 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哎，
3: 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尽享好事。他们男人啊。 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上来回推磨。
3: 对，
4: 坚决不能让他起。
3: 是，
4: 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
1: 行了，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嘿，
1: 我倒是想啃猪蹄儿。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是肿了。
1: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1: 哎呀，俺那娘哎，还真有个窝。
4: 不许说娘。
1: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1: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4: 你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1: 哎呀，俺那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啊、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数你命好。
1: 切。
4: 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
1: 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1: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啊，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1: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
1: 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4: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
1: 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奇怪？嗯，他奇怪什么呀？想不明白呀、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拘节制的生活呀。 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5: 哎，没想到。

0: 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吧。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她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2: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却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2: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你听着。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0: 真是，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
2: 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

0: 他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1: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0: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1: 你说什么？
0: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我没有吧唧嘴呀，
0: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
3: 你说什么？大点声！
2: 我说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头猪啊。
3: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2: 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啊？
3: 你打我干嘛呀？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3: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3: 是谁轮着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再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啊，
3: 谁呀？
4: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5: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6: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
5: 那饭都不会做呀，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好饭好菜的。
6: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5: 来，
6: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 还能跟我享几天福，老江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5: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6: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5: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6: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5: 你说清楚，
6: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坐。哎，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家赶我走。走了啊！
1: 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1: 谁呀？
2: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要咱回家吃饭。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我打也不行啊。是你过生日吗？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毛病。
3: 谁毛病啊？
2: 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1: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

0: 拳头它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嗯，

0: 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

0: 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5: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6: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7: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8: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12: 来，
13: 歇会儿。
14: 哎，起驾。
1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12: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
12: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12: 你哥呗。
14: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12: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1: 你怎么说的？
12: 我说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12: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12: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1: 那也说不准。
14: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1: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14: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哎，我是说什么来着？
1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14: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1: 不用谢，也不许去。
14: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1: 我怎么不对了？
14: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0: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1: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0: 呸！
2: 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2: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2: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2: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2: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2: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2: 是妈
3: 呀，
2: 是妈
3: 娘。

0: 可不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要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6: 他就坐了，坐。
0: 对，坐啊。
6: 哎，
0: 坐坐坐
6: 坐坐坐。
0: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
6: 哎哎哎，你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6: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6: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啊？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欧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6: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6: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3: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3: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6: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6: 行了行了，
8: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嗯，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谢谢。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嗯，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

0: 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添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1: 不用，
2: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3: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孙妈，孙妈，来，给我来，给我来。

0: 小家伙长得啊，像咱小妹，
1: 像他爹，像咱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2: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1: 那还不是一样？知道了，孩子他娘。<笑>
2: 哎呦，这小子真对儿啊！长得也像我，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
3: 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个算了。
2: 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1: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 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
2: 怎么哭了？
1: 别哭，别哭，
2: 找妈妈去吧啊！来，
1: 找妈妈去。
2: 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
1: 哎，谢谢呀。
3: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
4: 你笑什么？
1: 笑他名字起得好，
4: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

0: 伙计，你看，你看，
1: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0: 他为什么躲我们？
1: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走。

0: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1: 走。
2: 老姜，
0: 干嘛呢？
2: 镇定，镇定啊！
1: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3: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2: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3: 这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2: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1: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2: 继续，继续啊！
1: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我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2: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0: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2: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
1: 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
2: 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2: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也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1: 哎，就你懂事，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脚步，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犯了，说你像话？
1: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1: 上课去。
2: 老姜认真了，
3: 他心眼小。
4: 哎，赵队长。
2: 哎，来了，老姜，
3: 老姜。
5: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答看不清。
6: 哎，你怎么下地了？
0: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1: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6: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 等等等等啊，
6: 你马上。
1: 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7: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1: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7: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7: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他来了，你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7: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7: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7: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我跟他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7: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1: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7: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走人？
1: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嘛。

0: 防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嗯，
1: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1: 你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1: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0: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反了你！
1: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0: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1: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理由。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啊，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看。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呀？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1: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1: 不是。
2: 你管我洗多久呢？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你说什么？你干什么？我要洗脚。<笑>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风景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3: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
6: 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7: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
8: 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9: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8: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1: 这一台机器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

0: 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 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

0: 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

0: 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

0: 我们这儿有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8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3: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
4: 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不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去。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0: 琢磨，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没立过主意的毒气蛋吗？啊，哼，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为什么呀？这是命，军事命。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你猜猜看，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 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

0: 还废什么话呀？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0: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狗啊你，闻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看什么看啊？
1: 我老婆，我儿子，我愿意看。
2: 讨厌。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你关灯了，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啊！许清让你装模作样，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1: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0: 说什么呀？我可没话说。
1: 哎，你别话说，我跟你有话说。
0: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2: 关了灯一样的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0: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2: 哎，你这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
0: 我不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干革命了。
0: 讨厌啊！
2: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2: 啊，舒服，都舒服。
0: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2: 不要，不要。
0: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2: 又是啦，又是啦。
0: 那我能改造你吗？
2: 能，能。
0: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2: 接受，接受。
0: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2: 都听，都听。

0: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了，行吗？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呢？来，
1: 来来来，我来拿着。
2: 你瞧这呢？
1: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
2: 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1: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2: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
2: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2: 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也就不跟你叫。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那
2: 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等会儿。
2: 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2: 走。哎，三哥。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切，
2: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啊？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2: 不用怕，也不用怵，她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3: 这嘴还不厉害，关键是豆腐心呐，
2: 心眼很好，没事儿啊。
3: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2: 哎，以后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3: 为啥？
2: 不为啥。
3: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2: 啊，开门了。
1: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2: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3: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
4: 进来进来进来！哎，
3: 这是你嫂子，
4: 这是德花啊。快进来进来！
3: 火车停准点了
4: 啊，
3: 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4: 累了吧？
3: 给我
4: 洗把脸吧。
3: 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
4: 是吗？
3: 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4: 来来来，
2: 到正面来，跟我来。
4: 一来就嫌俺脏，
3: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
4: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2: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
3: 真你客气吧，
4: 干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你快洗吧，拿点肥皂。
3: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
4: 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
2: 先洗手，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
4: 哎呦，真香啊！都这么多香油啊！
3: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
4: 省得你们再背后说我坏话。
3: 谁说你坏话了？
4: 你们，你们兄妹俩。
3: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4: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3: 啊，
4: 是我妹妹啊，看见那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3: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干嘛？
2: 不是你问的吗？
0: 我又没问你这个，那我明明说别的呀。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都想我说你坏话呢？你就是病得不轻。
1: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
0: 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0: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
2: 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0: 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吗？

0: 慢点，慢点，哎，来，先吃这个。哎，我吃过了，你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1: 锅里多着呢啊，
0: 不吃了。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呀，小心让姑奶奶看见。嗯，那我上课去了。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哎，德华。
1: 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了，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1: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1: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0: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
1: 哦，来了哦。
2: 高庆，你醒了？
1: 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老婆今天擀面条。
2: 哦。

0: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1: 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
0: 哦，
1: 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好嘞，好嘞，哎。
0: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
1: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0: 还习惯吧？哎，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1: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
0: 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他
1: 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3: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2: 你愁啥呀？
3: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2: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什么。你笑什么？不高兴笑不行啊。
3: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啊。
2: 天哪！哎，嗯，
3: 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那肯定是累了呗，
2: 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我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是，真是少见多怪。你是没累极吧？累极了你照样打。
3: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嘿，啊哈哈，
3: 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
2: 给把你给吓着了。哎呀，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3: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2: 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 下午，他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4: 哎，孩子，行了。
2: 嗯。
3: 听不听我说？你说，你说。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2: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她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她怎么着？
4: 怎么着啊？
3: 她就拉个脸。
2: 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4: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
2: 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4: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还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2: 还有谁？
4: 啊，曾国庆啊。 你看你怎么办？我不活了，我现在就真死了！哎呦，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婉清，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2: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0: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1: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0: 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
1: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0: 哎呦，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1: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1: 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呢。
1: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啊？
0: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你？
1: 干嘛？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1: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1: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0: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呀，你干嘛呀？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跟你一头？
1: 你别装。
0: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1: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
1: 哎，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1: 是，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你向着我。
0: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1: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

0: 调整疾病等。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

0: 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

0: 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

0: 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同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山河彩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14.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2.6度。林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1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3.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3.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省内整体阳光还是很充足的，
0: 真的是。
1: 不过气温差别有点大。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大连今天呢会降温1到4度，最高气温都不到25度。哎，
0: 但是呢，沈阳、抚顺等地啊，最高气温能达到30到31度呢。完全是夏天的体感了吧？风呢特别大啊，做好防风防晒吧。哦，对了，过敏的朋友还得防柳絮啊。但是柳絮飞时花满城啊，也算是浪漫的烦恼。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百校学子地方行暨博士沈阳行将于5月21号启动。那作为前置预热专属活动，5月11号到15号，近2000名沈阳高校的在读博士生走出校园，开始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探索之旅。
0: 走出校园的博士们纷纷表示，在沈阳，我们看到了诚意和机遇。
2: 向各位博士全面推介。活力迸发，潜力无限。
3: 沈阳博士看沈阳今天走进了苏家屯区，一场专属引才宣讲会正在进行中，相关部门正在为近200名在沈阳高校就读的博士生推介区域亮点，发布人才需求。
4: 我们今天集中发布了18个博士岗位，近30人的人才需求，涵盖了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领域，都是区域发展最急需的方向。至于大家关心的福利政策啊、生活保障啊、发展平台，也都敞开了说，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
5: 我是特别有意愿留在沈阳的，但是我对一些政策是比较陌生的。发现人才补贴领取的那个流程简化了很多，配偶这块的就业计划安排的也很明白。
3: 读懂了诚意，也要见证实力。活动期间，博士团分批走进新松机器人、神谷、东北制药等龙头企业，大家一路走一路看，沉浸式感受沈阳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的活力。
6: 怎么把学的东西怎么应用在这上面呢？这肯定是我正好这个神谷可能有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肯定有更大的想法能留在沈阳服务沈阳。
7: 通过这种面对面这种交流的形式，那我们可以更高效的、更精准的去匹配到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对企业未来的这个技术发展会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3: 产业有平台，生活也有保障。在青营人才社区参观时，家在外地的博士生乔宇璇详细询问着公寓入住配套细节。
8: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看完这个公寓就是感觉各种配套的设施做的都很好，感觉几乎就是可以拎包入住进来的。
9: 我们今年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活动已经吸引超过2000余名博士报名参加了，那我们也是拿出了这个满满的诚意，为他们准备了这个专享大礼包，礼包里边是包括了一张沈阳市信仰卡500元的城市消费券，我们也有相应的岗位推送，把他们前置对接做得更扎实一点。
3: 这几天我们跟着沈阳的博士们一起看沈阳，不只是走进了沈阳的重点企业产业园区，还走进了各种火热的文旅场景。这样一场近距离接地气的实地探访，就是要先把在沈阳求学博士们的心留住，把机遇摆在大家面前。城市拿出真心，人才读懂诚意，这场双向选择才会更走心更扎实。本台报道。
1: 诚意处处可见，
0: 是
1: 这样的辽宁让人想把心留住，更想与之共同成长奋斗。
0: 没错，
1: 眼下东北超联赛开赛在即，沈阳队全力备战5月13号对阵机器队的首场比赛。
0: 是这支青春洋溢的本土队伍阵容特色鲜明，向着赛事开门红全力冲刺。
3: 在和平杯足球场，沈阳队的赛前备战训练正在火热进行。球队以本土年轻球员为班底，平均年龄仅23.6岁。1987年出生的李志超是队伍里最年长的球员，也是最有经验的球队粘合剂。
10: 因为对于我这种纯草根来说，每一次触球、每一次跑动都是展示我人生高光的时刻，所以说我特别珍惜这个东北超的训练的机会。
11: 作为这个40岁的代表来说，我必须就是榜样，全力以赴。
3: 一堂一个半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课，李志超全力完成的每一项训练内容都是对年轻队友最好的带动。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沈阳队的整体攻防愈加顺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12: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也会观察，然后自己队友什么习惯了，包括踢球风格，然后相互熟悉，争取在就是在训练场上、在比赛场上，我们都配合得更加默契，
13: 进行更好的这个比赛的磨合、技战术的磨合，然后互相间默契性的磨合。

0: 必须拿下西西，非常有信心。
1: 距离揭幕战仅剩九天，沈阳队全体队员志气满满，力争在东北超首场对决中旗开得胜。
2: 西西队，我们等你！沈阳队，加油！
1: 本台报道。
3: 加油！下周末东北超揭幕战即将打响了。那随着赛事的临近，东北超的火热氛围也是持续蔓延到了各地校园。
4: 是，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场踢球，在奔跑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一场班超足球赛火热进行，众多辽宁籍足球名宿来到现场与同学们互动，更点燃了孩子们的足球热情。
5: 我是后卫，争取不让对方进一个球。
6: 东北超能够使广大的青少年更加喜欢足球，懂足球，看足球，踢足球，足球比赛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
1: 在苏家屯区沙柳路小学，每天两次的阳光体育大课间，老师都会组织同学分班级分场地开展足球活动。
7: 大课间和中午午休时间都是我们在班里自己踢，每一脚射门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8: 足球现在有500多个，建立了各级足球队，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踢几脚。
1: 在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每班每周开设一节40分钟的足球课，还建立了足球特色活动小组。
9: 和队友们一起奔跑，一起进球的感觉真的特别爽。
10: 不追求孩子一开始就踢得多好，我更看重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
1: 即将开启的东北超赛事也推动校园足球从校内到校外延伸。葫芦岛市举办市长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参赛小将们驰骋绿茵，奋勇拼搏。抚顺市区几块主要足球场周末时段早早就被约满，场上小球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基本功训练。不少教练表示，最近来视讯和咨询的孩子明显增多。本台综合报道。
3: 说了下说稀客，
4: 稀客
3: 最近朝阳迎来了贵客，可以说是难得一见啊。它就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极危鸟类黄胸鹀。
4: 是啊，这可是朝阳的鸟类摄影爱好者在石家子河风景区附近发现的。他们呢成功拍到了一雌一雄两只成对的黄胸鹀，含金量是特别高。
3: 对，说来也巧了哈，你看摄影爱好者其实本来只是在景区上游的湿地拍摄白鹭，结果无意之间就发现，哎，草丛当中有两只小鸟，大家立刻抓拍记录。放大照片仔细辨认之后，才确认这就是珍稀的黄胸鹀。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惊喜。
4: 那么好了，这个发现会有多珍贵呢？其实呢，之前在2023和2025年的夏天，朝阳的玉龙湖、石家子河橡胶坝附近呢，也有人拍到过黄胸鹀，但当时呢，都只是单独的个体。这次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成双成对的出现，还在这里呢筑巢繁殖，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3: 没错，朝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说，这绝对是咱们朝阳鸟类监测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4: 没错啊，黄胸鹀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荷花雀啊。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呢，这种小鸟在国内是特别常见的，数量特别的多，种群规模也很大，可以说呢是随处可见。
3: 对，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毫无科学依据的错误传言，说什么荷花雀有滋补养生的功效，结果导致它遭受了大规模的非法猎捕，就被端上了餐桌了。
4: 是，再加上呢，黄胸鹀目前呢没有办法人工繁殖，野外呢种群被大量的捕捉之后呢，数量就断崖式的下跌了。短短的几十年间，从随处可见就变成了几乎是绝迹了。2004年开始呢，它就被列入了易危物种，一步步走到了极危的境地。
3: 这个物种的濒危完全是人类的过度捕猎造成的，真的是让人特别痛心。
4: 对，
3: 不过这一次在朝阳的发现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4: 没错，
3: 而且通过观测发现啊，这一对黄胸鹀已经进入到了繁殖状态了。
4: 如果哈孵化的顺利成功的话，不久之后呢就会诞生3到6只小黄胸鹀了。这也就意味着呢，极危的黄胸鹀啊有望在咱们朝阳定居繁衍了。本地的黄胸鹀种群的数量呢也即将迎来逐步回升的一个好势头。
3: 对，其实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咱们朝阳的湿地生态自然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4: 对，
3: 才能够吸引这种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的极危鸟类前来栖息繁殖。
4: 是，那在这儿呢也借着这次难得的发现啊，提醒大家伙，黄胸鹀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严禁猎捕伤害。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守护好咱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才能留住这些可爱的珍稀生物，对吧？
3: 没错。说完了极危物种，咱们再来说一说科技新成果。最近袁隆平院士的徒孙邝斐廷博士带来了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他的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盐碱地

0: 成功种植出了长势喜人的小黑麦，
1: 哎，
0: 这个植株高度啊，甚至超过了一人高。
1: 是啊，
0: 你看昔日黄沙漫天的不毛之地，如今绿油油一片，看着就振奋。
1: 振奋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2019年袁隆平院士带博士生啊，急得满挠头的那个名场面啊，其实呢，就是当年那个调皮的博士啊，邝斐廷，现在呢，真的把袁老的禾下乘凉的梦种进了大沙漠里。
2: 袁老师在满院子的追着我，见我就问实验结果，以至于到我后来见了袁老师都要绕道走。
3: 大家好，我是袁隆平院士的徒孙邝斐廷，和袁老师亲自指导，亲自盯实验进度，带了5年，也没少让袁老师挠头。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们用小黑麦实现了袁老师的禾下乘凉梦。
0: 沙漠盐碱地能种出粮食，
1: 是啊，
0: 本身就是一奇迹啊。因为普通小麦种上去连这个苗都出不来。
1: 是，而邝斐廷团队种的小黑麦啊，简直就是盐碱地里的一种特种兵了。在沙漠盐碱地里呢，长得比人还高呢，郁郁葱葱的。
3: 这个小黑麦它是一个粮食兼用作物，它耐贫瘠、耐寒、耐旱、耐盐碱，扛风沙，长得有一人多高，是普通小麦的2倍高。它的麦穗更大，收草的话用水量只有普通小麦的1半，用肥料也比普通小麦少1/3。尤其是在这种新开荒的沙漠盐碱地里面，种普通小麦可能连出苗都困难，要改造2-3年以后才有效益。但是小黑麦第1年平均亩产就可以，饲草量就能达到3吨甚至4吨，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
0: 厉害厉害啊，对比普通小麦小黑麦的优势太明显了，
1: 对，
0: 这就是向沙漠要地，向盐碱要粮啊。
1: 没错，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现在呢靠科技咱们实现了。盐碱地呢，当年改良，当年利用，当年见效，这才是真正的科技兴农，这就是袁隆平科学家精神的传承。
0: 对，今年5月22号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纪念日，而这份科研成果是对袁老最好的告慰与致敬。
1: 在这儿呢，向袁老致敬，向所有坚守在田间地头的科研工作者致敬。
4: 说云南临沧一小学迎来一位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特殊同学，身着民族服饰的机器人，他不仅会跳各类舞蹈，还现场展示帅气的武术动作，传统民族风情撞上硬核科技，给乡村孩子打开了科技新大门。说沈阳一名男子在浙江住酒店，拨通前台电话想问一下 WiFi 密码。
5: 晚上好，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
6: 我想问一下，那个牛肉粒拌饭是多少啊？
5: 牛肉粒拌饭。
6: 啊？
5: 您说是什么
6: ？WiFi。
5: 啊 ，WiFi。8个8。
6: 啊。
5: 我。
6: 咋了？
5: 你好。
6: 啊。
5: 你好 ，WiFi 密码是8个8。
6: 不是，我说 WiFi 什么名？
5: 哦，是 NA 开头的那个。
6: 密码8个8。
5: 对，密码是8个8。
4: 男子有点莫名其妙，我就想上个网，没想点外卖，他笑啥呀？这真是你说你的肩膀头子，我说我的胯骨轴子，俩人压根儿不在一个频道，堪称以毒乱回。说谁能想到本该隔着重洋永不碰面的南北两极萌宠居然成同事了。在大连老虎滩极地馆，憨厚的北极熊在自己的馆里扒着玻璃探头张望，好奇地打量着远道而来的南极小伙伴。这是新来的同事吗？还是我的专属零食呢？说被一只爱笑小狗圈粉了，小家伙天生自带笑脸 buff，乖乖咧嘴眯眼，笑容天真又治愈，心情不好时看小狗笑一会儿就能满血复活，所有疲惫都被瞬间抚平，妥妥人间治愈小天使。说在苏州拙政园偶遇一幅活过来的果熟来禽图，枝头果实沉沉垂下，一只小鸟恰好停落，歪头啄食，尾巴微翘，阳光透过叶隙洒下光斑，映在粉墙上，像宋人笔下的工笔小品，一笔不多，一笔不少，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一只鸟一颗果就能看上一整个午后。
0: 太美了。说一下，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科幻走进现实。
1: 啊，
0: 相信很多人童年都会有一个机甲梦。
1: 有啊，
0: 小的时候咱们看变形金刚，会觉得说，哎呀，那种能变身、能够驾驶的钢铁机甲，应该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吧？
1: 啊，
0: 但是现在科幻

0: 靠近现实了。
1: 没错啊，这几天啊，说天下呢也一直在关注。就在5月12号，中国科技企业重磅出圈，发布了全球首款可量产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

0: 太酷了吧，
1: 是不是、
0: 嗯、我说实话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真的被深深的震撼、啊、就是童年的幻想有一种被焊进电视的感觉。
1: 是这个机甲啊，可不是简单的机器啊，它能够直立行走，能够挥拳发力，硬生生的砸穿砖墙，
0: 而且你看它可以几秒之内无缝变身嘛，就是切换成四足的形态、
1: 嗯、
0: 就好像是一只灵活的钢铁巨兽、
1: 哎、真的是
0: 实在是太酷了，
1: 太酷了哈。最关键的是呢，这不是只能看不能用的概念样机，宇树科技官方明确表示，这款 GD01 呢是真正可以量产的民用车辆。
0: 嗯，
1: 而且呢，公司 CEO 王星星亲自上车驾驶演示，全程实拍，真实度拉满，不是特效，也不是噱头。
0: 对，民用车辆，
1: 嗯、你看，
0: 你敢信？这是妥妥的变形金刚啊！
1: 就是、
0: 这款机甲到底有多厉害呢？咱们给大伙儿来通俗的拆解一下它的核心本质啊。
1: 嗯，
0: 它搭载了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
1: 你看，
0: 核心亮点呢就是双形态自由切换，
1: 嗯、
0: 适配完全不同的场景。
1: 是，直立双足模式的时候呢，它就跟人一样啊，能够稳稳地在城市街道行走，灵活地转弯，适配平整的城市路面。遇到楼梯、陡坡、坑洼等复杂的地形的时候呢，它立马就切换了四足模式啊，翻山越岭、攀爬障碍都不在话下。
0: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炸裂的表现，嗯、这条相关视频让网友们的讨论直接炸开锅了。
1: 嗯、
0: 我看大家伙儿的关注点特别真实，
1: 真实，
0: 就是一边被炫酷的外观圈粉，
1: 嗯、
0: 当然一边呢也抛出了超多现实问题。
1: 哎、比如说啊，有人就问了说，这么炫酷的机甲能不能当成日常代步的交通工具啊？
0: 嗯，
1: 还有网友发现呢，说它载人之后整体的重量大概是500公斤，和一台便携式的起重机差不多，就好奇了，说坐进去驾驶试着是什么体验、啊？
0: 嗯、更多人关心的是哈、啊，说那除了帅气、
1: 啊、
0: 能拍视频，
1: 是
0: 它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用处呢？
1: 哎、
0: 这样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目前最大的意义，因为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些特效，我觉得可能影视特效啊这些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做民用交通工具，可能还需要一段路要走。
0: 还有一个关键信息得说一下啊，就是这款量产机甲的售价达到了390万元。
1: 哦，
0: 这个价格一出呢，有人会觉得说科技无价，圆梦科幻，也有人直言说价格太高，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
1: 其实我觉得吧哈，这个呢我们要理性的来看待。
0: 嗯，
1: 这个载人变形机甲目前呢还不算是成熟的民用交通工具啊，和我们日常的交通工具相比呢，在行驶速度啊、能耗啊、还有安全性、性价比上呢，还有着不小的一个差距。
0: 对，
1: 想要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话，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0: 虽说现在不是完美的全民代步工具，
1: 对，
0: 但却是中国机甲科技的一大步啊。
1: 对，
0: 这个行业整体还是非常看好的。
1: 嗯、
0: 你看，以往在这个业内都会认为说，载人民用机甲的商业化还要等很多年，而 GD01 的发布直接把这个商业化的时间线大幅提前了。
1: 是，从实验室的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如今的可量产的载人变形机甲，咱们的智能机器人技术一直在突破着大众的想象，为中国硬核科技的创新速度，咱们点个赞啊！
0: 嗯，说一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说，最近呢，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特别的社区食堂开业了。
1: 哎、这家食堂呢，没有传统的后厨、厨师和服务员，全靠呢智能设备完成从烹饪到出餐的全流程，最快啊3分钟就能取到热腾腾的饭菜。
3: 没有油烟弥漫的后厨，也没有忙碌的厨师身影。中午，居民陈阿姨走进杭州望江街道石板桥社区的幸福邻里食堂，拿出手机扫码下单。3分钟后，屏幕显示可以取餐了。
4: 这样会打开，这就是属于一号客人的那个菜了。这个。
5: 我走过。好几次想吃，今天我想没事我走过来的，机器还杨香香很好奇的，所以我来尝试一下。
3: 这两台智能设备正是食堂的核心大脑，工作人员提前将标准化分装的新鲜食材存入。

0: 设备，居民下单后，系统启动烹饪程序，完成炒制装盒，自动将餐品送入对应取餐格。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出餐效率，还从源头减少了油烟污染和食材浪费。而这样新奇的就餐模式也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1: 这个好，这个环保，这个卫生，色香味都出来了。
2: 你们也接受这种？
1: 我完全接受。
3: 出菜的速度也很快，很快捷，然后我们觉得味道还不错。
4: 说一下，说暖心，马上又要到毕业季了，包括面试啊、答辩啊、比赛啊，很多场合呢，对于学生来说都要穿正装。但是呢，其实对于不少学生来说，你想花个几百块甚至上千块买一套正装，可能这个一学期也就穿个一两次，负担不小。于是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筑爱心超市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免费借。
5: 免费借，这个爱心超市呢，依托师生和校友的爱心捐赠，就推出了正装借用公益服务啊，男女正装都有，尺码呢从 S 码到加大码都有啊。目前登记在册的呢有41件，关键是免费借免费还，还配套提供挂烫机啊和衣物的消毒机。借出去之前呢，志愿者呢会熨烫整理，还回来之后呢统一消毒保洁，确保每套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4: 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团委副书记李月瑞老师说，有一次呢他听到两个学生在私下里聊天，就发愁说，哎呀，第二天有重要的活动，没有合适的正装，不知道怎么办了。
5: 这是个愁事。
4: 他就赶紧从家里找到两件正装帮他们救急。后来他就想了说，那与其我一次次的临时救急，不如干脆就把闲置的衣物放在一个平台上，这样可以让更多同学都能接到。于是呢，李老师成为了农小筑的第一批捐赠者。
6: 参加面试，然后没有衣服，然后到外面借，然后也是比较贵，然后咱们学校正好有这个爱心超市，来这里免费借衣服，还挺方便。
7: 是希望在学生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8: 我觉得应该需要这方面的同学会非常的多。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
9: 是大家都是秉持着一种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这也是一种传承，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善意从每一届一点一点的传承下去。
5: 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更动人的是呢，爱心的火种呢，在学生之间也传递开来了。大四的学生曹世印啊，自己呢就曾经因为没有正装犯过难，
4: 对，
5: 是农小筑啊帮他解了围。现在呢，他主动加入了农小筑，成了一名志愿者，帮着登记、整理、熨烫衣物。他说呢，希望呢能够帮到更多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有需要的同学，让爱心呢一直传下去。
4: 前来借正装的学生有参加毕业答辩的，有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也有备战大赛的同学，有一位学生就说，他说学校的这项服务特别暖心实用，真正解决了大家的重要场合着装的难题啊。
5: 是，我们说哈，一套正装可能呢穿不了几次，但是呢它承载的是一份体面、一份自信、一份被托举的安全感。
4: 41件正装不算多，但是循环流转之间，是师生之间的善意，是受助者成为助人者的接力。
5: 是，在这儿呢为河南农大点个赞啊，也为每一个传递温暖的普通人咱们点一个赞。
4: 说一下，来说一说平凡力量。生活当中的英雄呢，其实往往就藏在我们普通人的身边。最近杭州余杭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河道救援。
5: 是，
4: 有一名刚刚结束夜跑的小伙子，不顾身体疲惫，纵身跳下河中，接连救下2名落水者，温暖了整座城市。
5: 是，这件事呢是发生在5月11号的深夜11点多。28岁的吴文呢是当地海创微型消防站的队员。当晚呢他刚跑完5公里的夜跑，本打算去休息了，没想到呢接连的呼救声就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4: 吴文当时是穿着那个消防体能训练服的，然后有一名路人就急匆匆地冲过来说河道里有人落水了，他当时也没多想，就立刻冲到河边，而眼前的场景让他瞬间就绷紧了神经啊！
5: 没错呀，夜色漆黑，河面视线极差，河中央的2道黑影呢，不停地在水中去扑腾，情况是万分危急的。其中一名落水者呢，身体不断地在下沉着，另一名落水者呢，也体力透支，虚弱地呼救。
4: 对，救人刻不容缓。小吴当时就掏出手机塞给路人，然后甩掉鞋子，拿起了岸边的救生圈，翻越河边护栏，直接跳入水中。事后他回忆说，当下他的脑子当中只有救人的念头，根本顾不上什么疲劳和害怕。
5: 是在

0: 入水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呢就将救生圈呢抛给了还有意识的那个落水者。
1: 嗯，
0: 大喊着呢让他稳住自己的身体，保存体力。紧接着呢，小吴啊转身奋力的蹬水，朝着已经昏迷下沉的落水者游过去了。靠近之后，他才发现这名落水者呀体重接近200斤呢，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是无法拖动的。
1: 而且更危险的是，这名昏迷落水者的腿部呢被水下隐蔽的铁丝网给牢牢缠住了。这个呢也让救援难度直接飙升。
0: 是，
1: 千钧一发。 之际抓到救生圈的另一名落水者主动游过来，两个人相互配合，合力发力，终于是将被困的落水者从这个铁丝网的束缚当中解救出来。
0: 哎，到这儿了，难题还没有结束呢。这片水域水深大概是2米，岸边呢还有半米高的这个高度差，想要将人送上岸是格外的困难。小吴呢，在水中是多次用肩膀顶起了落水者尝试着上岸，都因为湿滑屡屡滑落了。
1: 幸好有岸上的路人靠过来帮忙，全力配合拖拽。
0: 小吴在水下奋力托举，几经努力才成功的将昏迷的落水者送上岸边。
1: 是，到这儿啊，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吧，但是呢，小吴转头发现另一名依靠救生圈的落水者呀，正在缓缓的飘远呢。虽然呢，此时小吴的体力已经是达到了临界点了，但是呢，他依旧是折返开展第二次救援。
0: 两次救援顺利完成之后啊，小吴的体力彻底透支了。
1: 是，但是上岸之后，他还是守在现场，协助120医护人员将两名落水者抬上救护车。
2: 完成交接之后才离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受到浑身的疲惫和虚脱。到了身边才发现是有两个被困人员的，把游泳圈丢给了意识清醒的被困人员之后，我去对那一时模糊的被困人员进行施救。我把他救到岸边之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推上去的。我当时心里也在想，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去把他扛上来，回头又第二个被困人员拉了一把，一直拉到岸边把他扶上去。
3: 我差不多200斤，我朋友比我瘦一点，我们正常的这种成年人的话，很难把我们弄起来。我当时是感觉有一双很有力的大手啊，在拉我们，这辈子都是好运气，都用到这一次。
2: 休假的时候嘛，我就是想着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做到了一个普通人该做到的事情。作为一名消防员来说，救助群众是我们本职工作应该做的事情。
1: 我们了解到呢，这两名落水的人呐、都是朋友，
0: 对，
1: 他们是一对朋友，一人呢去捡掉进水里的手机的时候呢，踩空坠了河，同伴是好心下水施救，结果呢双双落水了。
0: 嗯，面对大家的称赞和落水者的专程道谢哈，吴文说，身为消防工作人员，救人是本职担当，就算是普通市民遇到危难，也该挺身而出。
1: 好，
0: 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挽回两条生命，他也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1: 是，平凡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用一腔热忱与勇气。
4: 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凡人英雄。免费领，免费领，夺宝眼部护理剂，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7: 睡一身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9: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0: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1: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说一下，说反诈，最近湖南警方通报

0: 报了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
1: 嗯，
0: 4月10号下午啊，有位82岁的张大爷提着170万的现金去银行办理存款业务。这银行柜员呢，现场清点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所谓现金，竟然全都是银行练功券。
1: 是，意识到上当受骗之后呢，张大爷立刻报警了。醴陵公安呢接警之后，快速研判，锁定嫌疑人刘某，连夜呢奔赴长沙实施抓捕。从接警到抓人5个小时。
0: 嗯，随着警方深入调查啊，这场骗局的真相也慢慢就浮出水面了。
1: 对，
0: 怎么回事呢？这嫌疑人刘某他曾经做过贷款中介，非常熟悉贷款流程，他就专门把目光瞄准有贷款需求的老年人。
1: 哦，
0: 从去年3月份开始，他精心设计圈套，以帮忙办理贷款需要刷银行流水为理由，一步步的诱导张大爷进行私下转账169万。
1: 是为了彻底稳住老人呢，打消老人的顾虑啊，嫌疑人刘某呢把大量的银行练功券分批呢交给了张大爷，累计呢面额高达是170万元，并且呢特别的叮嘱张大爷说呢，千万不要私自拆开，不要随意的翻动，谎称呢贷款办理成功之后，他呢会亲自上门取回这些现金。张大爷呢就一直妥善保管，没拆开查看过。
0: 练功券那不就是假钱吗？
1: 对呀，
0: 咱说这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贷款迟迟没有消息，那张大爷也急呀。于是呢，他就决定把这个钱存进银行。正是因为这一趟存钱哈，让这场骗局真的是彻底曝光了。
1: 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是，警方呢郑重提醒大家，正规合法的贷款业务绝对不会要求私下转账刷流水。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啊，一旦遇到资金往来、大额转账、陌生代办业务，一定要多留个心眼，第一时间呢和家人商量，多方核实信息，不要盲目的听信陌生人的承诺。
0: 是的，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安全。自动扶梯是我们日常出行的便民设施啊。
1: 对，
0: 其实长久以来，很多人可能都会默认左行右立，这个应该觉得是文明的乘梯准则，对吧？右侧站立等候，左侧呢留给赶时间的行人快速通行。
1: 是，但是呢，最近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的一起扶梯侵权纠纷案，让大家呢重新正视起这个习惯背后的安全问题。起因呢是有人遵循左行右立在扶梯上快走，意外的呢碰落了他人的手机，导致碎裂。这场普通的民事纠纷也让不少人惊呼，原来这左行右立这个传统做法已经在多地被叫停了。
0: 对，这件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监控画面显示当事人小石，当时呢是站在了这个地铁的上行扶梯的右侧正常乘梯，而这个时候呢小李从扶梯左侧后方快速赶路，手臂就意外的撞到了小石的胳膊，结果导致呢小石手动这个手机直接脱手就摔落了，屏幕严重碎裂。
1: 是，事故发生之后呢两人发生了争执，现场的民警呢多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呢小石为了1000元手机维修费，将小李呢就起诉至法院了。
2: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中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搡和嬉戏打闹，那么也明确规定了我们应当禁止行走或奔跑，如果违反相关规定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那么败诉后的小李呢并不服气啊，他提出3点再审的理由。首先呢，他否认事发于扶梯区域，其次呢，他认为自己遵循左行右立规则在左侧通行，反而呢是站在右侧的小石挡路，违规的是对方啊。最后呢，他还质疑碰撞事实未经过庭审质证啊，不认可原审的这个判决的结果。
0: 对，那针对小李的争议点，法院说了，其实即便双方对于扶梯范围的认知存在偏差，也并不影响侵权责任的判定。
1: 对，
0: 而且这个监控视频已经很清晰地记录了小李在扶梯左侧快速行走，是自身行为引发的碰撞，造成他人财产受损。所谓的被阻挡路线、什么事实未质证的说法吧，这个其实都跟实际情况不符，所以呢，再审申请不予支持。
1: 是，这起案件呢，也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啊！你看，沿用多年的左行右立啊，根本不是安全合规的乘梯的一种方式。那么随着城市人流激增啊，这个看似文明的习惯啊，弊端它已经是完全凸显出来。
0: 对，要知道扶梯跟普通楼梯完全不同嘛。地铁的扶梯速度可以达到每秒0.65到0.7米。
1: 对，
0: 商场的扶梯呢也有每秒0.5米，它是属于高速运行设备。
2: 如果所有人均在站在楼梯的一侧，则必然加重单侧的负荷，那么容易造成部件的老化或者是损坏。所有人都站在楼梯的两侧，才能最大的达到通行效率。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扶梯行走呢还会引发诸多的意外，比如说穿洞洞鞋，还有这个衣物被扶梯夹缝给卡住的，老人小孩重心不稳摔倒的，行李箱滚落伤人等等啊。正因

0: 那各类安全事故、侵权纠纷频发，目前呢，全国多地啊已经全面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啊，统一提倡呢扶梯禁止行走和奔跑。
1: 对，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咱们乘坐扶梯的时候，千万不要倚靠侧板，
0: 对，
1: 也不要将手脚衣物靠近夹缝，不要穿拖鞋、洞洞鞋乘梯，不要把这个身体探出扶梯之外。同时，禁止攀爬扶梯，用硬物戳堵缝隙。出站的时候呢，也。

0: 新准则就是站稳扶好，静止常坐。
1: 对，
0: 大家呢可以按需选择扶梯和楼梯，让他们呢各司其职，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杜绝意外的纠纷发生。
1: 出行安全真的关乎每个人。我说最近有一名闯红灯的外卖小哥和一位交警之间的对话火了。外卖小哥呢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了，没有争吵，没有情绪失控，他认真的说了一句，他说我不是不认罚，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
0: 是，而接下来呢，交警的回应啊，让无数网友直呼，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水平的一段普法。
1: 那外卖小哥到底问了啥？交警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咱们来听一听。
2: 我不是不认罚啊，就是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我认为它红绿灯本身就是维系交通用的啊，但是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罚。
3: 那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它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啊，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自律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又复活不了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你肯定有一些闯红灯的时候了，为什么撞不到你？你仔细想一下，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你要是把自己变成那个不可控因素，你闯红灯就是把自己变成不可控因素了。你车上看到的空旷路口，它其实只是复杂的动态系统里的一个切片，啊，而非全部条件。
1: 眼下正是小龙虾热销季啊，
0: 那
1: 吃小龙虾大快朵颐固然惬意，但是安全问题千万不能大意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近日呢，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虾，不慎呢将龙虾壳呛入了支气管。
4: 前不久，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弹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王先生于是来到了医院，
5: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在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啊。另外呢，如果说他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4: CT 影像清晰显示，龙虾壳死死卡在右主支气管处。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还长出肉芽组织，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联动麻醉科评估身体状况，完善术前检查，随后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5: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4: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5: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4: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进食过快，也很容易中招。
5: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深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深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1: 了解了哈，春夏之交呢，车主们可能会发现，这个车辆如果停在树下，就会沾上一种黏糊糊的，像油滴一样的东西，擦又擦不掉，洗也洗不干净。
0: 其实呢，这些物质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蜜露，是蚜虫、牧师介壳虫等半翅目的昆虫的排泄物。它们对人体会有什么伤害吗？咱们来了解一下。
6: 蜜露是如何形成的？专家介绍， 蚜虫等半翅目昆虫以吸食植物枝叶为生，植物枝叶为它们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氨基酸和其他营养成分，而枝叶中含量最高的是糖类，但过多的糖类

0: 并不能被昆虫彻底消化吸收，过量的糖被这些昆虫排出体外，就形成了蜜露。
1: 因为这个蜜露绝大部分里边是水分，干物质里边，那么就是80%的是糖，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有机物质。
0: 专家介绍，蜜露的成分与植物汁液类似，对人体无毒，即使少量接触皮肤或误食，通常也不会引发健康问题。但极少数人可能对蜜露中的某些成分过敏，
1: 也不免个别的他对有那个某些蛋白有过敏性的体质的，这个稍微注意一点啊。如果是一旦过敏的话，应该及时就医。
2: 那么哪些树比较容易招来排泄蜜露的昆虫呢？
3: 蜜露如果掉落在车上，应该怎么清理更加有效呢？
0: 专家介绍，容易招引排泄蜜露虫子的树木通常嫩叶多、枝叶丰富。在城市里常见的树种有栾树、国槐、柳树、松树、梧桐、法国梧桐等。合理施肥、修剪、增强树木抗虫能力等措施可有效减少蜜露。而过了春末夏初的高峰期，雨量增多或者高温天气时，情况会相对缓和。对于车主来说，可以根据蜜露的状态和附着时间采用不同清洗的方法。
1: 如果是这个蜜露刚刚掉下来还湿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好办了，是吧？用清水啊，沾点什么就抹布擦一擦就行了。但是干了以后，就稍微干了一点，这个时候可能清理比较麻烦，可以用水把它那个搞湿，或者用95%的酒精把它那个软化，然后再去清洗。如果满车上都是的，那就可能带到专业的店里面去清理。
2: 最近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今年首次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13号多地气温突破了35度。
3: 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4: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5: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3: 说第五届全国节约用水知识大赛线下比赛昨天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线上答题表现突出的10家单位组成代表队，线下同台竞技进行比赛，考察节水知识、相关法律等内容，展现全民节水成果，进一步传播节水理念。说由沈阳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宫马凝辉清宫骑射文物展昨天开展，展览以骑射文化为主题，集中展出了沈阳故宫院藏马具、弓箭、骑射壶饰及相关器具等110余件文物，展现清代骑射历史底蕴与民族文化风貌。说印度宣布从即日起对食糖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按照规定，面向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配额等部分特定情况可获得豁免，对于已经进入实际出口流程的货物，印度政府也允许继续完成出口。说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科学家从生物肌肉肌腱复合体中汲取灵感，研制出一款智能人工肌肉，它能同时执行传感和驱动功能，预计将在人形机器人、医疗康复、

0: 和软体机器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山下欢迎回来，北斗荣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哈，您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呢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荣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0: 打开北斗荣媒 APP 之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
6: 5月的辽宁朝阳花期正盛，五彩斑斓的颜色漫山遍野肆意流淌。
0: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大自然绘就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荣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

0: 点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 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0: 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次

0: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再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脱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
0: 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
1: 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2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
7: 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哎，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哎，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嘿嘿嘿，不习惯吧？
1: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1: 训你了，训你什么了？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0: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2: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
0: 倒得把俺给愁死。你愁啥呀？
2: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0: 啊，没笑什么。
2: 你笑什么？不高兴笑不行啊。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
0: 吃饭。哎，天哪！哎，嗯，你没睡觉竟然打呼，
2: 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0: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2: 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0: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急了，累急了你照样打。我
2: 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0: 哟，你那叫什么累呀？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2: 嘿，
0: 啊，好好，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着了。
2: 哎呀，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吗？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 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哎，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哎，
0: 孩子，行了。嗯。
2: 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你说。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他给看毛了。
0: 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2: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过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2: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走哪儿的？”
0: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2: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
0: 这一笔写不出两个江字来，
2: 家里有两个姓江的人，日子没法过。
0: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江的，哎，有三个姓江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2: 还有谁？
0: 啊，曾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2: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哎呦，
0: 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安静。 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2: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0: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2: 好啊，闹了半天，她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0: 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2: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0: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2: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0: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
2: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吧？他不是不知道吗？
2: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吗？
2: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0: 哎呦呦，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2: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2: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2: 嗯，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呢。
2: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0: 你说谁放屁呢？
2: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收拾你
2: 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2: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2: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0: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哎呀，你干嘛呀？哎，你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2: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2: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给你一头？
2: 你别装。
0: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2: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
2: 哎，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2: 是，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你向着我。
0: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2: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你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凭什么要我让着他？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2: 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1: 厕所有人。不方便了吧？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哎呦！
2: 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1: 哼！
2: 哼什么哼？
1: 我恨你不怀好意，
2: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这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的。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她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4: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俺嫂子在家里都叫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笑>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笑>
0: 三哥，
1: 啊，
0: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笑>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好，就
1: 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 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笑>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
1: 啊，
0: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呢吗？
0: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1: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笑>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呐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
2: 长得俊又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耶耶，你这。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你哭啥？你哭啥？你哭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喽，好喽，好喽，好喽。哎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1: 是吗？终于来人了。

0: 你见到那家人了吗？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0: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
1: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哎呀，快看，饿死我了！
2: 这就好。啊。哎。啊？干什么？
1: 干什么？我饿了，你老丁老婆长什么样啊？
2: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1: 哎，你跑什么跑啊？
2: 干什么呀你？
1: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1: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哎呀，我告诉你吧。
1: 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3岁，女大3，黄金日日班呢。哼，真的啊？啊？你又笑，你又笑。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2: 佩服他什么呀？
1: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2: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是我的不是老丁。欠揍！嘿，哎呦，
2: 什么？揍谁呀？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哎，不许笑啊！知道了。
4: 那知道俺俩啥号了呀？
2: 安还知道恁那小命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恁那啥都知道啊！哎呀，那个谁说话嘞？
4: 我也不知道，知道你老婆认识的，但到这是俺。哎呀，
2: 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4: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转不干什么？你进去。
1: 丁大哥，回来了。
2: 啊，哎呦，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1: 啊，可不是嘛！你个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叫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别碰着啊！哎，还有大娘，来客人了。哎，这儿肿了，这儿肿了，这儿肿个衣服嘞。
5: 进来坐，进来。哎，好。
1: 哎，
5: 哎，
1: 怎么了？
5: 哎呦，大姐，羞愧，没事儿啊。哎，
1: 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6: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别瞎叫啊，叫大嫂。哦，大嫂，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5: 娘，坏了，坏了，啥坏了？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6: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恁说。
5: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
6: 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5: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
6: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小玩意儿，你！
7: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5: 你说啥嘞？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娘，娘，
6: 娘，
5: 给我进，给我进！
6: 我。
0: 你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1: 摔倒了，
0: 两个败家玩意儿。

0: 哎，人呢？我不是人。我说那两个人，
1: 在对门。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0: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1: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0: 什么错误啊？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哟。
0: 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是我配不上你。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我怎么配不上你了？你不疼啊？讨厌。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得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
2: 他的如鱼得水才自在。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不要脸！
0: 我讨厌！
1: 洗手去。
0: 哦。
2: 俺要给了，让恁尝尝。
0: 谢谢啊！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谁
2: 像只猫啊？你呀？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那，
0: 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0: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嘿。 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砖，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好。
0: 哎。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

0: 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

0: 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慢点啊，
2: 没事没事。
3: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家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啊？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哎。
1: 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得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都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3: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啊！
3: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5: 哎，来来来，过来
4: 过来，过来。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7: 徐老板，
6: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7: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7: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7: 想不起来了。
6: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谁知道啊。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1: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
1: 来呀。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
0: 这边，
1: 舒服。舒服吧？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0: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
1: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2: 进来吧。
0: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有喜？我有什么喜啊？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光听谁说的，是不是啊？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嫂子，真的没有？没有啊。就是嘛，我说这事儿。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怎么跟真的似的？说你这阵子啊，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笑>你看她像瘟鸡吗？<笑>
3: 那我哪敢说呀？
0: 哎。
3: 安一个插销，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她好好教育教育她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她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
0: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0: 啊？哎呀，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吧，吐吧啊！
1: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0: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哎呦，去去去去去，哎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2: 哎，郭庆儿都拉了多半天了，
3: 哎呀，他再拉会儿，
2: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3: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2: 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4: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尤其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恁可真没良心，不敢这样说。哎，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4: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4: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
2: 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
4: 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4: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2: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4: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嘿嘿，
2: 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呀，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4: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
2: 真是，他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
4: 那他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他姐，看他嫂子，哪个过得比他舒坦？
2: 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4: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他不干中啊？
4: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笑>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4: 是啊，
2: 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选俺哥。那是恁哥愿意。哎，
4: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笑>
4: 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去，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是吗？那能是啥官儿？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4: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4: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哎，回家做饭去了。哎呀，你回家打饭去了啊！国庆啊！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5: 哭了，哦，哭了，啊，哦，喂，儿子，嗯，想我了吗？
6: 没有，一点都没想，
5: 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妈妈，妈妈抱。 妈妈抱，快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4: 嘿，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5: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4: 嘿。
0: 对不起，
1: 哎呀，打饭去啊！
2: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1: 怎么了这是？
2: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3: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2: 我怎么会跟他

0: 那怎么火鸡鸡的？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1: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估计是想家了。
0: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
1: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0: 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的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1: 你少说两句。
0: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1: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
0: 反正我是凤香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
1: 哎呀，行行行行行，臭不话怎么又来了？
0: 啊啊哎哎呦，好啊，嗯，真棒。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
1: 啊！哎呦喂！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2: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0: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1: 你烦什么？
0: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0: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帅哥，你过来看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
1: 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2: 你给我闭嘴！
1: 就会跟俺厉害，要不然你跟老婆厉害去。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吃什么了？
2: 吃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1: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2: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1: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2: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屁屁的，讲文明吧。

0: 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您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扶不坏了身子，别哭了。
2: 婶婶，别
3: 抢！
2: 考虑吧。

0: 你怕啥？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0: 他是啥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脚冻一位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嘞！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嘞。啊，拼着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哼，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
1: 那什么是好日子啊？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0: 我知道你啥意思。
1: 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要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切！你亲什么亲？我亲了，我亲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
2: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哭你就哭。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1: 打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2: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耀总，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就是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家呀，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2: 不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
1: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给他，
2: 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你放开我，讨厌你。
3: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4: 你这脚肿了吧？
5: 好像是有点肿。
4: 这也不是实话。

0: 这种对待太早了吧？
1: 脚肿还分时候？哎呀，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0: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2: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一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0: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2: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啊，可不像不识字儿的。
0: 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2: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2: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
0: 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3: 小姑父，来，快进来。安杰回来了吧？回来了，楼上呢，
0: 泡脚呢，脚都肿了。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
3: 让我看看。来来来，别动。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
3: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他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笑>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
0: 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
3: 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你什么不敢啊？
0: 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笑>
3: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0: 你想换什么？
3: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一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你给我滚！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想好事儿，想美事儿。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
0: 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想好事儿，想美事儿。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3: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滚就滚，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说。
4: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扫3980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0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3: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福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许让你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

0: 3820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0: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

0: 这个铜锣宝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1: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
3: 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5: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6: 赶紧扫码免费领，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部留情，万通药业。

0: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把他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哎呀，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1: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2: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1: 我是你老弟吗？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4: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5: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6: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
1: 哎，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4: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6: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4: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
4: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水不流外人田嘛。
6: 讨厌，你来干嘛？
4: 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
6: 那儿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
4: 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
6: 你怎么不说话了？
4: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哼，
6: 我还不说了呢。
4: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6: 不吐了。
4: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 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跟我回家吧，啊？你答应了？啊？你想好事？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
6: 你要注意，不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
4: 否则的话，我
6: 怎么了？
4: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6: 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6: 江德福，讨厌你！干嘛？干嘛？
0: 安吉，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这就是我的家。
1: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
0: 这算什么事儿？
2: 你猪啊！
0: 去。
3: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0: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2: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0: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
3: 这是经验，也是教训。你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啊！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2: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嘛？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
2: 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4: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2: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哎，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2: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4: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0: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2: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
4: 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0: 谁
5: 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4: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0: 老公。
4: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6: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4: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呀？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6: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
4: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
4: 我才说的。
6: 我老婆？
4: 啊？她说什么了？
6: 哟哟哟！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4: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你老婆说啊，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6: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4: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7: 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说心里话，
8: 嗯，
7: 啊，说实在话，嗯，我，老丁，嗯，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8: 为什么呀？你这。
7: 瞎子还喝嘞！你别都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哎，你看你，你嘴是不是啥熊样了？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哎，
8: 干啥呀你这是？
7: 出开！
8: 哎，
7: 出去！
4: 同志，俺也卖药。
8: 讨厌，吓我一跳！
9: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0: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哼，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0: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1: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0: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1: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4: 看看你，
1: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0: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1: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0: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1: 切切切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0: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1: 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0: 你少来这一套，
1: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0: 不回去。
1: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0: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1: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0: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2: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1: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2: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2: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2: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
2: 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2: 可不是不少嘛。
1: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2: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0: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2: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0: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2: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0: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2: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0: 我可没那本事。
2: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
3: 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0: 他哥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0: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2: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0: 过去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0: 来，国静，
5: 来。
6: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
0: 真的对不起啊。
1: 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琪，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了？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啊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干什么呀？啊！哭哭，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冲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
1: 他办法多多，哎呀，
0: 说了啊，来，爸爸说的不对吗？哎呦，
1: 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也别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1: 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
0: 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2: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0: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有啥了不起的？出神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啥东西？
1: 怎么了？
0: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1: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家小姐呗。
0: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1: 姊妹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0: 跑了？往哪儿跑了？她还能往哪儿跑？
1: 那就姊妹家娘家跑呗。
0: 你少胡说八道！
1: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0: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1: 那里里密密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你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
0: 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咽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事不记打。
0: 俺就是记得慌嘛。
1: 你急个什么劲呢？
0: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
2: 做饭，一顿
3: 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
4: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6: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6: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1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4: 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2: 大家好。

0: 谢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也是，我也
3: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就一天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谢谢你。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5: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8: 对，
7: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7: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9: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8: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
8: 好了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7: 啊。贝利优啊，去。

0: 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也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那样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霍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含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
0: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咱们接下来聊聊。我们要跳舞，今年跳舞。怎么样，厂长？怎么样？大家都在这跳起来舞了，那老大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0: 来，
2: 厂长，三折，三折，三折，好吧，好吧。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0: 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我也来一箱，我也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
12: 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

0: 那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7: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艺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销，一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这是？
9: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8: 你别走，你不用走。
9: 俺得走啊，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10: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侄子，俺要是能把他带走就好了。

0: 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哎呀，
1: 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没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 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换个说了吧，换个字都说不出来。你看他，你没吃饱啊你？
1: 拱我干嘛？还不拱我？哎，
0: 你看你这拱我！哎，
2: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1: 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你说你
1: 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哎，嘘，孩子睡了。
0: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了？不行啊？
1: 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都有，你说合适吗？这人家将来富贵高兴吗？干吗？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0: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做梦。
1: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0: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
1: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0: 打什么赌？
1: 你请吃西餐。
0: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哼！
1: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3: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1: 他呢？
3: 你妹呢？走了。啊？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 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他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他又不能改嫁，他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没人敢娶他。他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
4: 没想到这命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不是，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3: 我没意见，你叫他回来吧。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他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1: 我们哪儿打仗啊？
3: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 孩子谁带？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你不感到震惊啊？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1: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
0: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0: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0: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

0: 哎呦，大姐，
1: 来了。嗯，来了，刚才不用了。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你刚才叫她什么？
1: 小姐。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俺姐呢？ 你就叫他同志，同志啊，行吗？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2: 儿子，醒了，来来来来来，爸爸抱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乐乐，哎呦哎，
1: 小姐，物业回来了，
2: 你见到她了？
1: 嗯，
2: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那你怎么叫顺口啊？都不顺口，同志。 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别扭也得叫啊。那我叫一个试试，你叫吧。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1: 也别扭。同志，安同志。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总归好一点。看，看你吧。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请问。
0: 您是谁呀？你说我是谁呀？您叫安小姐吗？是。同志，江同志。哎哎哎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需要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3: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0: 哦，哎，王玉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事业不周，俺就是凯蜜来了。俺就住在戈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嗯，恁姓啥？
1: 啊，我姓孙。
0: 姓啥？姓孙。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出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嫁，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那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2: 嗯，是挺窝囊的。
3: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0: 娘，你哪里？你俩在这儿嘞？
2: 我回来吧，俺哥别人家家门口打破了。
0: 你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热乎，他一天他就不舒坦。嗯。
2: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呢？啊，是个军官吗？
0: 是啊，
2: 你问这些没什么。
0: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2: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哎呀。
0: 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
2: 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2: 说他什么？
0: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2: 对了，还有，
0: 还有什么？
2: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就是嘛，
2: 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怪。
2: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0: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
2: 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0: 哎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2: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0: 我的意思是。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王秀娥。
4: 知道。
5: 哎呦！

0: 哎，这么香啊！啊，
1: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0: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1: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0: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
1: 哟，
0: 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2: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2: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2: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3: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2: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3: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2: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2: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2: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2: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2: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3: 哎，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2: 哎，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
2: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2: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4: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这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2: 挺好的。
0: 挺好的。
2: 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
2: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哼，
2: 真虚伪。
5: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
6: 嗯。你还少吃点吧。嗯。
5: 再吃一碗。
6: 那是那个尿呢？那是药材外脱成的。干啥？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6: 那啥时候就当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那个尿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吗？啊？
6: 长得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6: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还对门的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他累不累？
8: 谁呀？
9: 我来了来了。请问你找谁呀？
8: 你是谁啊？
9: 我
8: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9: 你是谁？
8: 俺是谁还用你管？
9: 哎哎哎，这人你不告诉我。

0: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哎呀，
1: 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用你。哎呦，哎呦，
0: 你是国庆他姑啊？
1: 对呀。
0: 是啊，
1: 咋啦？啊，
0: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1: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
0: 哎呀，国庆啊，姑姑抱我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帮我近着点儿。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又没问你。

0: 俺家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要忘储睡嘞。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给又话说了。哎，嫂子，哎呀，德华，俺咋想着回来了？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也花花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1: 这话俺信，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这话俺也信。 德华，俺也可想你了，能不行，能不能哥，我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0: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他不愿意让俺来吧？
1: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咱能不明事理嘞？
0: 他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碍他什么事儿？
1: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儿啊？俺哪儿挤过眼了？哎，待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0: 进虫了，
1: 进虫了。嗯，呀，这疼嘞！哎，进虫了，疼嘞，疼嘞。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
0: 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你逮啥了呢？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1: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他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0: 他们是啥亲戚？
1: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咱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0: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1: 是啊，
0: 他
1: 一点儿也不恨你嫂子。俺同志昌、俺同志端的，叫得可亲了。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好。
2: 以后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3: 比对俺和气，差不多。恁俩差不多。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2: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

0: 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2: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0: 啊，说女同志生完孩子，
1: 嗯，
0: 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

0: 横纹上两寸，两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 病人突然

0: 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么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欢乐姐姐好，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小的时候呢，爸爸简直就是我心目当中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好像总能够未卜先知，搞定一切难题。这份毫无保留的

0: 崇拜啊，往往能够持续到整个童年，直到某个猝不及防的揭秘时刻，我们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支撑那个高大形象的可能只是一个可爱的小把戏。那个发现真相的瞬间，夹杂着幻灭的趣味和成长的会心一笑，实在是童年里奇妙又珍贵的一笔啊。
1: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父母套路过？
2: 哎呀，听你这话，这是有故事啊。
1: 不是吗？我小的时候记得我特别爱看球赛，什么足球赛啊、篮球赛我都看，而且呢，我有一个爱好，就喜欢跟爸爸猜输赢。
2: 这互动挺好啊，增进感情。
1: 好啥呀？我一次都没赢过，爸爸每回都能猜中啊！那时候我可崇拜他了，简直就是神奇的预言家呀！
2: 天哪，那确实挺厉害呀，眼光独到啊！
1: 独到什么呀？直到我后来慢慢的长大，识字渐渐多了，我才看到电视的右上角有两个字儿，
2: 啥字儿啊？
1: 重播。
2: 哎呀，合着你爸是按照标准答案跟你这玩竞猜的呀？姜还是老的辣。
3: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Hello，
1: 你是谁呀、啊？
0: 无知的凡人，连我都不知道。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住在这个灯里，有三个哥哥，分别叫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
1: 你是阿拉丁。

0: 上海人。
1: 我是上海人，伊拉讲我是上海人，我讲我不是上海人，伊拉不相信啊，就是讲我是上海人。
0: 行了，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吧？
1: 不怕你笑话，

0: 一边搓一边念。
1: 念啥？
0: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1: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2: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果大喜的日子，把我给忙的呀。战堂，哎呀，跑到哪儿去了？祝他们二位幸福甜蜜，百年好合，也祝所有的来宾牛气冲天，天天快乐。饭菜秀才已经结过账了，大家就敞开的吃，敞开的喝，不够从他俩工钱里扣。
3: 这灯神是上海人啊，老领啊，不得了。
4: 哎哎，你叽叽咕咕的，你说什么呢你？
3: 富美，听我说，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我，不要喝多酒，照顾好自己，好吗？
4: 那当然了，人家都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当然要听什么呀。
3: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确定，你就确定啊。没想到吧，就是不说你们想听那句。嗯。
3: 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到了。
3: 子又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4: 知道了。
3: 子还曰过，
4: 排
3: 别排了，排啥呀，小郭啊，今天你俩大喜的日子，别排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们俩结婚，哎，我做了几个我拿手好菜，看着没有？红烧胖大海，冰糖肥肠，麻辣鱼鳞，那个炭烧蘑菇蹄后面烤着呢。那个我敬你一杯啊。来来来，
4: 大嘴，冲你现在做这几道菜，我先干为敬啊。
3: 阿妹，你不能喝，
4: 就一碗。
3: 哎，干
4: 来干。
3: 哎，我在后面整几个菜去啊。
4: 就干就干就干。
3: 好好。
2: 小郭啊，过来敬我一杯。
4: 凭啥？今天我是新娘。
5: 就是，
2: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嗯，
4: 掌柜的，你也太客气了吧。
2: 你也不要客气了，先来为敬。
4: 好好好好好。
3: 姑娘，你别喝。
4: 口的人准备大礼，大礼。掌柜的，不管了，大礼的。
2: 好珍贵呀、啊！
4: 是个球，
2: 这不是个球，这是个蛋。
3: 谁的蛋？
2: 鸡的蛋。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它是一只能孵出小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十五年，你们俩就是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
4: 要养鸡了！
2: 哎呀，哎呀，掌柜的，放着我来。
6: 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啊、哦！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4: 胡说，谢谢了啊，以后我们家秀才就由我照顾了。
3: 哎，你别喝呀。胡说，你怎么也喝了呢？多大个人了，不会照顾自己吗？啊，喝酒伤身。他身子骨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体弱，多不爱惜自己呀、啊！
4: 不要进洞房了，你俩还在这腻腻乎乎呢。姑奶奶今天不打的你个桃花满天飞，你就不知道我心花为谁开？排山倒海！
3: 不行，出师不利，再来。阿里扑里扑呀不奔。
2: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小果和秀才大喜的日子。
3: 富美，赶紧跟我走。
4: 这干什么呀？
3: 他们一会儿肯定会灌你酒，你肯定会喝多，赶紧走。
4: 呀，今天咱俩的大喜日子，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啊。栖霞镇的父老乡亲啊，今儿都给我吃好喝好了，听见没？我郭芙蓉先干为敬。
3: 自己干多没意思呀，要喝我陪你，小郭啊。
4: 行啊，大嘴，
3: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吃，是不是？谢谢。
4: 那啊，
3: 小郭啊，我敬你。
4: 好，为你这几道菜干了。
3: 干。大嘴，慧兰儿，
7: 我们在通州客栈见的
1: 慧兰人呢？
3: 看错了。哎，苏妹都喝完了，你干了吧。
7: 我喝了吗？
1: 那我干了。
4: 哎，够意思。
1: 小郭，看着你俩，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家慧兰儿。
7: 大嘴，
1: 掌柜的，
2: 人家大喜的日，你又流下鳄鱼的眼泪。小郭儿，过来敬我一杯。
4: 凭什么呀？今儿我是新娘，
2: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4: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什么大礼啊？

0: 就是个这个。
1: 怎么又是个球？我为什么要说又？
2: 它不是个球，它又是个蛋。
1: 谁的蛋？
2: 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为了你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干了。
1: 谁要养鸡啊？
3: 掌柜的，放手我来。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哦！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0: 两只黄鹂鸣翠柳，你敬夫妹，我喝酒。你
1: 家去。
3: 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无双敬杯酒。
1: 今日菜系有光色，你喝酒来，我请客。
3: 行，那今儿我一个人干。
1: 够意思，无双，陪你走一个。
0: 哎，夫妹，你不能喝。
1: 排
0: 喝酒伤身，
1: 山
0: 为孩子着想。夫妹比无双美，
4: 爱你啊！
3: 放着我来！哎呦！哎呦！
0: 防不胜防啊！我就不信了，再来！阿里扑里扑呀不奔。
2: 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郭大喜的日子。
0: 小郭快走，
5: 你莫走。
1: 我不走。
5: 小郭，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
0: 慧兰
6: 那就行。子聪在都喝在这里、
0: 人呢？按错了啊，小郭喝光了，你干吧、
1: 我什么时候喝的？
5: 那我干了啊。
1: 仗义啊，
5: 不是，我没喝多少酒，我咋觉得有点撑呢？
6: 掌柜呢？
2: 你真死，
0: 太扫兴了。掌柜的，你说要送我们一份大礼，哇，他说是球，你说是蛋，鸡生蛋，蛋生鸡，要等15年，我们等不了，抠门喝酒啊。哎，无双，来来来，祝福我们吧。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你就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敬芙蓉我喝酒，今天菜系有光色，你来喝酒我请客，还要怎么说出口？无双敬你一杯酒。说完了，词儿没了，喝。
1: 来，无双，走一个。
0: 夫妹你不能喝啊，
1: 点
0: 真的不能喝。
1: 余庆侯啊，我看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
0: 不是。
2: 哎呀，不要再排了。今天是你们两个人大喜的日子，咋说也要熬到正月15。啊，月你少咒啊。
7: 咋说也要熬过15年。
8: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拔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间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免费领，免费领。胡萝卜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拔双手，新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0: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拔双手，新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那个各位辛苦了啊，你们下去先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排练，好不好？啊，哎，喂，儿子，喂，哎，怎么挂了？助理，哎，我助理呢？暗恋我的石榴姐。

0: 你喝口水，收拾一回。
1: 在那儿呢，快点。
0: 停！我跟你说啊，潘老师现在很累了，拍照签名都不可以的了。
2: 哎呀，那是我儿子了。
0: 哎呀，过去的啦。
2: 儿子，你们两个不说好今天去民政局登记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登不了了。
2: 登。怎么了？
0: 叔叔，我爸从非洲工作回来，一听我们俩要结婚登记，死活不把户口本给我呀，说是门不当户不对，不了解他，更不了解你们家。
1: 最可气，说我个儿小，我个儿小随谁啊？
2: 他说你个儿小，分明就是在骂我，对不对？
1: 对。
2: 还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你爸是干啥的？
0: 我爸是海归。
2: 啥叫海归呀？
1: 哎呀，就是海外工作归来的精英。
0: 哎呀，太气人了！什么海归？没事，我姑娘刚离婚，要么我姑娘嫁给你，我嫁给你爸，那不是亲上加亲的吗？
2: 停！等一会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姑娘今年多大了？
0: 还小嘞，20年前才20岁。
2: 你直接说40不就完了吗？
0: 我怕你听不懂西和习的关系啊。
2: 40岁。
0: 40岁。
2: 40岁。
0: 40岁。
2: 哎呀，40岁。
0: 哎呀，40岁呀、
2: 啊！这话让你说个稀碎呀、啊。你看，你看，我儿子又生气了。那赶紧，你回避一下，快，回避一下，回避一下啊！来来来，小静，你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把他约到公园来，我要当面跟他好好谈谈。哦，对了，你爸都有什么特点？啊、
0: 哦，我爸他这个人，
1: 我知道，说话不着正调，火锅只喝汤料，没病往死了吃药，见着老太太走不动道。
2: 你爸是个完人呐。小静，你爸这绝对是个完人呐！你爸不是海归，是傻狍子。
0: 叔、啊，他说的都是气话。我爸是单身。
2: 单身啊！你这么说我就清楚了，那走不动道是可以理解的。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1: 爸，你行吗？
2: 我不行，谁行？我要不行，我都不叫潘掌柜。打。石榴姐。
1: 爸。
0: 喂，爸，您能来一下公园吗？潘帅的家长说要见您，啊，潘帅的家长说您啊不敢来。哎，好嘞，爸，那一会儿见啊。
1: 你那海归爹来呀？
0: 你刚才怎么说我爸呢？
1: 谁让他不同意咱俩的？
0: 你呀、啊，你。
3: 哎呀，
0: 哎，爸，
3: 真是个完人呐、啊。小静啊，你刚才说的那个主是个没长完的人呢、啊。
1: 大爷，
4: 闭嘴！
3: 只要你离开我们家小静，我叫你大爷。
0: 爸，我跟潘帅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你就答应我们的婚事吧。
3: 小静啊，要找也得找个个高点的啊，帅点的。怎么着也得赶上你爸的颜值吧？啊！哎，对了，家长在哪儿呢？不是要见见我吗？人呢？
2: 哎，人来了！
0: 这
2: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3: 妹妹你呢？这。

0: 撒开，撒手，你电流太大，我都要烧焦了。
1: 你是潘帅他妈，你叫啥？
0: 潘桂花。
1: 潘帅他妈潘桂花。孩子为啥随你姓？
0: 十年之前我守了寡。
1: Oh my god， 大妹子，你不但歌唱得好，人长得也带劲。
0: 大哥呀，你长得不但

0: 带劲，还有后劲呢、啊。关键你长得是解恨呢、啊，
1: 主要看气质。
0: 行了行了，大哥，听人说你不同意两个孩子的婚事儿啊、哦？
1: 大妹子，是这么回事儿。我刚从非洲回来，知道他俩呀谈了不到一年就要领证，这哪行啊？
0: 非常理解，海龟大哥。
1: 我姓杜。
0: 哦，对不起，杜海龟大哥。那个大哥，你看啊，我有个话想问你。那个，但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你姓杜，你闺女不一定姓杜吧？不，我的意思是，你看你姑娘长得是貌美如花，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嘁哩喀喳？
1: 我有证明。
0: 你有什么证明啊？
1: 户口本啊。
0: 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啊。
0: 差不多了。哦，大哥，你姓杜没问题啊。你闺女怎么能叫木土小静呢？啊，
2: 妈，你那眼神不大好吧？哦，
0: 对对对，妈老了，眼睛花了。儿子，你看看你女朋友到底姓不姓杜？接户口本。
2: 别来了。
1: 小样啊。跟我来这一套，你还嫩了点
0: 儿。傻儿子，你剪完再发，你发完再剪，能赶趟吗？
3: 哈老师，过来，过来。
1: 他谁呀？
0: 追我的一个老头，烦死了。哎，
3: 你要搞到什么时候啊？哎呀，
0: 快了，快了。
3: 你的衣服太小的啦，
0: 忍一忍啦。
3: 你的鞋也太小的啦，
0: 忍一忍啦。
3: 关键这太臭了，
0: 不喘气就行了。
3: 那不憋死吗？衣服还我吧。
0: 哦、别脱我衣服，
1: 别碰我的女人。
3: 你是女人？
0: 对，我是女人。
3: 你怎么可能是女人？
0: 闭嘴！我是不是你的偶像？
3: 是。
0: 你是不是做梦都想得到我？
3: 你说嘞。
0: 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关键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语言沟通有障碍。
3: 你说什么我听得懂啊？
0: 那有啥用啊？这样我说一句绕口令啊，如果你能说上来我就娶你。
3: 好，没问题。
0: 听着啊，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桥上吊刀，刀倒吊着，说三遍，预备，开始。
3: 桥上吊刀，吊刀吊着，桥上刀吊吊吊，为什么桥上会有刀的嘞？
0: 你管那个干嘛呀？
3: 那掉下来扎脚啊！哎
0: 呀，赶紧下去背，背会了，我是你的了。
3: 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3: 桥上吊吊，吊吊刀着。
1: 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桥上吊刀，刀倒吊着。我说上来了，你看我行吗？大妹子，我发现你呀还是个抢手的货。
0: 对，经常断货呀。哎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你说
1: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我最喜欢头圆的男人。
1: 那我这头扁的男人你能接受吗？
0: 大哥，你就说实话吧，你是不是爱上我了？你俩在这吐啥呢？
1: 没事儿。大妹子，你还真够直接的。
0: 大哥，不如你听我的，这样啊，你把户口本拿出来交给两个孩子，让他们去登记，咱们两个以后再说。
1: 不行，他们还年轻，不着急。我说大妹子，咱俩呀现在就去登记去。
2: 完了，他俩成了，咱俩黄了。
0: 大哥，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仔细好好想一想，如果两个孩子不相爱，咱俩能认识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听大妹子的，把户口本拿出来交给孩子。
3: 潘老师。哎
1: 呀，他怎么又来？哎呀，
0: 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3: 有个问题。
0: 说。
3: 桥上能不能吊别的东西？
0: 吊啥呀？
3: 吊雕。
0: 不行，必须吊刀，吊刀，刀刀。
3: OK， 吊雕。桥上吊雕，为什么桥上不能吊雕呢？
0: 哎，大哥，你别愣着，赶紧把户口本拿出来呀。
1: 那。

0: 哪行啊，我这人做事那是有原则的。
1: 老刘头儿，
0: 别，哎呀，拿去。
2: 谢谢爸。
3: 谢谢爸。
0: 爸，
1: 叫你呢，
3: 爸。
0: 是该叫爸了。哎，小静儿，快去叫妈呀。
2: 妈。
3: 哎呀，我的妈呀，我走了，你走。
1: 大哥，你说心里话啊，你娶我不后悔吗？
0: 我杜旭东做事从来就不后悔。
1: 大哥，先说好，我可不会做饭啊。
0: 没关系，我会啊。
1: 我也不会洗衣服。
0: 没关系，我会。
1: 我也不会生孩子。
0: 没关系，我会。咱们有俩孩子已经完成二胎指标了。
1: 你说的对。

0: 那个亲家，对不起，刚才跟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啊。这个我是个纯爷们儿，没吓着你吧？这个爱啊，不能妨碍，你懂吗？你是不是肯定吓着了？那个实在对不起，要不你在这儿缓一会儿，我去那边缓一会儿，啊。石榴姐，
1: 潘老师，
0: 背会没？
1: 没。
0: 去那个大哥会，跟他学学去。
1: 好。
0: 去。
1: 大哥。哎呦我的
0: 天哪！
1: 大哥，哎，大哥，你能不能教教我那个绕口令嘞？
2: 桥上吊刀，刀刀吊着；
1: 床上吊刀，吊吊着刀。
3: 嫂子在家呢。
4: 妈，村长来了。
3: 给你报喜呀！
4: 俺家能有啥喜事啊？
3: 那啥，你家我大侄女呢？
4: 畅畅啊，你徐叔来了。
5: 呀，徐叔来了。
3: 啊，是咋事呢？乡长跟我说个事儿，他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琢磨呢让我给找个对象。我这一寻思，十里八村也就咱家畅畅了。
4: 妈呀，这可是好事儿啊。
3: 怎么样，畅畅同意不？
5: 我不同意，我年龄还小，我不想处对象。
3: 年龄还小啥呀？叔像你这年龄，俺家你大哥都4岁了。
5: 妈，反正我现在不想处对象。
4: 你看你这孩子呀，村长，你看没看过那乡长那儿子整啥样啊？
3: 问的话不虎话吗？乡长儿子，国外回来的，那要长得磕碜，海关直接扣下。
4: 说的是哈，长得指定是行。
3: 下午乡长儿就来，让他俩谈谈。乡长可能都得来，你呢整点小鸡炖蘑菇，多放榛蘑，乡长爱吃榛蘑。
4: 行。
6: 村挺热闹啊，
7: 是不是都等我呢？
6: 鄙人田大坑，外号嘎嘎一嘎子，也可以叫我小嘎子。怎么回事呢？你们村村花畅畅急三火四要和我见面，我要没猜错，应该是我俩长达3年的地下恋情曝光了。这件衣服俩字儿传承，我爸当年见他岳父，就我姥爷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套衣服，啊，轻松就拿下了。你看我表现，啊！
7: 放他，放他，小嘎子报道。
5: 别嘎嘎了，快过来吧，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7: 你先别说事儿，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来。

0: 咋？
1: 哎呀，
0: 哎呀，好看。
1: 行了吧，说正事儿吧，我要相对象了。
2: 这对象这不来了吗？相呗。
1: 不是你。
2: 啊？那是谁呀？
1: 村长徐叔他。
2: 你拉倒吧，他多大岁数了？你跟他相对象呢？
1: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是村长徐叔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乡长的儿子。
2: 香港的儿子？澳门的也不行啊。又哪的他也不能跟我对象相对象啊。
1: 乡长的儿子。
0: 也怪我，
2: 早就应该跟你妈表白。
1: 啥话？
2: 我说咱俩的事儿早就应该跟你爸你妈摊牌，你说你就不让就不让，这回咋整？
1: 那你说说，就你现在这个条件，我跟我妈我爸说，他们也不能同意呀。
2: 我条件咋的呀？我是养大鹅的不假，就我这条件跟村长他儿子比，确实不太嘎子是吧？我现在就想要你一句话，你啥态度？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非你不嫁。
2: 好，我就要这句话。你要非我不嫁的话，那咱就谁也不怕。惹得起咱就惹，惹不起咱就躲。不有句话说的好吗？三十六上走为策，记。
1: 记啥？
2: 你跟我走，上我家过。
1: 妈呀，我妈回来了。
2: 哎呀，那我先撤了啊。
1: 啊，
2: 我先撤了。
1: 哎，站着。妈，妈，
3: 你谁呀？站过来。你谁呀？
0: 我是嘎嘎乙嘎子。
3: 嘎嘎乙嘎子，妈，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
0: 嗯。
1: 对，妈，你是乡长他儿子。
3: 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4: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Hello，
3: 说这个啥呀，乱糟的，
1: 跟你问好呢。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呀？
1: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0: 你下来。
1: 啊？
0: 用你干啥活啊？你说，快来来来来。
1: 没事。
0: 就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擦成桌子了呢？来来来来来，桌子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
1: 哎，
0: 你自己来的
1: ？Yes。
0: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1: ？No。
0: 他身体挺好的。
1: Good。
0: 你转过来，来，让婶儿看看你长啥样。
1: 啊？
0: 来，转过来，来。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1: 嗯，没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0: 咋的？
2: 妈，他说那个

0: 不割双眼皮了吗？
1: 哦、不不 ，yes。
0: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1: 就是嘎大了点儿。
0: 嘎大了。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1: 婶儿。
0: 哎。
1: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0: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2: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0: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1: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妈，
0: 你乡不乡长的咱可定不了。
1: 你说同意呀、啊、你呀、啊、
0: 孩子你啥工作呀？
1: 养鹅的。
0: 咋的？他在国外养鹅呀？
2: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1: 对对 ，yes， 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
1: 真的，我给你学俩，你看。
0: 哎呀哎呀，
1: 听出来没？像不像？
0: 啊啊啊，像。
1: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哎呦！哎呦！哎呦！是不是？
0: 嗯，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1: 啊，虎我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3: 饭做好没？人马上到了。
0: 谁马上到了？
3: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0: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3: 有请。啊呜！你谁？
1: 我乡长他儿子。
3: 别扯犊子！乡长儿子我见过，到底是谁？
1: 我是那个乡的。
3: 厂长，这到底咋回事？你说。
0: 说呀。
2: 他叫田大鹏，是我对象。
3: 你说你这孩子咋是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1: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养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3: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2: 等不是我爸。
3: 嫂子，你说你整这是啥事儿啊？啊，
0: 村长，
3: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做拉吗？这不是啊？
0: 不，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儿，你别生气啊。
3: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1: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3: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1: 你爱咋办咋办，
3: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1: 我不是这村的。
3: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1: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3: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1: 徐叔，
4: 哎呀，来了，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
1: 嗯，
4: 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叔替你说话，行不？
1: 能行吗？
4: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3: 那个来了，
1: 徐叔，是这家吗？
4: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5: Hello， 阿姨好。
0: 哎，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5: 嗨，
1: 嗨 ，How do you do da do？
5: What？
1: How you gun？ 加加 blue gun
5: 疼，三
1: 根。
5: 徐叔这人谁呀 ？Oh my god！
4: 对，是他爸。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
1: 啊，
4: 嗯呐，
5: 叔叔你好，叔叔手。

0: 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1: 啊，比你硬实。
0: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1: 25。
2: 五十二。他说晚了，52嘛。
1: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2: 哎，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3: 行，走。
1: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3: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1: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2: 是。
1: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
0: 哎，轻点声，
1: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是搁国外回来的呀？
0: 嗯，
1: 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0: 谢谢叔。
3: 你干啥呢？你不同意呀？
1: 我不是他爸吗？
3: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
0: 哎呀呀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
2: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合，嫂子感情不合，老合了，夸上，哎呀，这，夸上，合没？看合不？
0: 硬合呀，
4: 撒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我老徐你整个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2: 老李大哥，我得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3: 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4: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啊，胳膊都跨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
0: 徐叔，这位是？
4: 我是畅他爸。
0: 那你谁呀？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0: 我
1: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0: 徐叔，这啥意思？演戏呢？
2: 大侄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让人那孩子有对象，回去跟你爸千万别瞎说。
0: 叔，其实我一进屋我就看明白了，这俩人那眼神就不对，他们俩的眼神当中就有爱意。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说女方没看上我。
2: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4: 我请客，出去吃去。
1: 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4: 啥玩意儿啊？什么你媳妇啊？我同意了吗？你
1: 别，那咱还是出去吃去。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

0: 挺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

0: 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0: 过年啊。
1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

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

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

随后呢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啊，我必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需要450块钱，还能包邮到家。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2: 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个团购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其实很多人呢就盯着这次团购呢能多囤一点。对了，任老师啊，现在还有多少组这个益生菌了啊？大家知道了，这心里边是不是也能有个底呀？
0: 立冬，这事你问我就得了呗。
2: 怎么你知道啊？
0: 昨天呢，我这边刚一结束，我眼看着阮老师拿着手机就出去了，这肯定就是去预留了呀。我就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阮老师啊预留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哎呀，没想到就预留下来769组，可想而知大家抢的有多快呀。大家要珍惜这最后的769组啊，今天在抢没了，那可就是真的没喽。
2: 不是，你确定就769组了？
0: 是啊，
2: 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要是厂家再多给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抢了。
1: 立冬啊，立冬啊，这就不错了。厂家呢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了，咱们就知足吧。
0: 是，
1: 虽然说今天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好在今天它还有啊，就是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其实呢，我每次帮大家提前预留一点呢，我就是想尽量的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活动，盼了很久了，可就是关键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正好有事儿，你错过了这个团购的消息，你没有参加到。
0: 是，
1: 我们将心比心啊，要是这事儿换在你俩身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2: 肯定是遗憾的。我可能还会给您发那小作文。
1: 得了吧，得了吧。
2: 然后就差一天没参加上，这个太亏了。这个

0: 你别说，我还真看到过这种留言。我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啊跟着别人一起着急。我真的是考虑到各种情况，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预留。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你们的手速喽。
1: 对，这一刻呀，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有100多组被订走了，目前的数量仅剩下6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一盒是298元，团购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也就是45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对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2: 什么叫高活性啊？人家这款益生菌的活性达到了2万亿的 CFU， 就这个数值一摆出来，那就是说服力。哦，我也算见过不少那个益生菌了哈，就这么高的活性，之前的真的是很少见。
0: 啊，确实，要是活性不够，活菌的数量少，我们吃到肚子里，胃酸把它们一杀，胆汁再把它们一分解，那到肠子里，那这个菌就没剩多少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像你说的，吃了好像就等于白吃一样，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只有让足够数量的益生菌活着，活蹦乱跳的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才能发挥它的本领。那么这一款益生菌里呢，它直接达到了2万亿 CFU 的活菌量。这么一支庞大的活菌队伍进到咱们的肚子里，数量足，实力强，能以压倒性的力量的优势压制那个坏菌，同时呢帮我们把肠道里的好菌把它养起来，再帮它扎下根儿，那么肠胃自然它就稳稳当当。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你们都有过吃益生菌的习惯，益生菌的这个经历，是吧？那么吃过的益生菌我相信也有不少品种了吧，是不是买到100亿啊、1000亿级别的活性，你们觉得已经是很高呢？
2: 是，谁曾想啊，这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0: 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的进步，有更高活性的技术上呢，它就能做到1万亿级别的了。那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越高，对我们肠道的调理呢，就越深入越到位。
2: 这还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关键以前呢，你说你要不知道还好，你现在知道了有这么这个高活性的哈，你再看以前的这一对比，真的就看不上了。不过我也知道哈，益生菌它光有这个活性呢，它还不够，就是说你这个菌呢，你得吃饱了，你才有力气来干活。所以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里头呢，它就添加了5种优质的益生元，相当于呢是益生菌呢给它备好了这个专属的口粮，让它们在肚子里边干活干得更有劲儿，效果呢更持久。
0: 说得不错，老话说得好，想要马儿跑就要怎么样啊？
2: 就要给马儿吃草。
0: 是啊，那这个益生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大家想，我们把好的菌，这个活菌已经补进去了，你再把这个菌帮它喂饱了，它才能在你的肚子里安家繁殖，好好的干活，消化好了，排便顺了，肠胃舒服了，全靠这一套。
1: 所以说这才叫黄金搭档。2万亿 CFU 啊，高活性的益生菌加上5种益生元，活着进去吃饱干活，效果翻倍。关键这次团购太给力了，直接2位数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的益生菌，今天的团购价零头都不要，只要45块钱呢，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是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下500多组了，别再犹豫，想要高活性益生菌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抢先锁定名额，品质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千万别错过。
2: 是，这个错过了哈，真的会后悔，因为这次的这个益生菌哈，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它还含有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呢。哎，阮老师可说过哈，这个就厉害了，专利这2个字听着它就特别有安全感。
0: 没错啊，这个5大核心专利菌株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的发明专利，这个可真不是普通的菌株啊，人家是有

0: 身份的，有国家专利号背书的，而这个五种菌株属于什么？强强联合，可以说肠道全面覆盖，将护肠、消化、吸收、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
1: 是，难怪大家啊都抢着要这款益生菌，活性高不说，它还添加了那个专利的菌株，就是这种哈、啊、有国家专利的菌株。那就符合我们国人的脾胃呀、啊。
2: 哎，立冬，你这么说也不准确吧？啊、哦，这还是加强版呢，里边重点添加了五大双歧杆菌呢。哎、
1: 对对。
2: 现在想拥有这款高活性益生菌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别错过这次机会。
0: 这款益生菌呢，它真的就是加强版，精准补充益生菌，帮咱们建立起一道强大的肠道防护屏障。
2: 哎呀，你看看这多么全面呢、真是越了解哈、越想要啊！而且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团购价只要45块钱呢，一组才450块钱。上次我请朋友吃一顿饭，那还不止这些钱呢。
1: 还真是这样。你说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400多块钱他能干点啥呀？出去吃顿饭，或者是买一件外套。买一双舒适的鞋，甚至说你给家里边换个厨具，换个锅，就好一点那锅，你这个钱就花没了。
2: 所以说嘛，好在是赶上了团购活动了啊。这么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市场价一组要将近3000呢，现在一组才450块钱，切切实实的给我们省了将近2000多块钱呢。这2000多块钱呢，高档按摩椅的钱都出来了吧，旅游的钱都省出来了吧。这么一想，是不是挺值的啊？
1: 还是好事啊，
0: 确实是省钱。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退休了，对不对？在家也待了很多年了，时间呢非常充裕，我们趁着这个风和日丽，出去玩一圈啊，跟那些老姐妹老兄弟出去，咱们旅个游啊，咱们出去看看风景什么的，增加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多舒心自在呀。不过呢，换个角度，我们不仅省钱了，关键我们还给身体补充了营养，咱吃呢也吃得好了，排呢也排得畅了，睡呢也睡得着了。这么算下来，我觉得吧，我是非常个数个，这还是非常划算的。
2: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还包邮到家，别再犹豫了。目前的库存是不断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40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
0: 你好。哎呀，
3: 听到你声音我就知道哈，我们老两口要订的那个两组高活性益生菌妥了，是吧？
0: 妥了。我跟您说吧啊，您这个电话来得及时，您是我今天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您要的这两组益生菌登记好了，放心吧。
3: 好的。哎，我经常吧参加您这个团购啊，走慢一点吧，就真怕抢不到。况且这次还是说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那就更抢手了。而且这对我来说吧，正好是刚需。我和老伴儿吧，那就是益生菌的大户了。一点不夸张的说啊，什么益生菌你说我没吃过没见过，但看到你这次团购的益生菌，我发现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菌活性都能达到20000亿CFU 了，这种品质以前真没见过，关键价格还这么合适。市场价一盒是298块钱，您直接就砍到了45块钱，一组十盒也就400多块钱呗，是不？这价格呢，你说你还犹豫啥呀？
0: 是
3: 必须得抢啊，主要还想趁这次活动嘛，赶紧多囤一点，完了吃的久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士，您说的没错，而且这次团购呢，对一直在吃益生菌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常的调节肠道菌群，我们吃得好，我们排得畅，我们生活质量呢也跟着慢慢的提升。您报名的两组呢，现在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几天呢，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 那谢谢你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到手只要45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呐！错过今天呢，再想等到这个价格就难喽。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阮老师，哎，我要送五组啊，高活性的益生菌，赶快帮我登记上哦。
1: 你这是说话的功夫，我跟你讲啊，你急都没用，因为工作人员的手速比你快，立马就给你登记好了。
2: 哎，那太好了，阮老师啊，地上啊我就放心了。每次参加你的团购，我都有一种危机感，就害怕慢一步啊都被别人抢没了，因为狼多啊，肉手都盯着你。因为我们家啊常年备着益生菌，以往呢都是我做功课，我看哪款好呀就买哪款。但说实话啊，我真没见过活性益生菌做到了万亿级别的。你这次团购啊，好家伙，那这活性益菌超过了2万亿 ，CFU 太牛了！益生菌不仅活性高，又含有5大双歧杆菌，外加5种专利菌株。我真害怕以后买不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了，赶紧帮我订5组哦。
1: 看来呀，对这个益生菌方面你是没少做功课，考虑到了益生菌的活性，考虑到了益生菌的菌种很多方面，而且呢这次团购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都是属于拔尖的了，就像您说的，非常适合你们家的长辈。
2: 关键你这次团购啊太给力了，我们这个品质啊的益生菌啊，市场价呢都要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才400来块钱，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那要是5组就能省下10000多块呢。阮老师啊，这样的团购啊你要多办，我一家5口啊还要参加。
1: 我告诉你啊，办这么一次团购活动已经很不容易，我跑了很多地方的，下次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再去搞这样一个益生菌的团购了。这次只要能参加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幸运的。好了，这位姑娘啊，在家坐等收获吧，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2: 樊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有限，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给自己订一组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吧？
1: 有，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3: 哎，谢谢您。其实我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要帮我订，我赶快跟她说我自己来就行了。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应酬多，聚餐多，成天吃外卖，这回好了，我直接把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抢到了。2万亿 CFU 活性，还有5大专利菌株，再加上含益生元，这下子我妈不能唠叨我了。
1: 这个调节肠道健康呢，本来它就不分年龄，而且呢，我特别理解你妈妈的担心，她是真的心疼你，惦记你，就怕你呀，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啦？你看，她都想帮你定了呀。
3: 您说的太对了。我爸妈给我花钱从来都特别大方，可轮到自己身上就舍不得了。您这么一提醒啊，我想再加订2组，咱们一家3口全都吃点。正好赶上团购了，市场价一盒298元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才45块钱，一组10盒才400来块钱，这性价比多高啊，值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真是拼手速抢啊。
1: 好在你的这个手速够快呀，你爸爸妈妈的2组呢，再加上你的1组，现在已经帮你都登记好了。行了，你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的，那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今天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10盒啊，单盒立省253块钱，一组就是2530块钱，目前只剩下300多组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
1: 哎，
4: 哎呀，我要给我父母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我现在我就惦记我爸妈能赶紧早点吃上。你说他俩吧，现在岁数也大了，你说吃也吃不香，排也排不畅，你说就这2点都不好，那身体能舒服吗？我看到您团购这款益生菌活性能达到2万亿 CFU，

0: 它有什么五大专利菌株，哎呦我这一听啊眼前就一亮啊。我再赶上这次团购的价格啊，就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零头都不到，才45块钱。哎呀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订一组就能省2000多块钱。你说就这价格我还犹豫什么呢，先把这名额我摁手里边。我关键吧，我这次啊我给他们要是订上了，这不能调理挺长时间的吗？
1: 没错没错，赶上一次团购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您要的这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你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啊，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仅要450块钱。不过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想给我和老伴儿订两组，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就你说话这功夫啊，已经帮您订好了。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袁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但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吧。刚才我小姑子给我打电话说，嫂子你赶紧参加袁老师团购吧，这益生菌可好了，跟以前吃的比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价格还实惠。我一看呢，赶紧过来参加了。别的不说，单单活性就达到万亿级别了。我刚开始听2万亿 CFO， 我都不敢相信呢、啊嗯。而且吧，还含有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株，这都是我都没想到的。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组才450块钱，这是10盒的量啊。我老爸还说订一组就行，说要跟我分着吃。我说那哪能够吃啊，订两组我都怕不够啊。这次团购性价比这么高，下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团购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嗯嗯，
1: 你说的真的是这样的，过了这村呢可能就没这店了啊。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注意您自己啊用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怎么样，如果说之前用的比较低，那作用呢肯定是非常有限的。这回呢你也给自己一个感受高活性益生菌的机会了，现在您就在家坐等收获吧。
3: 行，那我就等着了，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不等人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大家真的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啊，您赶紧啊帮我订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我要给我姥姥姥爷订。
1: 真是个有孝心的小伙子。
5: 小时候吧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现在我长大了、哦、上班也挣钱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嘛、嗯、他们两个平时生活吧特别节省、嗯、也不是说节省不好，而是要分东西、嗯、他们上次买的益生菌光毒便宜了、嗯、活性又低，菌种又少，这能有多大作用啊？
1: 那
5: 阮老师啊，关键时刻啊、嗯、还是您的团购靠谱。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啊活性达到了2万亿 CFU， 而且又是五大双歧杆菌，又是专利菌株的，不得不说啊有您在品质错不了、嗯、而且价格啊特别香，市场价一盒298块钱的益生菌，团购就45块钱，一组下来啊也才450块，两组就是900块，也就是趁着团购啊我能接受这个价格，只要是恢复市场价就要5000多了、嗯、那我可承受不了，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还能团购啊赶快下手，总比长辈们花小钱乱买要强。
1: 你说的是大实话。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即便吃我们也要吃好的，品质呢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呢它达到了2万亿 CFU， 但是团购价仅仅也是2位数，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好了，就让你姥姥姥爷也叫外公外婆在家等着收获吧。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这位朋友。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啊，我订的呢

0: 生菌这次有点多，想定十组的益生菌，能定吗？
1: 我也说实话吧，现在益生菌呢还有一部分不多了，不过你一下子订这么多，我要跟你说一下了啊。这次团购呢主要是为了大家啊，就是每一位朋友自用举办的。
0: 任老师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呢就是自己用的。
1: 那太
0: 家里边的话，哎，我们几个小辈的话呢都有给长辈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想法。哎呀，这次呢正好让我看到了您这个团购啊。首先这个益生菌呢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还有呢5大双歧杆菌。那我们几个小辈呢就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哎呀，一拍即合。刚开始他们还犹豫，哎，合计着说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得多少钱啊。我说是的呀，市场价就是298一盒，但是团购价呢才45块钱一盒，他们二话没讲全部说都要订。哎呀，我想着等到货以后让我们的长辈都来我家，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字嘛，我统一跟他们讲讲怎么去吃。
2: 好，
1: 是吧，也给他点赞了。
2: 对对对，
1: 刚子你别说，他这么个安排啊真的是挺好的，而且后续怎么吃也交给家里的长辈了。那这丫头啊，我也要给你点个赞。那你要的这个十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那我赶紧帮我订上三组吧，是不是还能订上啊？
1: 目前还可以啊，因为工作人员没告诉我断货了，目前还可以。再过一会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4: 哎呀，我这一听这数量越来越少，我也着急了，马上打电话呀。这么好的益生菌，哎呀，这有多少也不嫌多呀。不过还好，算是赶上了末班车了。
1: 是。
4: 那个我跟老伴儿啊，一直都在吃这个益生菌。一年在这个益生菌上花不少钱。完了也有的时候吧，也确实这心疼的钱呢，想买点便宜吧又不放心，你说便宜它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一听这回你办这个团购了，这益生菌活性还是20000亿那个 CFU 的啊。
1: 对对对，
4: 哎对，所以说这个比我现在吃的那个益生菌呢那高多了。而且又是什么5大专利菌株的是吧。
1: 对，
4: 还有那个益生元益生菌的饭都有。哎呀，这我吃的肯定好嘛。对，那除了我们老两口吧，我还有个妹妹，完了这几年胃口也一直都不太好。我就想着哈，这次团购给带上，再说了这次团购还这么合适，市场价298块钱一盒，那团购才45块钱，这一组10盒也就400来块钱呗。这钱反正我就寻思给他掏了，让他也那个好好养一养。谁让我是哥了，你说那没办法是吧。
1: 谁让你是他哥呢，当哥哥的到什么时候有个什么好东西都想到自己的妹妹。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就再见杨老师。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也就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6: 他挣几十万，我挣几万，我不服气，
7: 不可能，不服不服。
5: 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重要的设施樱桃生产基地，这里的樱桃以色泽明亮、肉质饱满、口感鲜甜而著称。眼下，大连瓦房店的冷棚樱桃即将进入采收期，果子还在找销路。种植户们就听说有人的樱桃早早就包出去了，一棚果子卖了20几万的高价。不服气的大伙要到现场探探究竟。
8: 哎呀，你家的果子都熟了，都红了。

0: 我们家还清果呢。
1: 啊，对，是比你们能早熟一个多礼拜吧。
0: 那你这价格只能比我们好多了的。
1: 这是要上市场的话，它是不是一斤都100多？你再过两天上市，它不是价钱刷刷就下去了吗？
2: 这个棚子的主人名叫彭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他的樱桃成熟早，固然能提前抢占市场，但会不会影响产量呢？
1: 你就看你手边这果，你看这颜色，你看这个头。
0: 这果确实啊，真匀呐、啊，
1: 这都是特等果，
0: 特等
1: 全特大个，哎，
0: 特别均匀瞅着，哎，
1: 相当不错。这树能怎么地不下个60-70斤，70-80斤啊？
0: 大姐这管理也好，
1: 哎，也就肥好吧，肥足。
2: 这里90%以上的樱桃果径都在30毫米以上，达到优质果的级别。樱桃个头大，产量高，那它的肉质和甜度怎么样呢？
1: 你看这果子哈，你听它这声，棒棒的，你看，你弹的挺高，像乒乓球似的，蹦蹦蹦的。啊、哦，嗯，它出运多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你这糖度能多少啊？
1: 咱家的糖度是多少？
0: 我们家14.5吧。
1: 咱家咱们都是多少？
3: 咱家也是
0: 差不多，差不多15。
1: 咱测测测咱家的看多少？
3: 18.3。
0: 哎呀，你这个18.3的，这糖度太可以了。
1: 看一下这个多少？18.6。
4: 呀，
0: 18.6，嗯，比刚才还高。
1: 对对对，我这果子再说，早熟早上市，量多好，甜多好，硬度还好。别说20万，我剁的时候30万都卖过。
2: 樱桃种得好，增收有底气。那种出这些优质高价樱桃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1: 我用的罗珀的产品，前期喂熟时用它的30把，幼果气水冲平衡，到后期冲中价，少用点高价，全程罗布珀的。我这棚干了6年，就用了6年。罗珀让我挣着钱了，我能不用？
2: 坚持使用罗布珀肥料，为什么会有这样增产增收的效果呢？
5: 看看我们这个产品细度是不是很细？
6: 对，
5: 白度呢也非常白。我们罗珀硫酸钾是取自我们，罗珀地下卤水资源，是天然的矿肥，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樱桃是一个纪律作物，对我们这个樱桃呢，那更友好。
6: 大有机肥，全是水溶肥。
5: 对，
6: 管毒毒？
5: 啊，不毒。我们这个不会毒管，你们我们是全水溶的，水溶性特别好。
6: 你不服也不行，你质量好，你就是好。罗珀水溶肥行。
2: 种植户对罗布珀系列产品的信赖，成为当地樱桃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助教。在这片樱桃产业的热土上，国投罗钾与河北邦力达相逢，紧密携手，通过技术与渠道的融合，推动科学施肥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提升。
7: 罗珀系列产品进入辽宁省内呢，大约得有15年、16年之久了，已经表现也特别好，啊，逐年呢我们那个销量也有递增，尤其我们现在系列产品衍生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也得继续加大推广力度，满足广大农户的各种需求，各种土地的要求。
2: 除了保障经济作物提质增效，国投罗钾更深层的使命是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后盾。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这份央企担当正化为守护大国粮仓的坚实行动。
8: 作为央企，国投罗钾公司将聚焦东北粮食主产区，依托自身健全的渠道，全力做好钾肥供应，直达田间地头，确保农民用肥不断档，不误农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跟进作物长势，做好农化服务，全程护航作物提质增产，稳稳守住丰收底气。

0: 小米粒儿，加油！小米粒儿，
1: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0: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没？
1: 给你钱，
0: 不卖。
1: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2: 哎，王小倩，你咋在这儿呢？
0: 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喝？你喝不喝？
2: 我不喝，我不渴。哎，
0: 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2: 我不喝。哎，
0: 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2: 我不喝。
0: 我都打开了。
1: 哎呀，你那么

0: 见了人都说不要了，我这咳嗽都不行了都。
1: 哎哎，香玲，别跑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2: 你是不是傻？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1: 这个呢？
2: 你上边拉。你说你啊，你大早上起来，你看人家都跑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织个条幅，你净个出洋相，
1: 不都是为了你吗？
2: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下去。
1: 你说的啊，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2: 真整没用呢，你！你瞅瞅你，哎，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
1: 说你呢？
2: 我说你呢。啊，大秦哥，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吓那出，哎呦我天，自己说。
1: 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
2: 是，你都给人跪下了，人好意思不走？
0: 你是跪下了？
1: 跪完之后，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我不是跟你吹啊，算他们几个跑得快，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刷刷刷刷，全给他们撂倒了。我跟你说，
0: 是他那造型我都跑，我怕讹着我，他都这样了。
2: 王小倩，你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你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你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啥的呢。
1: 我不也跑了吗？
2: 你那叫跑步啊？你那叫蹭跑吗？
1: 说你，小美丽，小美丽，你别走啊！你跟着老搅和啥呀？瞅他妈白脚线了。
0: 不是，倩儿啊，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是不是啊？
1: 你瞅瞅，傻子都看出来了。关键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
0: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完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1: 你那是猜的呗。
0: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我想帮你，这人就不帮。
1: 好汉留步。
0: 贤弟，你会说话了。
1: 大秦哥，你坐，你坐。那个，水。豆浆、油条，
0: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1: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0: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1: 你说的也对，你下边咋整？
0: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啊，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们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呀，别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1: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0: 30的3块，老规矩买3赠1，来吧。
1: 哎，你还有这朋友呢？这真行啊！来了啊，
0: 放着吧，啊、来欠钱。
1: 这给，
0: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3: 好嘞，哥。
1: 不是，你欠我10块啊？
0: 欠什么10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1: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你说这玩意儿咋用啊？
0: 这玩意儿一会儿等小美丽过来哈，你拿砖头就啪就削脑袋上。
1: 打小美丽啊？
0: 打什么小美丽？打你啊？
1: 那多疼啊！
0: 废话，你疼你不掐你嘴吗？你疼，哈哈哈哈！小哥，我就哎呀，你一下就把你搂怀里了，
1: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米粒来了，来了！阿达！咋没劈开呢？
0: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这道具做的吧，这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它是摆哎。
2: 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1: 啊、那个小美丽，啊，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啊！大秦哥，啊，这怎么回事？
0: 你看纹啊，刚才这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0: 那个，前面那等会儿，等会儿。
1: 太厉害了！
0: 我也能
1: 太厉害了，
0: 我也能用右手劈，你真瞅着啊！打啊打啊打啊！啊打！
1: 哎，王强，干啥你啊？哎，
0: 小美玲，啊，抱抱我。
1: 抱什么抱？我咋的？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0: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兴哥啊，这砖头怎么回事？
2: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1: 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哎呦，
2: 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倩儿啊，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
0: 我想一砖头拍死你。你把一百块钱还我，
2: 买道具。
0: 我花一百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2: 不是买道具吗？
0: 还吧，
2: 兄弟，你说吧，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儿，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0: 咋整？进来咋整？
2: 你听，一会儿小美人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0: 真的啊？
2: 撒谎是你孙子。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美人来了，小美人来了。啊！
1: 咋的了？我白跟大梅姐出去了，你快展示展示。来了来了，
0: 大梅。哎，
2: 倩儿，大梅看着呢啊，哥对不起了。
1: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撒开！哎呀，我的天哪！
3: 大梅，
1: 没事吧？哎，
3: 怎么样？
1: 大梅姐挂了。哎，她来一条微信。
3: 说我啥？说我贼厉害？
1: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0: 不是暴力。小明啊，你站在我爸那儿，特别有安全感。
1: 行，少废话，你快回医院去啊！
0: 没事，我能挺住。
1: 没事吧？
3: 倩儿啊，我真是想帮你。哎呀妈，太冤了！大美啊，大美啊！
4: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开始，辽宁的气温一路飙升，热情爆表。今天呢，晴热势头依旧强劲。午后两点呢，中北部地区的气温都是来到了30度左右，可谓热浪滚滚。不过呢，辽宁的天气即将会迎来转折。今天夜间，渤海北部、黄海北部和大连丹。

0: 葫芦岛以及秀岩、本溪县环壤的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同时，24小时，我省各邻近海区和内陆地区的最大风力可达7级，局部是8级，请注意做好防范。明天呢，全省各地气温小幅回落，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到29度之间。风干物燥之下呢，明天辽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然处于较高级别，请注意严防火灾的发生。周日降水登场，届时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有小雨现身。不过呢，这一轮冷空气的重点不是降水，而是降温。周日开始呢，气温将会持续下滑，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6度以下。而到了下周一，降水的范围呢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丹东地区外呢，全省大部是以小雨为主，沈阳北部、阜新以及铁岭、朝阳有小雨到中雨。雨水的到来会让气温再次下跌，下周一辽宁的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低谷，届时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跌到20度附近，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好，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14到28度；大连晴转多云，15到20度；鞍山多云，18到29度；抚顺晴，12到29度；本溪多云，15到28度。丹东晴转多云，12到26度；锦州多云，15到25度；营口晴转多云，15到23度；阜新多云，15到25度；辽阳多云，15到29度；铁岭多云，16到29度；朝阳阴，16到27度；盘锦多云，15到24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3到22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长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有。

0: 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调研基层服务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一行。
0: 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与全省14个地市点对点对接，在现场看双方怎样为投资辽宁选准落点。
1: 515政务公开日，记者在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0: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5、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东北超开赛在即，8支球队的球衣正式亮相。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苏家屯区的农村和政务服务中心调研基层服务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81红岭街道来胜堡村查看便民服务站，与基层干部、村民代表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情况。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社会治理、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共同讨论，了解诉求和困难，勉励村级组织负责人要建强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建引领作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家底更厚，村民腰包更鼓。许昆林指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管好用好，要全面清查核实，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要因地制宜，把资金用好，资产盘活，资源组织起来，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今天是515政务公开日，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政务服务中心，实地查看不动产、社保、医保、公安、企业开办等窗口和无差别受理专区，询问办事流程、实现，详细了解前台综合收件、后台分类审批、受审分离模式运行情况。区纪委监委进驻办不成事反映协调室，公布马上监督二维码。许昆林对这一制度化安排予以肯定，强调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深做实嵌入式监督，精准化近距离全过程监督全力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全面提升服务质效，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需求。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他仔细查阅案卷材料，耐心倾听诉求，与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

0: 决方案。许昆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带头包机案、解难案，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理每一件信访事项，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加强释法说理，以法律手段实现定分指征，推动实质性化解、释新双解。要以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通过解剖一件事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直查直办，切实查深查透，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蝇滩蚁腐，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省级沈阳市领导李猛、吕志成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会见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一行。
2: 许昆林、王兴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感谢大家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许昆林说，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汇聚了众多知名企业，业务领域广泛，投资考察团中既有深耕辽宁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有真诚寻求合作的新朋友，大家以投资布局的实际行动积极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展现了敏锐把握机遇的市场洞察力，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重要使命。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拓展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许昆林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谋划落地更多好项目，积极牵线搭桥，吸引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来辽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主动办实事、解难题，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辽宁安心经营发展，不断做大做强。中国500强产业联盟主席、广东盛丰集团董事长江南，湘江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志强，投资考察团成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左红，广州医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小军，永荣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华新，苏商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于文，金田阳光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金卫海，广东海大集团总裁沈东，阳光

电源董事、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许成，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光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辐射范围广，是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特别是辽宁以上率下，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效令人振奋。此次考察接触到的各地各部门工作扎实，服务热情高效，我们切实感受到尊商、亲商、安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蓬勃向上的不一样的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发挥各自优势，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力度，推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尽快落地实施，积极与本地企业、科研机构深入合作，深度融入辽宁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依托产业联盟广泛宣传推介，带动更多企业家走进辽宁，整合优质资源，谋划建设更多产业项目，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顾军、投资考察团成员苏商园林集团总裁金鑫、黑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希、新里程控股集团党委书记杜登高、华住集团高端品质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张书荣、广东盛丰集团副总裁周慎坤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昨天，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21位企业家组团来辽宁，全省14个地市的主要领导带队点对点对接，双方目标都很清晰，为投资选准落点。
2: 下午3点半，对接洽谈会准时开始，一场刷新辽宁速度的签约为大会定下的基调。新里程控股集团用一个月的时间落子鞍山和营口，
3: 真的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沟通洽谈到落地，落地是实打实的。昨天已经公司已经注册了，9个工作日，就这么快速高效。
4: 省里搭完台之后，我们就要跟进，贴身服务，而且我们的团队没有变过，就是一定要把企业从这个洽谈、签约到落地，然后它的发展，我们都要跟踪。
5: 以我们最高的服务效率、最优的营商环境来争取项目的早日达产见效。
2: 在对接洽谈会现场，投资方和服务方一目了然，市场有哪些机遇，产业怎么匹配，双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带着诚意寻找投资落点。
6: 我们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都在特别契合的找高质量发展的切合点，辽宁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也亲身感觉到，所以我就带着我们500强产业联盟今天到辽宁，也是下决心在辽宁找项目继续扩大投资，
7: 主要是在高端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去做投资啊，主要在文商旅啊，比如说夜经济啊、步行街啊，我相信今年能够落地的速度啊跟量啊，希望能够增加。
8: 对，您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要一家一家的，我们要转。
9: 我本来只允许带6个人，后来我让我们各个县区都带了一些人，甚至我们怀仁县还带了一些企业过来，等于带着我们政府官员、带着我们的企业家一起过来做对接。
10: 真正要把项目落地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就需要从市委市政府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相关的部门、所有的部门进行协同，然后拿企业真正的当我们的亲人。
3: 所以这个招商尽管难，但是还是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摘下梧桐树就能引来金凤凰。
11: 就是只要到辽宁来投资，在税收方面肯定是全国应该是最好的环境吧，这个请大家放心啊。
8: 这种自信
11: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是咱们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打造最佳口碑省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
2: 热烈的对接氛围在随后的会见环节持续升温，对于投资辽宁，企业家们早已看好了很多项目落点。
12: 我们也可以深度参与整个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这些重大的项目建设。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冰雪、滨海、生态、农林这些优势的资源呢，我们其实可以跟政府去携手打造一些高品质的文体旅。
13: 为什么都愿意到阜新呢？一个是我们支持他来，第二个呢，因为他的客户还可以是航空航天的沈飞、宁明发动机，愿意到辽宁来。
14: 过去投资不进山海关这句话，我认为早就应该不存在了。我也会利用我的上海江苏商会会长的身份和我的朋友圈，接接 赋能辽宁。
2: 营商环境的好口碑不在文件里，而就在这些企业家的心里，是在项目签约之后

0: 后的每一次审批、每一次服务和每一个兑现的承诺里，也是像新里程公司签约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落下来的。力度有了，落点稳了，更多的企业家才能从组团来看变成扎根辽宁。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5月15号到21号，我省将组织开展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天记者来到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实地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2: 政务公开日，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呢？你的关切、企业的期盼都可以通过群众关切我来答的活动当中得到回应。在12345便民服务热线以及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另一端，10个厅局中的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接听电话，回复留言。
3: 用线上的这种方式，什么类会比较多一点？
4: 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落实问题，还有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问题。我大概在10分钟之内吧，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5: 除了事事有人管，还要件件可追溯。
6: 咨询人呢，他了解的是涉及到项目数据在这个省平台和国家平台这个查询的问题。今天的现场可能没有办法给他明确的答复。
3: 像这种不能及时办理的，这个办理时间是大概多长时间？
6: 正常情况下呢是5到15个工作日。
7: 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哪些问题群众反映的比较集中，我们也把相关的厅局请过来，给老百姓答疑解惑。
2: 群众的关切，接得快，答得准，办得实。那今天不仅全省各地的12345热线在线上忙着为群众答疑解惑，在线下省内的各职能部门也打开大门，让政务服务体验员走进机关。
8: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会议室，今天来自全省各地10多家医药企业的代表，作为政务服务的体验员，将走进机关，沉浸式的体验政务服务的流程。
9: 我一会儿给大伙展示的就是，辽宁政务服务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掌上办，在我日常办理东北制药品牌宣传的之前，我就要需要用这个流程，这个流程高效便捷。
8: 那我看您提着两个具体的问题哈，这两个问题那个答案您满意吗？
10: 很满意，领导们也都说了，肯定很给予一个支持和解决。
11: 我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和企业双方来进行调整，对我们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一些程序和流程进行调整和优化。
12: 审评中心的老师已经加我了，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解决备案的问题。
8: 不仅有省直部门开门迎客，今天呢，各个地市也是把政务开放的活动办到了百姓家门口。接下来，让我们到葫芦岛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让政策宣传走进基层的。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葫芦岛市政务公开便民服务活动的现场，在我身后啊，前来咨询惠民政策、办理民生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14: 重点推介2026年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24条小贴口举措等系列便企利民新举措，
15: 是把新型婚育理念、健康惠民政策、家庭保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5: 今年葫芦岛市还创新推出二维码便民查询新举措，扫一扫就可享受政务服务，
16: 其中涵盖了金融、科技、城建、民生等多个重点领域，让群众和企业实现扫码即查。
5: 从12345热线的一通通来电答疑，到省直部门把群众请进门面对面交流，再到各个地市把政务公开活动办到百姓家门口，这场全省联动的政务公开让政策送得准，服务接得住。本台综合报道。
2: 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5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6件、大连市12件、鞍山市5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8件、阜新市2件、辽阳市12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1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7件，大气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9件，噪声方面问题1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9件。上述

0: 局报建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含重点关注件11件，其中来电54件，来信69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9件、大连市19件、鞍山市13件、抚顺市8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13件、营口市7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5件、朝阳市6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1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锦州市和铁岭市。涉及生态方面问题3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大气方面问题28件，水方面问题11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6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37件。
1: 在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辽宁移动以一场人工智能合作发展大会主论坛，提前开启了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深度研讨。
2: 共话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政产学研用经各界重点围绕算力筑基、平台赋能、 AI 换新等话题展开讨论。强化算力供给，辽宁移动联合能源以及互联网头部企业共同成立绿色算力共创联盟。升级 AI 赋能产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在论坛现场揭牌成立，巨深智能应用协同共创体系也在今天正式启航。
3: 我们中国移动正和新中机器人和政府共同研究如何构建家庭和专门养老机构的巨深智能，主要服务于几个特殊的场景，比如说陪伴、情感的沟通，还有一些在康复方面的辅助性治疗。
4: 打造一个智能化的基于网络、基于算力的一个生态，然后去赋能我们的工业场景和家庭场景。
5: 就是看好我们辽宁这个丰富的行业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非常愿意把我们在江苏这些数字化转型啊、智能化的这些经验拿到辽宁来。
2: 辽宁移动还发布了惠民惠企 Token 服务体系。本台报道。
0: 与 AI 同行能给我们的家居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启动的联通社区惠民行系列活动就为我们展示了3000兆超高速网络接入服务下智慧家居该有的模样。
6: 你好，我想查一下今天的沈阳天气。我们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 AI 智慧盒不仅可以得到实时的指令反馈，它还能实现用宽带、看电视和多个智能终端的同时使用。 AI 正在让我们家庭的网络更加聪明。
7: 我们加了 AI 的功能之后，它可以做到一个智能的识别可以识别你的使用习惯，可以识别你的优先保障的一些内容。
8: 有了3000兆乃至万兆的超高速网络接入，适配全屋智能、娱乐视听、康养陪护等智能家居场景的高品质数字生活产品便有了进入千家万户的可能。此次联通社区惠民行系列活动将推出联通魔方产品，资费透明、流量阶梯计价，全面推动品牌换新，开启智家工程师服务升级。
9: 我们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入口，在这个入口用户下单之后，我们会全闭环跟踪，然后最终通过系统的派单上门，全闭环之后能看到每一个环节进展的情况。
8: 本台报道。
1: 今天下午，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举行，东北超8支球队的球衣正式亮相。
10: 哎，回来，差点把我拉了呢。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场踢球，但是呢，我也很荣幸提前穿上了咱们主场队服，看了吗？卡尔美，沈阳，这件衣服呢是东北超沈阳主场的这主场队服，那它的整体颜色能够看到是红色为主，而它的暗花，远一点远一点，能够看到吗？它的暗花是一只东北虎的形象，它也象征着咱们球员的这种速度、激情还有活力。那在我身旁展示呢？

0: 就是这次东北超八座城市八支球队的所有的主客场的队服。那咱们辽宁的另一个球队大连队的队服什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下。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啊，这个队服的整体颜色呢是淡蓝色的，它的这个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咱们大连的天空和海洋。那它的暗花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在左下角是咱们大连有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那这两件球衣除了我说的这种暗花颜色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巧思和小设计。
1: 我们队徽里面是一个沈阳圣经故宫的一个屋檐的形状，我们这个形状我们也是融合到了这个图案里面。
2: 中间这个灯塔就是也是大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嘛，然后还有这个结合了一些海浪的造型。
3: 东北超八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设计上都融入了各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建筑，一件球衣就是一座城市精气神的缩影。在发布会现场，辽宁文体旅集团携手辽宁多家优质景区，共同推出四季辽宁文体旅数字联名卡，让球迷感受超级酷的东北超。
4: 在东北有这种大型的活动，我比较兴奋，期待所有的球员，发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所有的球迷和球员一起互动，给我们带来一些开心、一些快乐。
0: 不知道大家球票的这个预约中签情况怎么样了？虽然我很幸运的提前穿上了咱们这个球服，但是呢，球票预约我没中签，有点遗憾吧。那无论你是拿着球票到现场看球，还是像我一样在第二现场喝酒撸串看球，咱们都共同期待东北超的到来。本台报道。
5: 今天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同步启动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主题宣传活动，生动展示全省经侦部门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化解金融风险、服务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成效。今天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征集活动决赛在大连举行，306件参赛作品中有30件晋级决赛。专家组将综合研判作品的设计理念、创作灵感、文化内涵等，最终确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专属城市吉祥物。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Thank you.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

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 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至今现破。

0: 角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1: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2: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50%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3: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5: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6: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8: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9: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8: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 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0: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

0: 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1: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0: 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

0: 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思思同学，等等我！哎，刚才在课堂上，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开心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我要怎么开心啊？老师讲课，我听课就是了。我怎么觉得你上大学一点都不兴奋呢？哎，你知道吗？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是时代的幸运儿。
1: 外面有多少人在羡慕我们？我们要珍惜了4年的时光，把耽误的青春、失去的损失都夺回来呀！我没你那么兴奋。我吧，基础差，对经济学呢一窍不通，所以听课就像听天书一样。哎，
0: 入学第一天我就跟你说了，无论学习上、生活上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你知道吗？我爸妈呢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我家里有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就是在文革期间，我也没有放弃过学习。其实今天老师讲的东西呢，对我来讲，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从明天起，你就坐在我的旁边，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哎，今天呢，你跟我去我们家，看看我们家里的经济学方面的书，有不明白的，我告诉你。
1: 走。
0: 同学，谢谢，叫我江天南就行。
1: 谢谢你，江天南同学。我吧，基础太差，现在连问题都问不出来。这样，以后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问你。
0: 好，学习的事情你不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喜不喜欢看电影？ 单位今天晚上放另一部电影，外国的爱情电影，外国人根本看不到的。我好不容易搞了2张票，一起去吧。啊，
1: 不了，我要回家。哎。

0: 哎，把东西放这儿。哎，你早点回去吧。不是，我说啊，这家里有人吗？我回来了啊。
1: 老韩，你回来了？
0: 你说打个电话，丁姨，给老韩倒杯茶。哎，
1: 哎呀，
0: 你是人，你不打个电话回来就能让我唱首歌回来了哈。怎么样啊？
1: 哎，挺好的。
0: 啊，带什么了？
1: 带你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带，我告诉你，我这个包里都是我这次带回来的资料啊，都是宝贝，给我藏好。
1: 是吧？还是你带回来了？
0: 你好，受了啊，
1: 受了。
0: 哎呀，
1: 丁姨，哎，把这个放书房去，
0: 可好了啊。
1: 好，这给他的宝贝。
0: 哎呀，姑娘。
1: 哎呀。
0: 哎呀，好香啊！行行行行行行行，
1: 我问你啊，你们自己回来了，思存呢？我跟他上课不在一个地方，我没去找他。
0: 妈，你给我带什么好东西吗？他给我带啥？这你们娘俩张嘴就问带什么好了？
2: 爸爸什么都不愿意给你买。
1: 骗人！你箱子呢？
0: 我箱子在那儿，你翻。
1: 不信？你他妈不信你？看看。
0: 哎呀，别翻了，真没有！看这孩子，你看看，
1: 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0: 什么呀？
1: 这什么呀？
0: 哎呦，
1: 这什么？
0: 我告诉你啊，看着没有，这叫方便面。
1: 哎，就是咱们普通吃那个面条啊，用油一炸，然后呢打上包装，吃的时候用开水一泡，一顿饭。 哟。
0: 这么先进啊！
1: 对，
0: 那就这普通的面条用油炸了，然后用水一泡就吃了。
1: 对，
0: 真是方便啊！哎呀，要不说姑娘，对不起啊，想给你买，没钱呢。另外，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呐，左一个点儿，右一个点儿，除了参观就是座谈。好歹这次啊，我把墨池的价值给定了。
1: 是吗？
0: 没想到太贵啊。
1: 你想，我把随团这些人零花钱、生活费全部都给借来，所以啊，俊兰，最近得累点裤腰带了啊！
3: 要累也得你累，看他肚子大的。<笑>
0: 哎，墨池呢？楼上睡觉呢？
1: 睡什么觉啊？我告诉你啊，自打你去香港以后，你们家韩墨池啊就没回过家，人家去大正家陪大正的爸爸了。
0: 他这样下去不行啊。
1: 我知道不行，可是你儿子啊，现在长行的时候，我先管不了了，翅膀硬了，我真管不了。我跟你说，韩美仙，你得好好的管管他。刘，
4: 哎呦，爸，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我刚到进屋。
4: 哦，是啊。
1: 哎，你谁呀？哎，不是你是谁呀？这什么地方啊？你怎么随便就进来了？
4: 我怎么了？家呀。
1: 你还知道这是你家呀？我跟你说吧，韩美仙，你好好管管他。
0: 看见我爸这一回来，立马你这腰杆就硬了。咱们呀，要主心骨了。
1: 对了，
0: 进门就告我状。哎，爸，你挺好的啊。还行。香港之行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感触很深吧？
4: 哎，
0: 啊，你别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啊，哎，你就我就琢磨他哈，这地方的人，半夜三更啊，大街上灯火通明，人山人海。 你说你早晨睁开眼睛去餐厅吃早饭吧，还是人山人海？我就琢磨这人怎么不睡觉啊？啊，一条，说明人家勤奋。哎，不像你妈啊，活八十岁睡七十年。哈哈哈哈哈！莫石啊，我得说说你啊啊，得琢磨琢磨自己的事儿了啊，
4: 队长。
0: 哎，我走之前呢，市里有个商议，就是。
1: 银行系统啊，准备招收一批这个大学落榜的学生，政府有些部面也要招人，但是有一条，要公开考试，公开选拔，怎么样？你想不想试试？
4: 哎，试试就试试。
1: 到时候再说。
4: 那好醉呀，好好吃。
1: 这什么玩意儿？这啊，
4: 带我们方便面，你没吃过。
1: 这是这能吃吗？
4: 赶紧把这碗面吃，我告诉你，我吃了十天，我看着都恶心。
1: 那好吃呢，
4: 这就
1: 轮流一个。
4: 哎，
1: 嗯，你们给思存留一个。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
4: 爸，我先回到房间，晚了没一块吃饭啊。
1: 哥。

0: 哎，你怎么没跟他一块儿回来呢？哎，正好今天爸爸回来了，咱们家里一块儿吃点好的啊。
1: 哎，那我去帮丁一忙。
0: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对思存不离不睬的，你这态度让他以后怎么回家呀？
2: 别劝了，也别问。哎呀，
0: 哥，你认真的听我说一句，你就算是真的想跟思存离婚，你可千万别当着爸妈的面闹啊！再说人家思存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你就对他好点呗。
2: 行行行，我知道了，知道。
0: 走走吃饭去吧，啊，走走。来，趁热吃。哎，好，瞧瞧，香啊！来，思存，你爸从香港回来说啊，知道现在香港现在发展的可好，楼可高了，还有好多的车，是吧，老韩？
3: 你学经济的，好好学，以后啊，咱们也要发展。我不想上学了，老师讲的我听不懂，同学也各顾各的，我在学校挺没意思的，我就想家。
0: 你看，思存啊，你这学一定要上。
2: 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多少人想上还上不了呢？别乱想了啊！就是。不，你这给谁看啊？吃饭时能不能不哭啊？我们家从来就没这规矩，你这哭给谁看啊？你还让这家人吃饭吗？
0: 思存，哥，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答应我的？
4: 你也是，这吃着饭呢，你说他干什么呀？他刚去学校，什么都不习惯，咱得帮着他度过这个难关。我16岁就去知青的插队去了，你们在干校的时候，那竟然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我都这么过来的吗？不都吃苦长大的吗？
5: 哎，行了，思存呢，确实应该好好锻炼一下。
6: 你说这边上着学，背这么大包袱，能学好吗？
7: 莫氏，你有责任帮助他，你知道吗？从我把他送上大学那天起，我就完成任务了。他不离开我这根拐杖，他永远学不会走路。
8: 那倒是有点。荣家，不怕啊！哎，妈跟你说啊。 这女人生孩子啊，就是到鬼门关，咬着牙用力气一挺就过去了。
9: 用力，用力啊！
10: 没事，我不怕。哎，
8: 大夫呢？来来来，
10: 好孩子，
11: 你让
8: 哎，好，哥呀，
9: 慢着点啊，
8: 留下。
10: 吴大姐，你媳妇大姨。
8: 来，
10: 好，好，好，
8: 啊，刘家呀，哎呀妈和大勇在门口等着你呢啊！
10: 好，
8: 哎，好，
10: 走走，好孩子，用力气啊，记着啊。

0: 你当奶奶啊，来坐。哎呀，儿好啊，爸，我当爹了。也不知道我闺女长得像谁，会不会像我？啊，不行，得像柔嘉长得好看。哎呀，闺女好啊，闺女是小棉袄啊，是不是妈？好，
1: 儿子。
0: 也不知道柔嘉怎么样啊，现在。
2: 体温正常，你好好休息就行了。嗯，
1: 谢谢你。
3: 哟，你第一时间就来了。哎，
2: 我跟你说啊，除了全国恢复高考，生小朋友啊，这是咱们姜昆市最大的事儿了，动静太大了。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还行吗？
1: 还行，就是有点累，觉着。
2: 啊，正常的，没事儿。我看看。

0: 哎呦，我家，不是小孩刚生出来，是不是脸都皱巴巴的，跟老头似的呢？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神着啊？你怀了多长时间？我怀了20个月。哪吒，哪吒投胎吗？哎呦，太好了，太稀罕人了。长得真好看，起名了吗？想好给叫什么名了吗？啊，我告诉你啊，不管叫什么名，我这干爸是当定了啊。
1: 我跟大勇想好了，小名叫多多，
0: 多多好，呵，这名好，多多益善，多多进步，我们什么都多多大。多多，叫干爸，那肯定叫不出来。
2: 他
1: 现在叫你不吓死？
0: 那怎么的？我们是这个哪吒、红孩儿、葫芦娃那伙的，不是一般人。
3: 哟，莫生来了！
4: 大勇，哎，
0: 我跟你说，你真是好福气啊！我家给你生了这么个漂亮的女儿，我得跟你讲，哎，咱女儿真可爱。
4: 什么？咱女儿？我女儿？
0: 不是，我跟你说，不管你俩同意不同意，我这干爸当定了，孩子已经答应我了。
4: 他会说话吗？他答应你？
0: 不是，这那不说话那就是默认吗？
4: 行，
0: 小子得力，行了行了，我先走了啊，你们团聚吧啊。
5: 行，
0: 等出院之后我去家里看你们去啊。
4: 好，
0: 好，好，好，
4: 谢谢你啊，我
0: 没事没事，再见再见。
4: 万总，
0: 这家伙，哎，老婆，妈给你炖的鸡汤，老母鸡炖的，特别香，一会儿趁热喝啊。
4: 大勇，你问问医生，咱们什么时候出院？
0: 啊，好，
4: 嗯，
0: 我去问。

0: 您看您这一身本事不如啊，咱就办一个英语补习班，您说呢？哎，罗叔，还真行！我跟你讲啊，咱就办个补习班，我负责招生，您主讲。咱呢不光是为了赚钱，现在啊考大学的人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多。您觉得呢？我爸前一段啊去了趟香港，说外面变化可大了，高楼大厦。 车也多，人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生活节奏跟咱也不一样。我特别想出去见见世面，但是囊中羞涩呀，没有钱。我跟你讲，罗叔，咱这个补习班办好了，我出去见世面的钱就从这里面出了。您考虑考虑。
1: 周素存，
2: 哎，你走的这么快，
1: 三天难。

0: 别缠着我了，要被别的同学看见多不好。
1: 哎，你还这么保守啊？我们是大学生，我们是同学啊。哎，程思存，你不能老一个人待着，你要多出去走走，多跟同学们在一起。哎，你看今天是周末，我呢约了几个同学呢去我家里听音乐、聊文学，还有我妈做了一手好菜，一起去吧。
0: 江天南同学，谢谢你，我没有时间，我得回家。
1: 你要回家？那我送你吧。哎，我送你吧，你坐什么回去啊？

0: 哟，思纯啊，你啥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出个声啊？我坐下。我刚回来。丁仪，你好吗？
1: 哎，我挺好的。哟，看着你怎么又瘦了？你饿不饿？学校的伙食你吃得惯吗？嗯，这家里。
0: 就你一个人关心我。哎呦，
1: 说什么呢？你不回来，那这个家里可冷清了。你婆婆也就嘴上厉害，背的后头常念叨你。莫迟整天念出事进进的，也不着个家的面儿，说是忙他那个补习班的事儿呢。这家里这么一大摊子事儿，我也没个帮手的。其实我在学校里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挺后悔的，你后悔啥？要是当初不来这个家就好了。哎呀，姑娘，那俗话说得好，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你和莫迟那婚事儿，那看起来是有些门不当户不对，时间长了，有了感情就不一样了。你要真想和莫迟过下去，你得慢慢的来。
2: 你千万别给他拧着来，也别晾着他。你要晾久了，那再热乎的心呢也晾凉了。
0: 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现在突然觉得挺怕他的。别怕，甭管怎么说，你们也是明媒正娶的夫妻，你该回来的回来，该怎么样的就怎么样。这男人有时候你就得哄着来，知道吧？你像莫迟小时候啊，我天天带着他。 他一旦习惯了窝，就天天黏着我，你后来扔都扔不下。别人要是抱他，他就哇哇的大哭，非我抱才行的。好了好了好了，不难受了啊。嗯，莫迟在楼上呢，你去看看他呗。你们俩好好的说说知心话，我做饭去哈。

0: 想进就进来，干嘛在门口站着？我正忙着呢啊，考完奖也得赶紧印出来。你有话就说。
1: 除了让我难受，还能再说点别的吗？
0: 我跟你说什么呀？该说的都说了，你不愿意离婚啊？ 那咱就耗着呗。
1: 你心怎么这么狠？你知道我在学校每一天是怎么？

0: 我们俩就忍一忍就好了。我给你个建议，下次去法院就痛痛快快把婚离了，你就可以开始你新的生活了。
1: 你多开心多忙呀！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在乎你，你就可以不断的欺负我。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这一辈子就一个人过。

0: 回来了。你不是要去亲戚家过周末吗？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你不去啊？
1: 啊，去。
0: 今儿宿舍人可都走了啊，大家都给刘宁姐腾地儿呢。她爱人要来。
1: 啊
0: 啊！你也别在这儿待久了啊。哎，对了，这事儿你可别到处乱说去啊，要是被宿管大妈发现了，那可就麻烦了。
1: 嗯，我知道了。
0: 嗯，我先走了。你不走啊？
1: 我收拾完就走。
0: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出去啊！思纯，思纯，哥叫你呢，你咋的了？你又拉个帘儿。哎呀！
1: 行，你不用说，哥明白了。那咋整啊？都回来了，回家吧。
2: 妹子，没事你就常来家啊，在外头挺辛苦的。
0: 哎，你让我买东西不给我钱，让我抢去啊？
3: 把钱省下来啊！那你可好几年见不了我了，赶紧回来啊！秀萍，你去歇会儿，我来吧。
1: 行，
3: 慢点啊！
1: 娘，您坐。
3: 我们这么好的闺女，她们怎么就不知道心疼我们呢？ 思纯呐，实在不行就把婚离了，别回那个家了，冷冷清清的，成天看他们的脸色，还要伺候着他们，就这，他们还不领情。我知道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不爱听我也要说，他们就是不知道你的好心嘛。好了好了，不说了。 我去做饭。

走谁呀？哎，

0: 牛完了，老牛了，这张会现在整个破电视，这家伙大伙去人山人海的，好像跟捡谁结婚了似的。让我靠点边儿，你猜靠边儿的。
1: 这样看看看完，
0: 家
1: 你买的东西买了吗？
0: 啊，买啥呀？
1: 买盐呢。
0: 哎呀，忘了。
1: 你光顾着看电视，让你干这个事儿你都忘了干了，赶紧买去。
0: 我不想去，外边都是人，整的怪没面子，还告我靠边儿。
1: 明天早上做菜的盐都没有了，还不赶紧买去？还在这废话，赶紧的。
2: 你看
1: 你这个态度，这个怀孕给你牛的，我跟你说，我要怀孕，我都不用你。再说一句，
2: 叫你去买盐，
1: 好人家看电视。
2: 哎，我哥这是咋的了？
1: 叫他去买盐，跑人家看电视去了吧？
2: 哎，嫂子，我来帮你，
1: 你行动不方便。你又不说，你听嫂子跟你讲啊，整天在婆家，还没伺候够那一家人呢。
2: 我没家，
1: 你就待着，你就什么都不用干，歇着啊。
2: 那这样吧，我去把门口地扫了。

0: 你好，
1: 哎呀，你好，
0: 不是你找谁呀？啊，你找谁呀？在哪儿转悠啊？
1: 思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这采风。啊，
0: 你找认识啊？
1: 对，认识。
0: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那转悠找思纯是不是？
1: 对，
0: 进屋进屋进屋，哎呀，来来来来来，吓我一跳，我这家伙，我寻思谁呢？我这买包烟给我吓成这样，来，
1: 请喝热水。

0: 小伙子，我们家也没啥好吃的，就给你下了碗面，赶紧吃热吃啊！
1: 来来来，过来吃面。
2: 快点吃！
1: 来，
2: 你别老看着思纯啊，还过来吃面，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哎，
1: 谢谢嫂子。
2: 哎呀，你说你刚才站在我身后，一声没有，你还给我吓一跳。
1: 我这手里边有点啥，直接抡出去多危险！你在农村可注意点，这农村警惕性可高了。嗯，
3: 慢点吃，
1: 慢点吃，
3: 好吃，
1: 好吃啊！我能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啊？

0: 伯母，大哥，嫂子，我叫江天南，今年28岁，我是思存的同班同学，我也是学经济的，我是从工厂考进大学的，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哦，
1: 知识分子，好，好，好，好，同班同学是吧？
0: 对。
1: 哎，我，你说你这样，我就是想问这个，那你这个采风。
0: 和这个蜜蜂采蜜这个有关系没有？因为现在不是季节呀。伯父，伯母，我今天来不是来采风的，我就是来找思存的。我喜欢思存，我希望你们能接纳我。
2: 你能不能别说了？
0: 思存是这。
2: 你该走了。
1: 思存，这个时候都没车了，要不先住下？
3: 不能在家里住。这样，小伙子，你先把面吃完，坐着，来，请坐。

0: 哎，来来来，大哥，我帮你。
1: 你把这个地儿你嫂子被拿走。
0: 哦，这个。
1: 对对对，把枕头放上去。
0: 嗯，
1: 他的被就我都不让睡。
0: 爸，嗯，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您还让嫂子跟伯母住在一起。哎，
1: 你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啊。那老远一个人摸过来的，大晚上你说让你是住哪儿？只能住家里边。
0: 嗯，就是喜欢思纯。
1: 嗯，那也是，我妹妹长得好看，喜欢的人可不少啊。大哥，我是真心喜欢思纯的，我真的喜欢她。
0: 哎，别激动，咱别激动，就咱俩，你激动啥？
1: 哎，这个，我就想说啥呢？思纯这个孩子呢，你是喜欢的，但是，他心里边有别人。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

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长滨海路。
1: 这个人呢，
2: 我不能跟你说。大哥，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吗？你，
1: 陈静，
2: 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3: 钟哥，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有，你告诉我。我父母在报社是当记者的，他们遇到不公平的事就会管。你有什么委屈，告诉我。我一定会帮忙。
2: 现在我们家没啥冤枉的事儿，
3: 有别的困难也可以
2: 啊，啊，别的事儿也能办。
3: 对，
2: 哎，那我想想啊，还真有。
3: 你说，
2: 我想买个电视，但现在没有票，能整着吗？
3: 电视
2: 啊，我们村有个会计，哎呀，那手上那样的，一天天的，他还买个电视，你说，然后。大伙都到他家看电视去，你整的我多没面子，是不是？那行，我也买个电视，好不好弄啊？
3: 这个电视机票现在确实不好弄。
2: 哦，那算了算了算了，我不麻烦不麻烦，睡觉吧。
3: 哎，啊，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去找我父亲，让他给您搞一张电视机票，
2: 合适吗？
3: 合适，你是思存的哥哥，我应该做的。
2: 哎呀，哎呀，那谢谢你啊，
3: 大哥。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思存到底喜欢谁？
2: 你说咱把电视买来，踏踏实坐那看电视唠多好，你急啥呀，小伙子？啊？好吧，
4: 思纯啊，到外边以后啊，多听他的话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3: 大哥，你放心吧，思纯就交给我了。
4: 哎呀，太好了，
3: 那我们走了。
4: 那行行行，来来来，哎，那有座，快快快快快，去占座去，快来，那有人了啊，哎，快点，第一个第一个啊啊，好嘞，哎
5: 哎
4: 哎，拜托啊，
5: 大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常来的，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5: 再见。

0: 江天南同学已经到学校了，不要再送了。哎，
1: 思纯，
0: 你看我也去过你们家了，也见过你爸妈和你哥哥，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可以确立了？江天南同学，我再给你解释一遍，你不打招呼就到我们家。 不管怎么说，你是客人。由于天太晚了，所以我们家人才把你留下来住了一晚，请你不要想多了，也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了，好吗？
1: 好的，我会尊重你的意思，我会等。不过思聪，你们家里人对你真好，尤其是你哥哥，他托我买电视机，一定也是为了你。
0: 他托你买电视机？
1: 是啊，昨天晚上跟我说的。
0: 虽然电视机票很难搞，但是为了你，我决定帮他搞一场。江天南。
1: 我哥的话你根本不要听，我们家没有钱买电视机。你的心意我领了，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儿。没有钱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思纯，这是我和你哥的事儿，你也不用管了。我说你，竟然！哎呀，你昨晚去哪儿了？怎么没回来啊？哦，昨天我们在一起，我和思纯回家了。思纯，我先走了。
0: 哎，不是他谁啊？哦，他就是报道那天给你搭讪那人吧？哎，不是他刚才说什么？他跟你回家了？啊？对呀，反正你哥不要我了。
2: 阿姨，来菜呢。
3: 墨池，你怎么来了？
2: 那个胡勇跟柔佳在吗？哎，
3: 柔佳在喂奶呢，大你们下班。
2: 哦，是吗？来，这您拿着。嗯。
3: 哎呀，你又拎这么多东西来。
2: 不是我去需要营养，这样孩子才能吃好。
3: 好嘞。
2: 柔佳呀，
3: 墨池来了。
2: 哎，柔佳。
4: 啊，刚做完月子啊，不能那么抬胳膊撩腿的啊。
3: 很正常。
2: 这衣服都你洗的？
3: 不是我洗的，我妈洗的，她什么都不让我干。
2: 这么个事儿啊？啊。那个，大正他爸罗叔，我们想在一起合办一个外语补习班啊。
3: 外语补习班？
2: 对，什么广告词什么的都弄完了，我想让你跟胡勇也参与进来。一呢，你可以。
3: 补习外语，二呢，你可以帮我忙分担一些。
2: 分担些什么呢？不，你就跟着就行了，别的你也不用干，帮帮收收钱。不，这事儿我一个人干不了，一个人干像是骗子。<笑>
3: 莫石，你让柔佳帮你贴广告去啊，这可不行，他刚做完月子，不能抬胳膊撩腿啊。
2: 阿姨，你别紧张，不让他干，那登记爬高的事儿，他就跟着收收钱，什么就行了。我想呢，让他跟胡勇一块儿参与进来呢。
5: 也可以挣点钱补贴点家用嘛。哎哎，好，这生意可以的，我都调查研究过了。二来，刘家在家里他也闷，去散散心呗。哎，人家有家啊，你自己还是小心点啊。
2: 怎么可能让他干那事儿？那都是我跟胡勇的活儿。
5: 那得加起吃饭吧。
2: 吃啊，你看我这都绑忙着呢吗？
3: 那好，我走的时候肉去。
2: 对，整点硬的。
3: 肉有吗？
5: 三十年前，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全会果断做出了。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历史性的改变了神州大地的面貌。改革的序曲首先在中国农村奏响。
6: 我们这个补习班啊，主要是针对要考大学的同学。
0: 和已经入校的呢，想提高英语水平的同学，所以我们这课时有限。啊，
1: 哎，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在外地，我得问问他能不能来。你们这儿管不管住宿啊？
0: 住宿问题我们暂时解决不了。啊，
2: 那老师，你们这是提高班，看时间上能不能长点啊？
3: 这个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可是现在不。
4: 周思存。周思存。
5: 走了，
4: 哎，周思存，今天天气这么好啊，我们去操场打羽毛球好不好？啊，
5: 对不起，我不会。
4: 哎，很简单的，我教你。思存，
0: 哎，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啊，我们可以现场解答啊。
6: 哎哎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哎，同学们让一下啊！
7: 让
6: 让
7: 让
6: 让！
7: 干什么呢你们？
6: 同学们算了，
8: 不是上课了啊，同学们。上课去了，上课了啊！
0: 哎，那个同学们，按照这个往高上的这个地址报名啊！
8: 上课了，好不好？大家回去上课。
0: 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啊！
6: 上来，好好看看啊，那个地址来报名啊！
8: 同学们啊！哎哎，我说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0: 啊？什么地方？你们什么地方的？
8: 大学保卫处的。哦。谁允许你在这办学的？
0: 不是，大学不就是办学的地方吗？
8: 你有批准？你有手续吗？
0: 不，这还要手续啊？
8: 告诉你，学校有学校的次序，外来人是不允许在这摆摊的。再说了，你们要办学，谁批准了？
0: 不，我们不是外来人，我们自己人啊。
4: 你这个人怎么都跟你说了？
8: 别找借口了，咱收东西，
4: 赶紧走吧。
5: 我们走，
8: 赶快走。
0: 哎，态度稍微好点。我觉得你这态度，我觉得你要抓我呀。
4: 哎呀，赶紧走，快点。赶紧走啊。
5: 管得还挺严的。
0: 哎，刘佳。你先回去吧，啊！
5: 你干嘛呀？
0: 我上个厕所，啊！你自己小心点啊！
5: 啊！
0: 来，路上慢点啊！
5: 哎，行。
9: 哈耶克认为，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超过了储蓄，生产者将会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这样就会导致部分先用于生产消费品的土地和劳动要素又转向于资本物的生产。可是，银行扩大的信用，经过生产者
10: 同学
9: 转手
10: 来了，怎么又是你啊？
9: 变为
10: 啊，这不能这样，走
9: 过去以后，
10: 来走
0: 走。怎么了？
10: 这是课堂，知道吗？
0: 知道。
10: 你哪个班的？
0: 哪个班的不是？
10: 听课这儿呢？
0: 没听课这儿。
10: 没听课这儿是课堂，你扰乱秩序了，知道吗？走了。
4: 不是，哎，同志，你别影响我们工作好不好？
0: 不是，有旁听的呀，是不是？我怎么就不行了？
10: 你有旁听证吗？有吗？
0: 旁听证？不，这旁听证在哪儿办？
10: 在教务处去办。
0: 哦，教务处办旁听证。行，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不好意思啊。
10: 赶快走吧。
5: 50个人啊，报名的人有50个。罗叔，好多都是念了大学的，这看来大学生也愿意上我们的课啊。
0: 我今天邀我是不就这么说的吗？
5: 哎呦，这个补习班2个月1期，这一周是2次，1个月是8次，2个月就是16次。罗叔，这一工人1个月也就20-30块钱的工资，这咱们这钱挣的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咱们这。怎么会挣那么多钱呢？你怎么又说一遍啊？
0: 我能不来吗？算半截你就打断，那谁记得住啊？
5: 你这钱太多了，数不过来呀。
0: 我说铁算盘，一下就算清了。
11: 我说
0: 啊，
11: 你们俩把这钱呢，有一少部分留下来，咱们今后办班用；那一大部分你们俩就分了吧。
0: 不是，罗叔，这可不行，这个补习班啊，您出力最多了。再说了，我们俩不交学费。

0: 还免费学习呢，是吧？您应该拿大头。我跟你说真的，我留这么多钱没用。现在能有人听我讲课，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这推销又不利落，这钱你们用得上。再说这事儿又没你张罗，这班也办不起来，那我还得谢谢你呗。老蒋，罗叔这事儿处理就当，咱不能亏待人家。
1: 哎，
2: 罗叔，咱们想想这上课的事儿吧。你说50个人，这地儿也容不下是吧？嗯，还得印讲义，怎么着也得有个录音机，给学生们练练试听啊什么的。你说是吧？
1: 嗯，陆家说的对。咱们做任何事情啊，那就得认真。你欲则立，你不欲则废。
3: 你瞧陆叔这话说多好，欲则立，不欲则废啊。哎，哎。
2: 不，这院子挺好啊，我看咱补习班就搁院子里了，可以不可以？哎，我家里有个录音机，我先把它拿过来。讲义的事儿，罗叔写好了，刻蜡板、印刷都是我的事儿。嗯，
3: 行。
1: 现在啊，还真有点半班的意思了，啊？
3: 罗叔都觉得行了，
2: 那这事儿就行了。
3: 本来就是那么回事，钱都收了人家的。
1: 来来来，铁锁把泥数数这个，我数了3遍都没数清楚。哎，我
2: 真没想到啊，这补习班能挣那么多钱呢！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数过那么多钱。那
1: 一路就想这事儿了啊！
2: 刚才罗叔给你钱的时候，你还不好意思呢？
1: 客气总要客气一下的嘛。
2: 陆池，
1: 啊，
2: 没有你，我不能挣那么多钱。
1: 对对对对。
2: 我想好了，我这个月的工资啊，我准备谢谢你，送你一副假肢进口的。
1: 不用。
2: 这样能活动起来方面一点。哎，
1: 我
2: 把钱
1: 是去香港啊，给我定了一副，很快就寄到了。
2: 是吗？
1: 哎呀，柔江，你看，你还现在总想着我啊。
2: 那不应该的呀。
1: 现在想想，
2: 真的觉得跟做梦一样。以前不是咱们都说知识就是力量
1: 啊？
2: 现在这知识不是力量，不单单是力量，而且还能挣钱啊，这事儿。
1: 罗江，我没想到你对钱这么热爱。啊，你看那账算的明明白白。哎呀，你对钱的敏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
2: 告诉你啊，我可是视金钱如粪土。
1: 哎呦，你不觉得吗？我觉得现在这么活着，挺有价值的。是，我也这么想。
2: 哎，
1: 罗江。
2: 啊。
1: 我爸前些日从香港回来啊，他跟我说，说这香港啊，这个大晚上的人山人海，
4: 真的，
1: 早晨起来也人山人海。不是，我就好奇呀、啊，等咱们有钱啊，咱们也出去看看去，看看这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样，咱也长长见识，啊。
4: 想想都觉得挺美的哈。
5: 那你在车里还吃得消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哎哎，胡勇，
4: 爸爸，
1: 哎呀。
4: 老爸，不放心，包裹了去了。
1: 这不安全送到。
4: 没问题，放心吧。
1: 哎，对了，补习班办的怎么样了？
4: 还行，挺顺利的。哎，这要
1: 跟你说这事儿啊，欢迎你加入。
4: 行啊。
1: 哎，
4: 补习班有什么重活，你可别让我卢家干啊！你找我，
1: 放心吧。啊，得了，安全送到，我走了啊。
4: 慢走。
1: 哎，
4: 回见啊。
1: 好。
4: 哎，
1: 我给你下了个定语，马上给你读出来。
4: 是不是？
6: 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在我们学习英语、掌握英语的过程当中，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大家请看。To be, to be back， 这是英语中的，是动词。
7: 动词的运用是学习和掌握英语的最重要的基础。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在我们同学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就叫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挣钱了。
7: 今天呢，我们就应该再加上一句话，那就是英语、计算机、英语。 是我们今后国家建设、科学创造的一切的总和的基础，所以啊，我希望在座。

0: 的每位同学一定要认真努力的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个基础知识。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迎接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高科技世纪的到来。To be,
1: to be,
0: to be back,
1: to be back,
0: to be back,
1: to be back.

0: 咱们课程的要求，请同学们给我念一念。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期都招满了。
1: 你们看，要不
2: 老师，我们站着听歌也行。
0: 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好不容易从大老远赶来的。
3: 不是，我们这儿有课堂纪律啊。
1: 很好。
0: 哎，
1: 下面
0: 这样吧，你们下去再来。
1: 让我们进去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老师，
0: 老师。
3: 以后你这白天上班，晚上上课的，这身体吃得消吗？
4: 吃得消。
3: 哦，
4: 多多，快断奶吧！我看他不吃我的奶，还得胖了呢。<笑>
0: 那这孩子可厉害，一天不影响妈妈进步。<笑>
3: 哎，
4: 看到
3: 你现在心情那么好，真替你高兴。
4: 哎，墨池，你说咱们办个补习班怎么样？你想想。 其实我数理化基础不错的，你就样样都行吧。咱办个补习班，其实挺来劲的，是不是？<笑>
0: 真的假的？你现在野心太大了。
4: 我说的是真的。如果真的办个补习班的话，我这大学就不念了。我有的时候想想，其实我要真的念大学的话，家里得过点苦日子，大家都得跟着我遭罪。如果能办个补习班， 你说找一件事儿自己挺喜欢的，还能挣点钱，其实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啊。想什么呢你？怎么了？怎么呢你？
0: 你能想通就好啊。<笑>

0: 么了？
1: 哎，我这钱明明搁在这儿的，怎么会不见呢？就拿回来的钱，我搁在这本书里的。
0: 别找了。哎，钱我给用了。
1: 还给用了？
0: 嗯。
1: 用哪去了？
0: 用了就是用了呗，你问那么多干嘛？
1: 哎，不是你用哪儿去了？你跟我说一下，我是不是应该有权知道啊？
2: 哎呀，别问了啊！累，让我歇会儿。
1: 胡勇，这钱可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你用在哪儿？你跟我说一下，你拿的时候应该跟我讲一下啊！你用在哪儿？我总有权利知道吧？这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话那么难听，什么叫你的钱啊？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啊，不是这家里的钱啊。
1: 不是你用在哪儿？你跟我讲一声啊！你现在用哪儿去了？
0: 打麻将输了。
1: 打麻将？你什么时候去打的麻将？
3: 我这两天下午都去打麻将了。
0: 不是我们厂放大假，我也没什么事儿干。你说我天天搁家里待着，我东屋串西屋串。我就我那自行车，我都修了几十遍了，都快破自行车修成新自行车了都，我没事儿干。
1: 那你也不能把所有的钱拿去打麻将，好不好？
0: 哎，李主任，你别喊啊！打麻将他有输有赢，回头我再给赢回来不就完了吗？干嘛呢？别这眼神看人行不行啊？杀人呢？行，这钱我还你行不行？我一分钱不差，我全还你，好了吧？啊，咱不置这个气了，行不行？行，我饿了，我弄点吃去。哎，
4: 天点真背。

0: 点儿。哎呀，怎么了？
1: 自己看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自己看。
0: 太阳诗社月刊，
1: 上面有写给你的诗，还有你的画像呢。嗯，
0: 献给我的思存，
1: 这回你在学校可是出名了。
0: 这什么呀？这是
1: 什么呀？你看这还有更肉麻的呢啊！什么？我爱你胜过一切。你是我唯一的信仰，哎呦，自己陶醉一下就行了。他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写给你的。
0: 哎，是谁写的？这谁写的呀？
1: 我正想问你是谁写的呢，是不是江天南？
0: 江天南？江天南？他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1: 行了吧你，我都看见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不是还带他回家了吗？
0: 谁带他回家了？那是那天我跟你哥闹别扭，我没办法，只好回秀水村了。谁知道那个江天南怎么就跟去了？那天天太晚，我父母只好把他留在家里住了。
1: 啊，感情江天南说的都是真的。不是思存，你跟我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还喜欢我哥，不想跟我哥离婚吗？我告诉你，宗思存，你这次麻烦惹大了，我也帮不了你了啊！要是我哥知道这个事儿，看你怎么收场。
0: 哎，我爱怎么收场怎么收场。
2: 这是油印车间，刚恢复高考，各系的奖励印刷量非常大。你们提出要一间教室，我们正在考虑。你们送来的讲义我们审过了，很好。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我看你们讲义印得非常漂亮，字体很工整，准确率也很高，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们承担一部分讲义的印刷工作。哦，来，请吧。
3: 罗教授，你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出去的，
4: 是的，
3: 我们的困境你也知道。哎，说实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办。我们到外面找了好几家刻印的那个讲义，他们刻的讲义实在是太难看了，只有请你们帮帮忙了。
4: 您看这样行吗？蜡板啊，还是我们来刻；讲义呢，你们印。因为我们这补习班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白天还得上班，人手确实不够。
3: 那行。先把最着急的这几份讲义刻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4: 行，没问题。

子淳，你怎么了？

0: 啊，思存，我爱你胜过一切，你是我唯一的信仰。真看不出来啊，咱学校里面还藏着一个情种呢。第一次为你涌出心中的波涛，第一次为你打开心灵的天窗，第。
1: 别往心里头去啊！你说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不是？你只要自己坐的端正，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我还想让人追呢，我结婚了呀！哎呀妈呀！
2: 哎，李老师，你怎么来了？
3: 仲思存，你出来一下，我有事儿找你。

0: 什么事儿啊？
1: 哎，惨喽，
0: 惨了！
2: 哎，吴主任，你好，你好，
3: 怎么样？脚印印的怎么样？
2: 正印着，正印着啊！我今天找您来啊，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想让您帮我搞一个旁听证。
3: 旁听证？
2: 哎，就是能进教室里听课的那种旁听证。您不是教务处的吗？正管这事儿。您看，
3: 这样，你明天啊，带上你的户口本，带上街道开的证明，到教务处来找我，我帮你想想办法。
2: 哎呦，太谢谢了，吴主任，谢谢啊！
3: 不客气，
2: 谢谢谢谢。
3: 讲义抓紧点啊！
2: 你放心啊，您忙您忙，
3: 行。

0: 吃完饭咱们一打回去吧，好吧？哎，都去啊！啊，哎，你过来一下。找我什么事儿？
1: 你就是江天南吧？
0: 是啊。
1: 这是你写的？
0: 真没想到这首诗有这么多人喜欢，是我写的。
1: 你还真自恋呢！你觉得你把思存的名字写在这上面，会对他造成多恶劣的影响吗？你知道吗？
0: 哎，你是思存什么人？
1: 那你就别管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别在纠缠思存，立刻在这上面写上道歉声明，说明你和思存没有任何关系。
0: 等等。
1: 为什么？我追求思存是我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你有什么资格把我的诗扔到地上？
0: 我告诉你，思存不会接受你的。为什么？我们都是适龄的未婚男女啊，男未婚，女未嫁，有什么不可以的？
1: 你能不能不自作多情？思存不会喜欢你的。
0: 为什么？你是他什么人？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我？他告诉你的？啊？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你干什么？
2: 告诉你啊，我今天来就是警告你的，以后你再纠缠思思，我对你不客气。
0: 这个女同学，不，你是哪个姓？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什么人？你怎么那么凶啊？
2: 朱存，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伤风败俗。这影响有多坏，你知不知道？于老师，我是清白的，他要写诗，我总不能抓着他的手。
3: 不让他写吧，
4: 你不勾引他，他干嘛公开发表对你深爱的诗呢？还说我爱你胜过一切，你是我唯一的信仰，这不是赤裸裸的把男女情爱凌驾于对党、对国家的大爱之上了吗？这种错误的情感态度啊，是十分危险的。
3: 什么勾引，什么大爱小爱，反正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4: 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同学啊。
3: 就是觉得爱你的男同学越多越疯狂，越值得炫耀，值得骄傲，这种虚荣心是十分要不得的。
4: 李老师，我都说了我没有谈恋爱，你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怪我？朱思存，你不要狡辩了，学校已经决定了，你必须为这件事儿做出深刻的检讨。星期天之前呢，写一份书面检查。
3: 争取系里的同学和老师对你的谅解。我不写，我没做错什么。你，江天南，你怎么来了？
0: 李老师，您大费周章去宿舍里找人，整个系都传开了。别担心，有我。
5: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7: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脱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 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初春的第一缕阳光，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澳大利西亚北迁的恒翼类候鸟先头部队已悄然而至，拉开了一年一度候鸟迁徙的大幕。这些自然精灵的生命乐章将再一次响彻江海。

鸭绿江口湿地。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栖息地和补给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每年的三月，数十万只恒玉类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迁飞至此。其中斑尾成鹬要连续飞行八天八夜，行程11000余公里方能抵达。长途持续飞行让他们的体能消耗巨大，体重仅剩出发时的一半，体质十分虚弱。在这里，他们将停留5周左右，进行充分休息和能量

鸭绿江入海口地区素有江海明珠、鱼米之乡之美誉。高鱼之地不仅为这里的人们提供着生存之需，也是人类的朋友鸟儿们钟情的食堂。

不过，享用美味也存在风险，鹬蚌相争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鸟的喙一旦被夹住，可不仅仅是尴尬，贝类体内含有的酸性物质会损伤喙部触觉神经，导致其无法觅食，结果可能真的是鸟胃食亡。

鸭绿江口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天然优良的生态系统孕育出这方举世闻名的宜居之地。很多候鸟也会在此繁衍生息。

鸟类孵化是一个艰辛的历程，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很强，不会对野生动物带来任何伤害。而流浪狗却不然。

湿地中的鸟类大多是国家级保护动物，黑嘴鸥更享有国家一级保护。发生在这些珍稀甚至濒危鸟类身上的惨案，不仅令人痛心惋惜，也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关注和解决这一湿地公害，已迫在眉睫。

鸭绿江口湿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迁徙鸟类种群数量最大的停歇地。横行目是这里水鸟中最大的类群，达51种。它们组成的鸟浪是湿地景观的一张亮丽名片。

作为世界最佳观鸟地之一，每年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及鸟类研究专家学者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欣赏这一自然奇观。鸟浪通常由数万只水鸟组成，形态变幻莫测，场面蔚为壮观。

至于鸟浪的成因，抵御天敌、提高觅食效率、节省体能的说法皆有，也可能是多重原因的叠加。

海滩上，鸟儿与潮水的拉锯战一直在进行。当海滩被潮水淹没，鸟儿们便不见踪影。而潮水退尽，鸟儿亦是形单影只。那么，数十万只鸟儿去了哪里呢？答案在这里。这里是闲置已久、人迹罕至的港区建设用地。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浅水池塘，满潮时数十万只鸟儿来到这里临时休憩，等待着下一场盛宴的来临。

这里是近海捕捞和养殖区。此时潮水已经退去，在港区等地等待的鸟儿便会迫不及待地赶来。因为网地和养殖区拥有更为丰富的海产资源，所以这里才是它们觅食的核心区域，鸟儿们伙食最好的秘密食堂。渔民们用网墙收获渔获，而栏下的大量小鱼小虾等海洋生物则成为候鸟们绝佳的美食。一部分劳动成果被鸟儿吃掉，渔民们早就习惯了世世代代与鸟儿和谐共生的情景，则成了不为外人知晓的未知之境，全球恒鹬类候鸟所向往的灵魂之地，圣洁之所。

五月中旬，正当在鸭绿江口湿地安家的鸟儿忙于孵育之时，恒玉类候鸟迁徙大军已集结完毕，继续他们的北迁之旅，去往6500公里外的阿拉斯加等地繁育后代，履行对生命的承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发还是归来，生存和繁衍永远是他们生命乐章里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针对片中提到的狗患问题，目前已有志愿者开始行动。他们采用潮州围网保护黑嘴鸥孵化的方式已取得成功。下一步，志愿者们将加大保护范围和力度，直至彻底解除鸭绿江口湿地狗患。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2: 干啥呢？
0: 没事啊。
2: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2: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2: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2: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2: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都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2: 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2: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0: 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 所以说呢，我就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他妹妹上我家来做客，他给他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他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哎，哎，哎，哎。
1: 连桥妹夫，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姐夫，哎，过年好。
0: 这不是吗？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1: 后来呢？
0: 我有空。
1: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来坐，快坐，姐夫。
0: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1: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0: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1: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0: 好啥呀？啊，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啊，你说。
0: 前天我们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
1: 啊，
0: 就不不愣愣那种活鱼，
1: 啊。
0: 他懒得用刀杀啊，
1: 给咬死了。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 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
1: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哎，
0: 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
1: 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
1: 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
0: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别扔，
0: 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不是，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
3: 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是，
1: 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3: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3: 哎呀，你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3: 姐夫，
0: 哎，
3: 那来了呢。
0: 啊，
3: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3: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1: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
3: 就我的吧。
1: 哎呀，
3: 王姐，哎，别动。
1: 这里边好像有东西，没有啊，没有，哎呀，
3: 杨洋，
1: 完了，
3: 钱，谁的？
1: 啊啊！
3: 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你呀，
0: 姐夫，我媳妇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我了解。 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1: 啊，
0: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

0: 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4-6吧。
0: 行，我六，
2: 我六。
0: 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1: 2-8。
0: 你哎。
1: 1-9，正好。
0: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3: 来吧，
1: 阿姐。哎呀，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3: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3: 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3: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3: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3: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3: 你这在老抢
1: 啊！我回去给你个
3: 新的。这是我姐给我。哎，别，铁子，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3: 你看，
0: 信。
3: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3: 哎，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3: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3: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0: 别管了。
3: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0: 我写的。怎么的？
3: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3: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3: 哎呀，咋的了姐？
0: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3: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3: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3: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 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啊，不是媳妇，
3: 啥意思？
0: 不是
3: 你、
0: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咋回事？是不是？哎，姐夫，你赶紧承认！
3: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3: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
1: 这信是我写的。
3: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3: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0: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0: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咋的呀？还有别的没有？
0: 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0: 姐夫，你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3: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3: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0: 啊，
3: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1: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我好好说说。
3: 姐呀，
0: 说说。
3: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0: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3: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1: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0: 起来吧，
1: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0: 我认得啊，咋的了？
1: 你先帮我挂个号。
0: 干啥呀？
1: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
0: 呀，快走！没事儿，
1: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0: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3: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0: 我说啥呀？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0: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1: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0: 算数，到19，
1: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0: 走，就说是我的。
3: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2: 这作揖和作揖还不一样，
4: 作揖有什么不一样的？
2: 不一样，讲究大了。首先要讲究啊，左手压着右手，
4: 左压右。
2: 哎，左压右，为什么呢？啊，过去说这右手是拿兵刃的，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哎，左手压住了，这叫不动干戈。
4: 哦，不动干戈。
2: 哎，您看这手势了吧？啊，这就是习武的人，叫五湖四海皆朋友。
4: 哦，五湖四海
2: 皆朋友。
4: 嘿，
2: 哎，还有啊，哦，咱们同僚同辈之间，双手这么一搭，哦，这叫多多包涵。
4: 哦，多多包涵。哎哎，有点意思。
2: 尊敬的人，老师，长辈，得高挑大拇哥，深鞠下去，
4: 这是
2: 表示尊敬。
4: 哦，
2: 讲究不讲究？
4: 真有点意思。
2: 不光咱们中国呀，我对世界各地的这个礼仪都有研究。
4: 哦，哪儿的都研究吗？
2: 哎呦，比如说吧，有一次我去一国家啊，也是咱们东方一国家。
4: 哦哦，
2: 我到这儿去之后，这个国家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
2: 人都特客气。
4: 哦，很客气。
2: 哎，见面不管说什么都鞠躬，我这腰啊都不行了，我这不到半天，哎呦，给我累的。
4: 您不行，我行啊。
2: 就看看您这腰受了受不了
4: 啊？没问题，你放心吧。
2: 哎，好了，现在就是人家这个国家首都的机场
4: 啊，我们缓缓落地。
2: 哎，落地之后我来迎接您。
4: 好好好，
2: 您挥手。
4: 得嘞。
2: 卢先生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哎，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欢迎队伍。
4: 哦哦，哎呦，人不少啊。
2: 哎，这位是我们主办方的代表啊。
5: 代表您好。
2: 哎，这位是保卫工作的代表。
5: 哦，您辛苦了。
2: 哎，这位是演艺界的代表。
5: 哎呦，各位同行大家好。
2: 剩下这400多位，他们分别是，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他那是
4: 400多位。
2: 对，
4: 我这也不行，我这样，我一病，我鞠一个圈躬，行不行？
2: 好的，好的，好的。
5: 各位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谢谢谢谢谢谢。
2: 好的，卢先生，
5: 哎，
2: 既然来了
5: 啊，
2: 到我家去坐坐吧。
5: 哦，到您家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吧？
5: 啊，
2: 哎，我给您介绍一下。
5: 哦哦哦，
2: 这就是我的家。
5: 哦，
2: 这是我的夫人。
5: 哎呦，夫人您好。
2: 这是我儿子。
5: 哎呦。小公子你好。
2: 这是我女儿。
5: 哎呦，千金你好。
2: 这是小花。
5: 啊，小花你好。
2: 这个不用鞠躬
5: 啊，
2: 这是我养的狗。来，滚人。
4: 狗也鞠啊？
2: 不是，客气吗？你们是腰好吗？你鞠躬。
4: 是客气，但这腰受不了，这个礼仪很多啊。哎，咱有没有那个简单点的，就没这么光鞠躬的？这个
2: 有。
4: 哪儿啊？
2: 亲吻礼。
4: 哦，外国的那种亲吻礼。
2: 亲吻礼。
4: 哦，
2: 哎，你要想着光是那么亲吻，不一样。
4: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2: 人家是有讲究的。
4: 什么讲究呢？
2: 比如说吧，
4: 啊，
2: 长辈亲晚辈。
4: 哦，长辈，
2: 哎，就是比如说爸爸亲儿子吧。
4: 啊啊 啊
2: 亲额头。
4: 哦，这，哟，
2: 哎，这是一种表现种。哎哎哎，这个情侣之间呢，
4: 亲手背。
5: 你骗人吗？
2: 我骗你干嘛呀？
5: 真亲手背，
2: 亲手背，亲手背，这么多观众朋友们作证
5: 啊！这
2: 人家是有讲究的。
5: 不是有什么讲究？这
2: 自豪比吧，
4: 啊，
2: 这是在国外的一个酒吧当中。
4: 哦，酒吧。
2: 哎，有一名这个女郎啊，哎，正坐在这吧台之上，这手啊端一杯这香槟，正在这欣赏着音乐。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哎呦，这就是我梦中情人呐！
4: 哦，
2: 一见钟情，
4: 啊，俩人看上了，
2: 就过来求爱。
4: 哦。
2: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4: 啊，
2: 这美女一看，不错，
4: 嗯，
2: 手伸出去，小伙子拉过来，这么一亲，这俩就要成事儿。
4: 哦，这样这么一亲，这就算成了。
2: 哎，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还是一样，咱俩给大家展示展示。
5: 朝阳，朝阳。
2: 哎，美女，交个朋友好吗？您看，这就是这个外国的，这就是人家国外呀，这个，这就是国外男女性，你过瘾来了是吧？干嘛呀你这？
4: 不是你不是说的吗？我看上了，
2: 我亲完了，我亲好几下了，我都。
4: 您看上我了，俩人不得是热情一点、奔放一点、浪漫一点，
2: 多亲几下。
4: 那是、啊，
2: 这是您说的，
4: 是啊，
2: 咱再来来，
4: 啊，没问题，来来
2: 来来，
4: 越多越亲热呀、啊，这东西，
2: 美女。交个朋友好吗？
4: 不不，你松开我吧！您这是亲吻礼，
2: 我这啃羊蹄儿。
4: 去你！

0: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7: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苏家屯区的农村和政务服务中心，调研基层服务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昨天，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21位企业家组团来辽宁，全省14个地市的主要领导带队点对点对接，双方目标都很清晰，为投资选准落点。
2: 下午3点半，对接洽谈会准时开始，一场刷新辽宁速度的签约，为大会定下的基调。新里程控股集团。

0: 用一个月的时间落子鞍山和营口。
1: 真的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沟通洽谈到落地，落地是实打实的。昨天已经公司已经注册了，九个工作日，就这么快速高效。
2: 升了一大完台之后，我们就要跟进，贴身服务，而且我们的团队没有变过，就是一定要把企业从这个洽谈签约到落地，然后它的发展，我们都要跟踪。
3: 以我们最高的服务效率、最优的营商环境来争取项目的早日达产见效。
0: 在对接洽谈会现场，投资方和服务方一目了然，市场有哪些机遇，产业怎么匹配，双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带着诚意寻找投资落点。
4: 我们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都在特别契合的找高质量发展的切合点，辽宁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也亲身感觉到，所以我就带着我们500强产业联盟今天到辽宁，也是下决心在辽宁找项目继续扩大投资。
5: 主要是在高端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去做投资啊，主要在文商旅啊，比如说夜经济啊、步行街啊，我相信今年能够落地的速度啊跟量啊，希望能够增加。
6: 对，您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要一家一家的，我们要转。
7: 我本来只允许带6个人，后来我让我们各个县区都带了一些人，甚至我们怀仁县还带了一些企业过来，等于带着我们政府官员、带着我们的企业家一起过来做对接。
8: 真正要把项目落地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就需要从市委市政府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相关的部门、所有的部门进行协同，然后拿企业真正的当我们的亲人。
9: 所以这个招商尽管难，但是还是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摘下梧桐树就能引来金凤凰。
10: 就是只要到辽宁来投资，在税收方面肯定是全国应该是最好的环境吧，这个请大家放心。
6: 这种自信
10: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这是咱们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打造最佳口碑省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
0: 热烈的对接氛围在随后的会见环节持续升温，对于投资辽宁，企业家们早已看好了很多项目落点。
11: 我们也可以深度参与整个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这些重大的项目建设。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冰雪、滨海、生态、农林这些优势的资源呢，我们其实可以跟政府去携手打造一些高品质的文体旅。
12: 为什么都愿意到阜新呢？一个是我们支持他来，第二个呢，因为他的客户还可以是航空航天的、沈飞、宁面发动机，愿意到辽宁来。
13: 过去投资不进山海关这句话，我认为早就应该不存在了。我也会利用我的上海江苏商会会长的身份和我的朋友圈直接赴任辽宁。
0: 营商环境的好口碑不在文件里，而就在这些企业家的心里，是在项目签约之后的每一次审批、每一次服务和每一个兑现的承诺里，也是像新里程公司签约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落下来的。力度有了，落点稳了，更多的企业家才能从组团来看变成扎根辽宁。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4: 5月15号到21号，我省将组织开展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活动。今天记者来到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实地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15: 政务公开日，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呢？你的关切、企业的期盼，都可以通过“群众关切我来答”的活动当中得到回应。在12345便民服务热线以及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另一端，10个厅局中的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接听电话、回复留言。
16: 用线上的这种方式，什么类会比较多一点？
17: 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落实问题，还有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问题。我大概在10分钟之内吧，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14: 除了事事有人管，还要件件可追溯。
18: 咨询人呢，他了解的是涉及到项目数据在这个省平台和国家平台这个查询的问题。今天的现场可能没有办法给他明确的答复。
16: 像这种不能及时办理的，这个办理时间是大概多长时间？
18: 正常情况下呢是5到15个工作日。
19: 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哪些问题群众反映的比较集中，我们也把相关的厅局请过来，给老百姓答疑解惑。
15: 群众的关切，接得快，答得准，办得实。那今天不仅全省各地的12345热线在线上忙着为群众答疑解惑，在线下省内的各职能部门也打开大门，让政务服务体验员走进机关。
20: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会议室，今天来自全省各地十多家医药企业的代表，作为政务服务的体验员，将走进机关，沉浸式的体验政务服务的流程。
21: 我一会儿给大伙儿展示的就是，辽宁政务服务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掌上办，在我日常办理东北制药品牌宣传的之前，我就要需要用这个流程，这个流程高效便捷。
20: 那我看您提着两个具体的问题哈，这两个问题那个答案您满意吗？
22: 很满意，领导们也都说了，肯定很给予一个支持和解决。
23: 我想这些问题呢，需要我们和企业双方来进行调整，对我们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一些程序和流程进行调整和优化。
24: 我的审评中心的老师已经加我了，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解决备案的问题。
20: 不仅有省直部门开门迎客，今天呢，各个地市也是把政务开放的活动搬到了百姓家门口。接下来，让我们到葫芦岛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让政策宣传走进基层的。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葫芦岛市政务公开便民服务活动的现场，在我身后啊，前来咨询惠民政策、办理民生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1: 重点推介2026年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24条小切口举措等系列便企利民新举措，
25: 是把新型婚育理念、健康惠民政策、家庭保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4: 今年葫芦岛市还创新推出二维码便民查询新举措，扫一扫就可享受政务服务，
26: 其中涵盖了金融、科技、城建、民生等多个重点领域，让群众和企业实现扫码即查。
14: 从12345热线的一通通来电答疑，到省直部门把群众请进门面对面交流，再到各个地市把政务公开活动办到百姓家门口，这场全省联动的政务公开让政策送得准，服务接得住。本台综合报道。
0: 投资10亿元的厦门象屿太平湾植物蛋白加工项目正在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紧张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实现试生产。目前办公楼主体结构正迎来提前封顶。
14: 连日来，在厦门象屿太平湾植物蛋白加工项目建设现场，300余名建设者、40余台大型设备全力作业，办公楼主体结构已开始向封顶节点冲刺。
27: 预计本月20号之前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接下来进行二次结构、外墙和内部装饰装修施工，大概在10月底左右完成办公楼的整体施工。
14: 该项目占地面积超过86000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以来，日加工6000吨植物蛋白生产线、1000吨精炼油生产线及其他配套工程等17个单体建筑相继开工，目前正同步推进。
27: 确保6月底前完成3大主生产车间钢结构主体施工，9月底完成所有土建工程，12月底完成试生产。
14: 项目投产后，将依托大连太平湾港口资源，进行进口大豆加工及销售业务，年大豆加工能力可达180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超过60亿元，将大幅提升东北地区蛋白饲料食用油脂保供能力。本台报道。
28: 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推出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今天起全网首发，定价仅199元，将在5月23号东北超开赛当天开通一键预约景区功能。游客持该卡可畅游我省超100家优质景区，到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也可以互通使用，享受到总价值超7000元的游览权益。
29: 首批整合了全省100余家优质的景区和文旅的场馆，正好结合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赛季，通过我们官方小程序一卡在手一键预约。
28: 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聚焦辽宁英才会客厅启动首场产才对接活动，一场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双向奔赴在这里火热上演。企业发布技术需求，高校院所展示科技成果。
14: 推介交流后，六对专家人才与企业成功签约合作。今后每月还将组织一至两个市，分别围绕一个重点产业开展产材对接、创新交流等活动。一个个源自实验室的成

0: 成熟技术，正尝试通过英才会客厅走向产业一线。新华社记者走进盘锦市广厦艺术街，创意市集摆满各类手作好物，美食街区香气四溢，还有各类非遗技艺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2026年，盘锦市推出以“非去不可”为主题的文化夜市，打破单一餐饮消费模式，深度融合文旅、商贸、娱乐等多元业态，让夜经济既有市井烟火气，更添文化艺术味儿。中新网记者在大连庄河市政务服务中心看到，企业仅用2小时就顺利办结发改局项目立项任务，各环节无缝衔接，贴心高效。近年来，庄河市紧扣企业群众实际办事需求，以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和立等可取两大服务为核心抓手，全力推动政务服务效能迭代升级。据统计，庄河市已推出540余项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事项，100余项立等可取事项。
1: 书海游弋，汉墨留香，阅读就像一位无声的挚友，无论风雨晴暖，始终相伴。今天，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由李君如创作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以两个结合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科学内涵及世界意义，阐述了中华文明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融入现代化进程。中国画艺术史讲系统梳理了中国画的发展脉络、审美旨趣与笔墨内核，融合理论阐释与经典品鉴，并将笔墨性与城市的当代价值、中国画如何进入审美传播与教育现场等问题纳入讨论，为读者搭建起赏析中国画的知识架构。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剖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与关键挑战，指出城市和农村是功能互补的有机体，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且富有现实关怀的理论视角。近日，国家首批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公布，由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牵头建设的火灾预警预防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榜上有名。获批成为国家级平台后，实验室将聚焦火灾防控核心领域，突破关键技术，制定权威标准。
1: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4: 说好了的随五百，你偏要给人一千，你什么意思啊你？
3: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4: 面子能当饭吃啊？
3: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走了。谢谢啊。
4: 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3: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4: 你认识人家吗？
3: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4: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3: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4: 你干什么呀？
3: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4: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3: 了。对呀，
4: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3: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4: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3: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4: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3: 君子一言，
4: 驷马难追。
3: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4: 不是，你玩真的？
3: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4: 好，下月8号好日子。
3: 8号可以，我打电话。
4: 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啊。
4: 嗯，
3: 免提，我让你听着。
4: 嗯，
3: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5: 郭哥，啥事儿？指示。
3: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5: 我喝喜酒呢。
3: 都是这事儿。
4: 嗯，
3: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5: 好啊，
6: 你还没问跟谁呢？
5: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6: 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十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5: 补办？
6: 哎，
5: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3: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
6: 哎，你能不能来啊？
5: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6: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
3: 怎么样？怎么样？
4: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3: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
6: 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4: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3: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4: 郭子，我
6: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4: 不说了。
6: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5: 郭哥，我还是三儿。
3: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啊。给你嫂子说两句。

0: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1: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0: 啊，八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1: 八号我就限号。
0: 啊，做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2: 对对。
1: 八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1: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2: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0: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2: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2: 四儿。哎，四儿。
3: 进攻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2: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2: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2: 咱俩是几婚啊？
0: 一婚呢？
2: 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的。
0: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
2: 五。这
3: 六婚。
2: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2: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2: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0: 你
2: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0: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2: 哎，算了。
0: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2: 我给老邵打。
0: 哎呀，
2: 老邵一定来。
0: 哎呀，
2: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0: 哎呀，
2: 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4: 我老邵。
2: 说曹操，老邵到。开门去。
0: 你去。
4: 哎呀，弟妹呀、
0: 啊！
4: 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0: 啊，怎么了，少哥？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0: 哎，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4: 我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0: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4: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4: 呀，郭子，你在家呀？
2: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4: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
4: 来坐坐坐坐。
2: 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哦，是吗？
2: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4: 哦，怎么的？
2: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4: 吓了我一跳。
2: 下个月，
4: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2: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4: 那还用说？
2: 对，
4: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2: 是是是。
4: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2: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
4: 来，给。
2: 这是什么？
4: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2: 你不刚生吗？
4: 下个月嘛。
2: 哦，对。八号。
4: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
0: 啊，我们也八号。
4: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2: 怎么了又？
4: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2: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4: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2: 对呀。
0: 啊？
4: 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2: 哦，进来就坐呗。
4: 哎呀，很遗憾啊。
2: 是，
4: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2: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4: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2: 对，想我吗？
4: 是很想
2: 你。
4: 你
2: 说清楚。
4: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0: 这下没口音了。
2: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4: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果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2: 吓死我！
4: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2: 哦，对对对，
4: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4: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我有。
4: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2: 干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4: 那个不是，哎呀，果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2: 我给你拜个年。
4: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2: 啊，走啊，胜哥。
0: 哎呀，姑子。
2: 哦，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4: 怎么了？
0: 我们补办婚礼。
4: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2: 哎，少哥，不要，
4: 拿着。
2: 谢谢少哥，谢谢
4: 啊。那就恭喜了啊！
2: 好，
4: 走了。哎，
2: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100是100吧。
0: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0: 你保证不去吗？
2: 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0: 你保证？
2: 我保证。
0: 接电话。
2: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0: 说不，说呀。
2: 你说吧。
0: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2: 科长，
4: 不，
2: 我说不出来我。
0: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2: 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0: 好。
2: 怎么样？
0: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2: 什么姓儿？
0: 牛。哎，
2: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0: 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2: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0: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2: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0: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2: 你们科长。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0: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2: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0: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2: 我出差。
0: 我去。
2: 你做手术。
0: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喂，
5: 郭子。
2: 哎，那个科长。
0: 哎，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5: 哎呀，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
0: 啊。
5: 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0: 科长，我们去。
6: 我们一定去。

0: 过来来。
1: 哎，经理，
0: 干啥呢？客人你快到了，掌心没呀？干啥呢？
1: 啊，我们仨这不是在为了迎接洪总在编排舞蹈吗？
0: 嘿，来，你们几个告诉我来，你们编排的叫什么玩意儿？
1: 酒醉的蝴蝶。
0: 嘿呀，酒醉的蝴蝶，这是酒醉的蝴蝶呀？啊，你们这分明跳的是酒醉的螃蟹，而且你还是个面包蟹，知道不？行了啊，舞蹈也不用跳了，一会儿客人来，你们还是扭你们大秧歌啊。
1: 经理啊，扭大秧歌那倒可以，那商量个事儿，能不能不让我仨喝酒呢？
0: 是啊，经理，我这胃到现在还难受呢。
2: 我也是。
0: 哎呦我的妈呀，知道你们是干啥的不？啊，干啥的？服务员，让你们喝点酒那是瞧得起你们，红酒讲究不？啊，让你们白喝没？啊，喝酒的时候哪个瓶里不得差100块钱呢？啊，
1: 不是，可是我们服务员工资够花了，我们不想赚那个钱。
0: 哎呦我的妈，你有钱上这打什么工啊？啊，我做一个经理多照顾你们啊，让你们挣点小费，多挣2个钱，你给他抱怨啥呀？都搁这会儿啊，
2: 那钱不都让你抽去了吗？
0: 我抽死你。过来来，你再说一遍来，我没给你们分呢。来，你要说我风说来，咱们是不是讲好的？讲好没？1-9分账，对不对？我给你们1，我才拿9啊！啊，那多人性化呀！
2: 经理，我都喝成胃溃疡了，
3: 我这胃炎都喝犯了。
0: 咋的？
1: 啊，我脂肪肝。
0: 你脂肪肝，你是喝的吗？你是撑的。来，整些没有用的。另外，我今天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啊，洪总今天带着个客人，可是个贵客。如果你们服务不到位，别说我扣你们工资，听着没？啊！
4: 张经理，张经理，洪总到了，洪总到了。
0: 好了好了，我马上去接，马上去接啊！礼炮、秧歌，给我整精神的啊！差一点我收拾你们啊！听着没啊？快点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哥，咋整啊？
1: 听我的啊，一会儿洪总来，咱们就故意往砸了整。一生气，下次他就永远不来了，听见没有？
5: 好，
1: 听我的。
0: 红酒到，快！哎呀，哎呦我的妈！快，红酒，快快快快快快！快，请请请请，李总请。哎呀，您的到来呀，蓬荜生辉呀！我跟你说，早就希望您来了。
2: 欢迎啊！
6: 什么情况这是？
0: 你我啊，不是不是，那个什么，红总，李总，这是啥呢？这是为了欢迎你们啊，为了欢迎我们。来来，亲吻亲吻，来来，扭起来，来。哎。哈哈哈哈哎呀。行行，
5: 滴滴答的滴滴，
0: 停，没过劲是不是？能不能给我闭嘴？停，
5: 滴答滴答的，
0: 干什么？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了。
6: 没事，我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过来兴奋了，开心了是吗？
0: 对，兴奋，就等着你们来呢。哎呀妈，开心。
6: 李总啊。我跟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是钻石卡、哦、VIP， 特别有排面啊、哦，你知道吗？哎、张啊，
0: 哎，
6: 这样啊，哎，把我每次过来我那个套路、小流程啥嘛，走走吧。
0: 哎呀，洪总，你放心，准备妥妥的。你来，你坐坐坐，来来，精神的，李总，今天我们酒店迎来了贵宾，咱们祝李总怎么着？
7: 1000里扬风帆，
8: 2袖清风做高官，
9: 3战五岳创大业，
7: 4地发财财入坤，
8: 5湖四海交贵友，
9: 6六大顺多赚钱，
7: 7星高照交旺运，
8: 8黄金宝贝成山，
9: 9子登科全后代，
7: 10元十美在阴间。
0: 哎，不是不是，说啥玩意儿呢？什么玩意儿在阴间呢？
5: 小伙子很坦诚，百年以后我们都得去那儿嘛，很好嘛。
6: 看着没，这叫什么格局？
0: 对，格局，
6: 明白吗？
0: 格局。
6: 这样啊，嗯，把那小节目啥的往上上。
0: 哎呀，你放心吧，红准准备妥妥。王刚来唱一个，来。
6: 李总，小节目帮我看了。
0: 你唱一个呢？李总的未来不是梦。
2: 那应该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吧？
0: 你有未来吗？

0: 人家李总的未来不是梦，你的未来一身病。操！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2: 好。
1: 不再喊起默默辛苦的工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嘿巴扎嘿。
2: 你唱的是啥？拼图那个我俩呀？
0: 到多少遍了呀？你唱什么玩意儿？
3: 好。六年前，我曾在悉尼歌剧院听到过这种唱法，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听到了，三首歌变为一首歌剧唱，让我感受到了三种不同的视听盛宴，还节省时间，很好嘛！
2: 啊，看着看着，您老板不但有格局，你看对艺术的鉴赏力。李总啊，说实话，就你的水平，我坐飞机我都撵不上你。
0: 对对对对，
2: 太狠了！来，那个刚啊，刚刚，干一个，
0: 必须的，
2: 快，
0: 必须的，
2: 干！
1: 我真喝不下去了，我喝不下
0: 去。李总这么欣赏你干啥呀？你管我干干了，快了，李哥，来，走，来。
2: 哎呀，整挺好啊，张啊！
1: 哎，
2: 下一个谁来了？
0: 少猴，少猴，
2: 猴子，
0: 猴子。
2: 李总，我跟你说，这猴子能把你乐死，模仿能力特别强，模仿小动物什么猴啊、猫啊、狗特别像。今天这么的啊，模仿个刀郎吧。
0: 刀郎，就是螳螂吧？
2: 土话就螳螂，这么磨叽？
0: 谁这么磨叽？叫你模仿的，来音乐的，来给我走曲。
2: 啥呢？这是？啊？你模仿，你模仿那是啥呀？啊？那怎么的？脚搁这蹬，跟人干仗了，腿让人咬折了，这样怎么事？
0: 干啥呢？啊？
3: 好。六年前，我有幸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见着过这种动物，它的脚一直在抖。它为什么在抖呢？因为他脚上有沙子，沙子太热了，他在抖沙子。
2: 那李总，咱这没有沙子，
3: 外边是下雨了，他脚踩泥，他在抖泥。
2: 那他这个脑袋来回晃是什么意思呢？
3: 他是一个爱干净的小螳螂，他在甩泥的同时在四处张望，看有没有小伙伴在看他，很好嘛。哎呀，
2: 这李总点评的太高了，下一个谁来了？
0: 啊，到我的了吧？
2: 这小胖子，二人转唱的特别好。小胖子，今天这样啊，传统的你就别唱了，即兴唱一段，把我俩编进去，送一段祝福。
0: 啊，好，
2: 能做到吗？
0: 能，没问题。两个大山炮啊！你俩嘛啥也不是啊，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呀、啊！别看你们处的挺好啊，最后也得掰呀、啊！
2: 唱完没？
0: 啊！
2: 送谁大山炮呢？
3: 好。六年前，我有幸在西双版纳听到过这种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今天在这儿我又看到了，这叫什么？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还一句一个折口，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花折吧？很好嘛！
2: 李总啊，到今天我才真正的知道东北二人转。出产地是云南。
0: 是啊，李总，我一直以为是东北的呢。
2: 哎呦我的妈！胖子，夸你了，听到吗？干一个，
0: 来，
2: 干一个，
0: 必须的。
2: 你得炫啊！
0: 演员呢？炫！哎
2: 哎哎哎！
0: 过来！
2: 哎哎哎哎！
0: 有
2: 面。
0: 好，OK， 同志，看咱
3: 开心不？开不开心？真的。
2: 李队长，我每次过来必须这排面。哎
3: 呀，哥，咱不是故意整错，这咋还对了呢？哎，
2: 干啥呢？
0: 啊，
2: 演呢？
0: 洪总啊，我们仨琢磨着打算给李总演个小品。
2: 演小品？
0: 啊，对。
2: 李总，我每次过来他们都没演。
3: 啊，
2: 新排的是吧？
0: 对，新排的。
2: 哎呀呀呀！
0: 啊，这包借我用一下子。
2: 道具。
0: 对。
2: 来，
0: 这个小品的名字叫《这个老板枉为人》。我现在是老板了啊！
2: 哎呀，
0: 你先鼓掌。
2: 来。啊，
0: 来，过来来。知不知我谁？知不知道？
3: 知道。
0: 你们店的钻石 VIP， 懂了吗？来到这儿有没有面子？
3: 有。
0: 这样啊，你俩呢，给我模仿一个阿龟出海。
3: 阿龟是啥呀？
0: 阿龟就是乌龟。
3: 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演乌龟吗？
3: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俩长得就像。这样，我以诗朗诵的形式，你俩给我配合，好不好？
3: 行，
0: 开始了啊！在一片浩瀚的海洋上，有这么两只快乐的小阿龟，干啥呢？模仿，听见了？
3: 好，
0: 快乐的小阿龟，他们这个时候爬上了岸边。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抻抻脖，然后翻了个跟头。
3: 哥，乌龟不会翻跟头，
0: 忍者神龟会不会？翻，看，翻了跟头，然后下了个叉，下了个叉，而且还是个横叉，疼。也挺着
2: 好，
0: 然后起来。那么有的人要问了，为什么这只它不翻跟头呢？因为它肚子里边早有了龟宝宝，它很着急，然后下了一个小蛋蛋。
3: 大哥，这个演不了啊。
0: 能不能演？
3: 下蛋演不了。
0: 我是钻石 VIP， 懂不懂？你干啥的？你就服务员，为我服务的。我是上帝，上帝就都比你爸大好几辈，懂不懂？
3: 那演不了这个。
0: 演不了是吧？演不了，喝一瓶来。来，配合一下。
3: 你这不演啥的？
0: 太配合，喝了。
3: 喝不下去了，哥。
0: 赔你脸了是不是？
3: 真喝不下去。
0: 能不能喝？
3: 干！
4: 哥，你别这样。
3: 喝
0: 干！
4: 真喝不下去了，
3: 我真喝不了。
4: 别让我
2: 喝。
4: 真不。
2: 你演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一点也不生活，有这样的老板吗？
0: 有啊。
2: 没有，我没见过。
0: 有。
2: 谁呀？
0: 你呀。
2: 我从来不这样啊。
0: 你喝不出就这样。侯姐，你知道我们多烦你吗？你每次来到我们店，都刁难我们。我们当服务员的，的确是我们很苦很累。但是我们不卑微，为你服务，这是我们的工作。但你不要为此而感到有优越感。为你服务的同时，你应该尊重我们。你拿我们当人，我们才能拿你当神。如果你不拿我们当人，我们也要拿自己当人。李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以后我们不伺候你了。
3: 你是不是要造反？你
0: 我们不干了。
3: 干啥？
2: 等等。
3: 喂，苏总啊，都听到了吧？快进来吧。呀，哎呀，老板来了，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呢？我下去接你啊。来，
5: 我哥呢，一进屋这电话就没挂。发生的这一切我听的是一清二楚啊。你就是那位贵宾吧？
2: 是我。
5: 我告诉你，人有贫富之分，但没有贵贱之别。 别有两个臭钱在这吆五喝六的，服务员不也是站着挣钱的吗？我不管你办的金卡还是银卡，我现在就给你退了，我就是酒店不干了也不接待你这种顾客，出去。
2: 妈了，什么
3: 退？臭不要脸，你有两个破钱在这嘚嘚吧嗦，我早想揍你了，滚。
5: 我呢确实产业很多，酒店这边的事儿呢没有顾及得上，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员工，这跟你们说声对不起，辛苦啊。哎呀
3: 老板呐，你这话就说远了，这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闭嘴。
5: 我早就人跟我汇报说咱们酒店风气不太好，我还不信呢。我告诉你，你被撤职了。
3: 别老板，你要这样话的话，我不当经理我干啥去？
2: 当服务员。
5: 你们仨当经理。
2: 好。
0: 哎呀，今天新官上任呐，张啊，你是不得干一瓶啊？
2: 好，
0: 我不能喝酒，
2: 不喝怎么办？我得灌。
3: 哎，
0: 别！哎呀，哎呀妈呀！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姜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1: 嗯，
0: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说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息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 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

0: 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 啊，大家都越配合。

0: 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肌穴位肌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哎，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2: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去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

0: 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

0: 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这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刻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

0: 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1: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绫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绫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0: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绫纹旗。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1: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起不像罗那样将经线护脚，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绫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绫纹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1: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3: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4: 好好看，
5: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4: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6: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碎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 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七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7: 下面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和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 发现最早的屈居袍实物。
4: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屈居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屈居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2: 就是它侧面，
7: 在后边，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的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7: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2: 对，
8: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起毛锦、起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

0: 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蚕片拼成的一件菱纹起丝棉袍蚕布。直到出土50年后，它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金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
2: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4: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5: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6: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阴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

我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十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哟，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
1: 吧。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他，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事。
5: 不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

0: 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啊。
0: 好，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1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笑>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哦，哦，哦，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是，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哎呀，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3: 我也不饿呀。
1: 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
0: 这个卫生间在哪儿？那儿，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
3: 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我可以非常骄傲的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园丁？
3: 哎，
0: 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
3: 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游戏这样的吗？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
3: 你是学校的清洁工，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3: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挣的钱都给你花，我挣的都让他花，你给他。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哑。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服你，给我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

0: 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完了，出大事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
5: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4: 不好意思，打搅您睡觉了。
5: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4: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5: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4: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5: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4: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5: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4: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5: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啊。你不兴奋吗？
4: 兴奋点在哪儿呢？
5: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4: 红人了？
5: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4: 太监呢？
5: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4: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5: 说谁呢？
4: 我不是那个。
5: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4: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

0: 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领导感受到我为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坐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3: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4: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1: 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哎，不，马处长。哎呦，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的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
5: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 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2: 真是。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5: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呦，
1: 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5: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5: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5: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5: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5: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5: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1: 好。
5: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0: 打死你！哎呀，我这真替他高兴。
5: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5: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

0: 老三，老三，老三，
1: 这儿呢。
0: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1: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0: 你听着，你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咱家挺好，好好个屋养贵还贵房。
1: 你会说话吗？
0: 我找你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弄了瓶好酒。
1: 什么什么？
0: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1: 这那这酒得多少年了？哎
0: 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1: 是，那是好酒，还得给我拿。
0: 不是，高度啊，75度。
1: 那是酒精。
0: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1: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去。
0: 我快，能家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2: 哥。
1: 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嘘，把门先关上。
1: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1: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1: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1: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0: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了。
1: 碰见你媳妇咋的了？
2: 我媳妇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1: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1: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哦，老百姓不干啊！
0: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0: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1: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1: 为啥呢？
2: 我媳妇把警察打了。
1: 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1: 这怎么没来呢？
0: 谁呀？
1: 你媳妇儿啊？
0: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
2: 啊，写检查。嗯，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1: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0: 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土老亮呢？
3: 大哥，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1: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2: 啊，哎呀，嗯，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3: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2: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3: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可劝劝。
1: 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3: 那你这怎么没有上？你别忘。

0: 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1: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2: 没有，那就来
1: 得及。哎呀，妹夫来了，
0: 姐。哎呀，
1: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1: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0: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1: 你呆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3: 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
1: 侮辱我。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她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0: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4: 你给你说说。
0: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她发现了她捡了？
3: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0: 那你工资卡呢？
3: 啥叫工资卡？
1: 他也没见过卡。
0: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1: 亮着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0: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1: 你就那玩意儿。
3: 房卡我也见过。
0: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嗯，
4: 对。哎呀，
1: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3: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4: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没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
3: 啊，外面有人了？
0: 有吗？没有
3: 人倒是有几个。
0: 几个
3: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妹呀，
1: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0: 说
3: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1: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3: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1: 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4: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之前他就
1: 来起劲儿。我想起来了，大伙儿都起来，我有办法。
4: 起来干什么？
1: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0: 演
3: 你等会儿姐，
4: 不是演，那你怎么演示？
3: 大哥你同意吗？
4: 我无所谓。
0: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4: 他问我吗？
3: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0: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3: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1: 好了，过来，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0: 我们是朋友啊，
1: 来，
4: 演小品是吧？
1: 对，来开始。哎呀
3: 呀，不行！哎
1: 呀，咋的了？
3: 都打肿了。
1: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0: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1: 对，
0: 开走，
4: 走，
1: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4: 演小品那不会，
0: 哎呀，不是演小品，
4: 哎呀，不会怎么
0: 着？上台咋走啊？
1: 你这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0: 真的，
4: 不，你先
0: 别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先。
4: 对，
0: 行吧，你俩先走
1: 了。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4: 太难演了，这
1: 开始。
0: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1: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0: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
1: 这说的啥呀？
0: 会了。
1: 重来。
4: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1: 预备，开始。哎呀，
0: 锅子！
3: 大哥，二哥，
0: 这胖老娘们谁呀？
1: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0: 你不打招呼？
3: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
1: 就是。
3: 哪能这么说？
0: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锅子！
3: 他谁呀？这胖老娘们是
0: 都是他们闹的，
3: 我又不知道。
1: 来来来，重来重来来。哎呀，
3: 这是我媳妇儿。
0: 这上哪儿去啊？
3: 准备吧。
1: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3: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1: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0: 的，你得教育她。
4: 不行不行，我看出来了，她还缺少动力。
0: 是吗？
4: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
1: 妈，
4: 这有动力。
3: 我不会喝酒。
4: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1: 不是，她不会喝。
4: 不，她怂，喝点行。
1: 少喝少喝啊，来来一点来一点。哎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4: 酒精酒头，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松了。来，
0: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1: 都上班了。
0: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4: 对呀，
0: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买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3: 孩子也不容
1: 易。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3: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4: 完了完了完了，
0: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1: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4: 我
1: 你
4: 说，哎，
0: 没喝到量。
4: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1: 不是，
4: 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0: 豁出去。
4: 对对，
1: 悠着点，悠着点，你少喝。
4: 怎么样，
0: 辣椒水儿
4: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哎
0: 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你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旅游
4: 旅游。
3: 对，本来吧，
1: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0: 你别说话，
4: 有感觉了，上听了。
0: 那就出去旅旅游。
4: 旅游
3: 啊？什么叫旅游？
4: 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1: 对，走走。
0: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4: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1: 还要再喝一口，
4: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1: 行行行行行，
4: 听了，旅游。
3: 就这块都木了。
4: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3: 这都麻了。
4: 哎，好，别管这个，出去旅旅游
0: 旅游
3: 旅游
4: 旅游。
0: 对，旅游去哪儿？
3: 去
0: 大西菜行。哎呦，
3: 我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0: 趁着这酒劲，
4: 有点意思了，
0: 你赶紧把
4: 打电话打电话，
0: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3: 收拾他。
4: 对，
0: 教育他，
4: 教育教育。
0: 打电话，
4: 打电话，
0: 打电话，
4: 打。
3: 哎呦，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1: 啊，喂，十三妹呀。
3: 啥人？
4: 别，没事没事没事，你小点声。哎呀妈
3: 呀，给谁打电话？
0: 不，外人，没事，
4: 外人没事，
0: 没事没事。
1: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好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3: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呀，
4: 对对，
0: 不怕，你
3: 就这样的啊。
4: 对对，这样其实好啊。
3: 我还不管了。请坐。
5: 死哪儿去了？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3: 是。
5: 去哪儿了？
3: 然后
5: 跑这儿凉快来了。
3: 对，
5: 找死啊。
4: 兄弟，该你了，上。
3: 不，我下。
4: 你下哪儿呀？你下
3: 下面有酒递给我。
4: 哦，对对对，
0: 人家说你不能走这个地，你这样
3: 这劲儿差点过。
6: 不用你管。肥了， 坐下。
7: 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1: 我的妈！把我折腾的。哎呦我的天！哎呦妈呀！
6: 哎呀！哎呀！哎呀！你坐下。
7: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妈天天打我，你不打我，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
4: 哎，水开了，水开了，
0: 没烧水。
1: 咋哭了呢？
7: 我是不是说错了？
0: 你说的挺好，
8: 挺好，挺好。
5: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7: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嘛，
5: 说。
7: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5: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7: 踹碎的。
5: 这得
0: 憋多大委屈啊！
7: 就是。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
5: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7: 我踢折的。
4: 这都跟谁呀？这都是啊！
7: 今年
5: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7: 我摔的？
5: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
7: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1: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5: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1: 为啥呀？
5: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0: 彩礼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7: 媳妇儿，你坐这
5: 儿。老公，你坐。
1: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7: 我坐这儿不合适。
1: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7: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1: 对，
5: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7: 你别打我就行。
5: 走，咱回家。
0: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7: 你说呢？
5: 听你的。
7: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5: 那行，姐，
1: 咱俩吃饭去。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7: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4: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哎，
0: 我们家没电视。
7: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4: 这

0: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1: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2: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3: 那我看谁呀？

0: 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1: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0: 扶一把。嗯。哎，你这是干啥呢？
1: 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0: 赶紧把脚放下来。
1: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0: 哼。
2: 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1: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2: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1: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中爷爷5块钱？
2: 没有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2: 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0: 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为什么呀？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1: 哎，你这孩子嘿，哎，
0: 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小毛病没事。
1: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0: 放心吧，强，
1: 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0: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
2: 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谢谢爷爷。
0: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4: 春季里开始花。
0: 好，
4: 春季开花。6666666，精打绿骨头，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0: 你说难受不难受？
5: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你好了，你呀，逗他玩儿，天天吓唬他，逗他玩儿。长城黄山，黄山对。
6: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弟妹妹，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哎，瞧瞧，哎，新买这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6: 好好看。
5: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半高领，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
2: 反了。
5: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6: 小子，
5: 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 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看？对，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0: 继续说。
5: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露风。
1: 哥，
5: 哎，
1: 你那不是露风
5: 啊？那是露勺。说，咱俩先撤吧。你看，走什么走啊？ 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哎呀，
1: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5: 咋的？
1: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5: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 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1: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有少。

0: 老在我面前唱偶像的歌，讨厌。
1: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0: 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
2: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1: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2: 对，哎呀，
1: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2: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0: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
0: 还得我来。哎哎哎，
2: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0: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2: 哎，我说你，哎呀，你跟老娘们去干
0: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2: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3: 哎，老王，老王，
2: 哇，哪来的？
3: 我儿子寄过来的。
2: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3: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2: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3: 太原呢。
2: 太原，太原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3: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2: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3: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 看
2: 那赶紧念念啊。
3: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啊，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2: 好啊。
3: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2: 好。
3: 是不是

0: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
1: 好，
0: 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嘞。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2: 白灵，那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沈婷盯得紧，韩菊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不是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5: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2: 我参加呀。
0: 啊，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哎，韩局。
7: 哦，戴局。
2: 川儿。
7: 哎，于副大帅，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5: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8: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5: 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6: 嗯。
9: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10: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9: 时间关系，
10: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5: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1: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2: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10: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13: 别说话，不说好了吗？
7: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14: 你跟谁说话呢？你
10: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1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10: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7: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12: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7: 对，我觉得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那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

0: 明白了，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双二哥，你太厉害了！咋的了？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哪？

0: 被惨烈的牺牲奉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念头。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场，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
1: 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收无名尸。
2: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3: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2: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他们不会走大道的。
1: 疯子，这铁门是
2: 没错，
1: 当年高速，
2: 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越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1: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3: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10个还是11个呀？
4: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哎呀，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4: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1: 你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4: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
4: 蝴蝶米转世？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1: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4: 假发套，
3: 男的戴一假发套，
1: 戴个假发套
4: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4: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卖钱了
1: 啊！我听说了，我听说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
4: 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
4: 就是啊，
0: 你别吵
2: 了，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1: 老邹家发廊。
4: 对对对，
0: 当然是假的。
1: 说过这事儿，我倒
0: 是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8: 对，
6: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8: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6: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8: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9: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0: 那行，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1: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0: 那你说，
11: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0: 4年前这案子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1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 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坑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锁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锁的那把枪呢？
9: 哎，金川，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电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电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1: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9: 不是我问你啊，
11: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9: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1: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9: 行了。
10: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11: 好。
10: 散会。
11: 老聂啊，老聂，老聂，老聂啊，老聂！
5: 哎呦，军队啊，你咋来了？
11: 啊，
5: 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12: 啊，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5: 今晚
12: 啊，
5: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5: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12: 我问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5: 那咋能忘呢？五子似的。
12: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5: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12: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5: 哎呀，
12: 哎，你干啥去？
5: 找人给你测枪。
13: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9: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13: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9: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头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14: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5: 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13: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5: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13: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9: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13: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哎，咋样？
1: 经过对比，现场5次手枪的弹痕不是高建设的枪。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可以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
1: 韩局戴局，
2: 叫啥呢？
1: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3: 看半天了吧？
1: 啊，
3: 什么想法？
1: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2: 咋的？
1: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4: 你想说啥吧？
1: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4: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1: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2: 你说，
1: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2: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1: 有这种可能？
2: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0: 韩局，
1: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4: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1: 啊！走走走。

0: 谢霆，你凭什么相中他？
1: 那哪个人曹老师啊？
0: 就是最右边那个。
1: 刚下车那个人吗？那曹老师谁呀？
0: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告诉你，今天来任务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他旁边那个法医叫。 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2: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
3: 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2: 你能和我说？
1: 肯定的，
3: 算是
2: 真假协调一阵。
3: 专家呀，
2: 说实话，
3: 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2: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4: 走，
2: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密室。
4: 是。
2: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3: 啊，
4: 金柱，你带曹老师去。
5: 是。
2: 赵老师，
4: 行，带我去11号。

我告诉你的位置。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俊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林川，
1: 嗯，
0: 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来，反了。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
1: 曹老师啊，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
2: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一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德伦，小吴，
3: 哎，
2: 啊，我不懂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您说。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吧？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 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十一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

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单纹，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哎，手枪射的那个子弹。

0: 你说。
1: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1: 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部的阻抗啊。
2: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
3: 是。
2: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 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
3: 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2: 对，
3: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2: 老张，老张，老张，
3: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2: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0: 哎，
2: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0: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 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2: 曹老师，张以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3: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4: 张，你站。
5: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这往草上，
2: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1: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
1: 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4: 毁尸灭迹。
0: 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1: 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
2: 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5: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着一枪。
1: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3: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0: 这个人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1: 不能。谢霆，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2: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假牙。
3: 步兵，
4: 到，
5: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2: 是。
6: 锦川，
7: 到，
6: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
4: 是。
8: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
4: 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9: 那韩局。
10: 您什么意思啊？发动群众。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复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11: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12: 现在何超。
10: 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12: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13: 嗯，
6: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13: 京东啊，到，
12: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13: 是。

0: 记者同志。
1: 庞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嗯，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
1: 当时是储蓄所机事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
2: 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1: 那太局不对嘛！你看这，进入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进入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4: 这是推断，你这八案子不能这。
2: 你听他说完，继续说。那个进入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

0: 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
2: 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3: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行动，
1: 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2: 是。
3: 记者同志，
0: 来吧，
3: 快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3: 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精警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0: 妈妈，
3: 多大了？多次指示。
0: 对，是你爸爸。
3: 不管下多大的。
0: 还有我爸爸。
3: 对，还有你妈我。
0: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交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冷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
0: 不是女的呀？
3: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3: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5: 举报联络电话22225111。
6: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5: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6: 兄弟，快点去！啊，
5: 老王，
6: 快点，老哥，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太好了！川哥，来，白玲，你别总这样。
5: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回去。
6: 白玲，
5: 啊，
6: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6: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5: 看了，你说那个奖励5万块钱嘛，这我这万一年的白天儿也赚不来呀。
6: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5: 行。
6: 走。
5: 你不说商量着。
6: 嗯。嗯。好，你说的我都注意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
5: 嗯，咋样？好吃不？那里边手艺不错，
7: 正好，
8: 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7: 你忙你能耐的。
6: 回来了。
7: 哎，哎呀，饺子呀！哎，
6: 那假牙。

0: 啊，查怎么样？
1: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2: 嗯。
1: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3: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0: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眼，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4: 那个肯定急眼。
0: 喂，哎，何所？啊，胡队不在，有什么事儿你能跟我说吗？
5: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6: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5: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6: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0: 还有啥？
6: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5: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0: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5: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0: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5: 来了，人在里边。
0: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1: 1月17号。
0: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1: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0: 哦，成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2: 哎，
0: 嗯。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1: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0: 嗯。对方几个人啊？
1: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0: 脸儿看清了吗？
1: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0: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1: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0: 哦，哪俩？
1: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0: 我到哪儿？
1: 这
0: 儿。嗯，
1: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0: 包你车那男的呢？
1: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0: 嗯，
7: 超哥，
0: 嗯，
7: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0: 你确定吗？
7: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0: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1: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啊，
1: 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3: 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1: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1: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1: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后来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焦化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个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
3: 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好，赶紧，太冷了。你啥意思？
2: 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4: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6: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4: 哦。我明白了，
3: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3: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4: 拉倒吧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6: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4: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7: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8: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0: 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 给他洗澡穿衣。

0: 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2: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了。
3: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4: 拿手电。
3: 看着像纹身似的。
2: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3: 拍照。
0: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5: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6: 川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5: 排查比较方便啊。
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
1: 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2: 案子上线了啊！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4: 家庭住址，
5: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6: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7: 是啊，
8: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9: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6: 你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1: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2: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
3: 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4: 二区就会摸排谁负责？
5: 是我。
4: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5: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4: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
3: 是吗？好像是。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4: 这个不太清楚。
3: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4: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
3: 继续说，说具体点。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4: 你都怀疑了啥？
3: 感觉。 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4: 现在啊，现在不是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6: OK，这样吧，把陈海山。 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4: 我去，哎，不要，还你去。
7: 去，是。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8: 我说领导啊，你们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 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6: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8: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这事儿吧。
1: 胡兵挨骂点什么吗？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0: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十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1: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0: 是。
2: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3: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4: 小伟，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6: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4: 另外两个人呢，
5: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呢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1: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3: 在这儿。
1: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4: 是是。
1: 胡斌在哪？
5: 到。
1: 你负责抓捕孙哲。
6: 是。
1: 肖金忠在哪？
7: 到。
1: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8: 是。
1: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

咋不睡了？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人参刀。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0: 郑志丹要一定是转移了，案情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大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指示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
1: 别把子弹给我透露光了。明白，我去安排。
2: 叫啥名啊？
3: 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3: 不知道。
4: 牺牲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2: 别扯别的。
4: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
3: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4: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3: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4: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
4: 洗衣服、收拾屋子。有谁到你家去过？
3: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4: 常来往。
3: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 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你咋认识赵哥的？修摩托认识的。
4: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3: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
4: 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3: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吃，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5: 唉，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上球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米8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

0: 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1: 哦，眼睛就这面，
0: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1: 就是眼睛
0: 有点斜歪。
1: 对。
2: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0: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1: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3: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0: 没有啊。
1: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0: 还有他小弟，
1: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2: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0: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2: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0: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1: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哈。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1: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1: 哎，注意，那不缺吧？
6: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1: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6: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1: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6: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1: 没有，没有。
6: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1: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6: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1: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6: 确实没有吗？
1: 没有。
6: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1: 没有。
6: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1: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6: 实话吗？
1: 实话呀。
6: 说的是实话。
1: 是实话。
6: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2: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

0: 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1: 白梅，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5: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5: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5: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5: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5: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5: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5: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5: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7: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6: 我媳妇儿。
5: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6: 也有人能证明。
5: 谁？
6: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北京，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星。
5: 他叫啥名？
6: 叫丽丽。
5: 他姓啥呀？
6: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5: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6: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5: 多大岁数啊？
6: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5: 他住哪儿？
6: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5: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6: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5: 这么长时间，
7: 2000块钱够花吗？
5: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6: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5: 偷了多少钱呢？
6: 3000多。
5: 过去偷过多少？
6: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8: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

0: 宋小斌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1: 那这个宋小斌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2: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3: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2: 可以。
0: 好。
4: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5: 你认识陈小秋吗？
4: 不认识。
5: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4: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5: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4: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5: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4: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来，他是个老实人。
0: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1: 竟然还有证人，
2: 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6: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0: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1: 先存线停了吧。
2: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0: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7: 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1: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7: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3: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

0: 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公白领。
2: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3: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2: 来。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3: 可可，你听说没？
4: 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2: 那我也不知道。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2: 啥呀？你们真
5: 是！他不可能整错。
3: 你咋这肯定？
5: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3: 说我啥呢？
5: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2: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嘴是真硬。
6: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1: 回啥回？
6: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嘴给我撬开。
5: 哦，戴军，我能试试吗？
6: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好，让秦川试试。
5: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过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困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5: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5: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5: 我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12楼街，小高底。
5: 你叫我妈叫什么？
2: 亲婶儿，
5: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5: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
2: 2只吧，至少2只。
5: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2: 大山子派出所。
5: 大山子派出所？
2: 嗯。
5: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2: 生哥。还有高叔。
5: 高叔。
2: 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5: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2: 嗯。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5: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随了多少钱礼啊？

0: 五十。
1: 高叔这人虽好，这一百给我随五十。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2: 高家，
0: 为什么不戴啊？
2: 手冻肿，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2: 陈大哥得多少钱呀？
3: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2: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3: 我挣的呀。
2: 你咋挣的？
3: 我做买卖挣的呀。
2: 啥玩意儿啊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3: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2: 别说了，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小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2: 6个月。
0: 多大？
2: 6个月。
0: 再说一遍。
2: 6个月。

好了，把你

0: 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哎。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惠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现在这些胳膊不如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啊！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1: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0: 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1: 你们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2: 哎呀，
0: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0: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1: 他拿过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0: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1: 有多厚？
0: 这么厚？
1: 多少？比我准点。
0: 这样吧，
1: 这一沓是多厚？
0: 这么厚？
1: 这十几沓啊？
0: 不知道。
1: 那十多万呢？是吧？
0: 嗯。
1: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0: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2: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2: 那些钱呢？
0: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一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1: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0: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1: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1: 嗯。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3: 啊。
0: 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秋花的。
1: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宋小秋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1: 哦，你几点回去呢？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1: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1: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哎呦呦，
4: 不哭了。来，不哭了，不哭了，走。哭啥呀？哎呀，
5: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6: 啊，不饿。
4: 哎呀，
5: 你干啥呀？
6: 来了，胃疼。
5: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6: 先让我烫会儿。
5: 你咋了？啊？
6: 胃疼。
5: 胃疼啊？
6: 嗯。
5: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6: 别说话了，不让我说话。
5: 爸爸睡觉了。爸爸睡觉
7: 了。玲儿，
5: 哎，咋了啦？
7: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7: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5: 出啥事儿？
7: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5: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7: 真的。
5: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7: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5: 啊，
7: 这一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5: 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7: 嗯，好。
0: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2: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

0: 我当时就是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1: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体态失踪，这要抓住他们呀，就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0: 为树脂胶甲呀，左眼下斜，俗称。

0: 那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1: 还不回来啊？
0: 没回来。
2: 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0: 媳妇儿，
1: 嗯，
2: 我们也警告
0: 你说，你要是知道，
2: 放下包袱，
0: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0: 媳妇儿，
1: 嗯，
0: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1: 我瞎说啥呀？
0: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梗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2: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灵
1: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灵
1: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5: 白灵。
1: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5: 走。
1: 啊。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
7: 哎。
1: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1: 确定。
8: 谢天啊，太君、韩君，白灵撂了。
9: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10: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去了。
10: 嗯。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哎呀，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

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一块二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二十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哈，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 正好看见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 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我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了，真是！你咋了，妹子？透透气。
1: 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
2: 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绫？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是啊。
3: 至少，咱俩没有错。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
4: 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5: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6: 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拌泥啊。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7: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8: 对，这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7: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9: 金，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10: 说具体情况，
9: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

0: 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三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三个人给抢劫了。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1: 快点，快点，那边去，快点！
0: 这下半个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三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时间相近，金额吻合。
2: 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哎呀，
3: 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
4: 啊！
2: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应人审。
3: 谢天，我去审去。
2: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领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3: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3: 你跑这睡觉来了？
5: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没见过。
3: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不是说了吗？没见过。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你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好。
6: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在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7: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6: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 困就睡，反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8: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3: 站住！重新说。

0: 我、宋小军、陈小东，四个干。宋小军领头的。
1: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放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如方先，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反正菜都拿了。

0: 看那番薯盒熟不？啊？
1: 啊。
0: 这番薯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来吧，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1: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3: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1: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3: 陈小秋练过，
1: 不墨迹，
3: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错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1: 屁股不干净，
3: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3: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3: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3: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4: 抢着枪以后再抢出狱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1: 但是俩月

0: 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1: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2: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1: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2: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3: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4: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2: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4: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2: 更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4: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2: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4: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4: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2: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5: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们。
2: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5: 小偷小摸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6: 多大算大呀？
5: 越大越好呗。
7: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2: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
0: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2: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公司管，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0: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1: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2: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0: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2: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景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陆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最后剩17万3、4千吧。
1: 但是都是信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0: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1: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0: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1: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1: 主要是买枪。
0: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1: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1: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1: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陆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0: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1: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
1: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0: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昌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看看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6: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7: 好。
6: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们要保护大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无数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0: 你没说就对了，我以后再也不能捞。
1: 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不掩人脸再出去，不让人发现了。
0: 明白。
1: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刮俩裤兜子了。这次高地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学车、练桥、锻炼身体。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0: 人多是真不行，全拿男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2: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万一司机跑了，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
7: 7点钟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邱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8: 为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海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3: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你起来，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赵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3: 没有。
4: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4: 多有面儿
0: 啊。
4: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
4: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先跟我妈去的旭川，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大殿灵宫，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带他呀，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旭川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

0: 我们为啥不安？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

0: 我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1: 谢谢徐行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帕子再见。 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官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
2: 谢谢，谢谢。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2: 同在啊。哎，秘书，哎，
3: 赵飞同志，
2: 你好，
3: 好久没见，徐厅长问你好，坐坐坐，
2: 辛苦了啊。
1: 坐。
2: 咱们这案子破的事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1: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 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赵飞同志，
5: 他是第一个赶到118大案现场。
6: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1: 哦，
6: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1: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了啊。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7: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8: 我孩子都7岁了。
7: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呀，
1: 咱们刑警队伍啊。
9: 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10: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厅都发话了。<笑>
1: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9: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0: 啊，
9: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
10: 拿枪就那么轰，后
11: 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0: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4岁干警察。
11: 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裴行刑侦支队干重案。
10: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9: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1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儿。
9: 哦，你也管破案？
10: 那当然了。
9: 哦。
10: 我不像吗？
12: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笑>这就有点像，
13: 换是吧？换换是吧？<笑>
1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裴刑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3: 我会双手开车，
10: 我还会单手扶马呢，
13: 摩托车自行车呢，你<笑>90是吧？那种。飞哥。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0: 我都没灭，
13: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啪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一物看。
10: 行了，你别吹了。
13: 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笑><笑>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
1: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了啊！
2: 小军，你这人嘴啊，你这挑事儿吧？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个你们仨，一会儿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1: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3: 吃自助。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2: 什么自助？自助餐？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1: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3: 那是吃自助，什么自助？
1: 哎，不闹了。
5: 咱仨，
1: 四个，找你张照片。
5: 哎，有个你。
3: 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1: 不对。
5: 来来来，怎么个意思？哎，等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不会不会，哎，行，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5: 对，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人民。
1: 行，
5: 往一人这儿。
1: 按这个，开放了不管啊。
5: 没事。
1: 来来来来，
5: 来，
1: 来
5: 行，
1: 一二三，
6: 吃自助。
0: 戴军，嗯，这牺牲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
7: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嗯，这忙了两个多月，
0: 牺牲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7: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0: 跟你说个事儿，
7: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戴姐，我一定会努力的。
7: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0: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8: 哦，把他调走啊？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哦，我没意见。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案。嗯，这次跟大伙过这幺二八案。
9: 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你牛，
8: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9: 对呀，
8: 为啥呢？太累了，太苦。我看你也不怕累呀？
9: 嗯，
8: 不行。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9: 整事儿。
8: 我那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
9: 那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那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8: 那放我包里？哎，
9: 这
8: 我……别别别别！哎呀，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9: 下功夫。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8: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9: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8: 有什么丢人的？
9: 我哪笨了？
8: 不是，
9: 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 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

0: 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 考大学呀。哦，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0: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2: 对，
1: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2: 等着。
3: 哎呀，庄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1: 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4: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5: 就是，凡事看结果。
1: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5: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6: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3: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1: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 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
0: 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哎呀，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
0: 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认嘛。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再去。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想这儿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3: 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3: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节俭传下去。

上级给的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我可以走了吗，韩军？

0: 我跟你说，陈俊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嘛。去司玉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玉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复习呢？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我
0: 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你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0: 法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别动！社长，

0: 秦川，
1: 咋了？
0: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
1: 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0: 你让开！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让开！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
1: 林金南，
0: 我他妈不会开枪！
1: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的太冷静了。我怎么怎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了。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这么审，你做的太不行了。
0: 你干嘛？
4: 听话。

0: 成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何君鹏。

0: 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明。

0: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萍，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

0: 哟，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来报道了。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走，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 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不是主办，
1: 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 后面那是老六，
2: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老胡、
4: 老曹、老曹、
5: 老刘、老刘。哎，
0: 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3: 哦哦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
1: 走那儿，走那儿。哦，
2: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那儿，放那儿。哎，
2: 秦科长，哎，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诉出去。
4: 四年没诉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2: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4: 好。

0: 哎，老戴，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夜冒深战的，
0: 对呀，
1: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2: 郑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2: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 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3: 律师还说什么？
2: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0: 你胡说！
1: 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2: 就是啊，
1: 这什么律师啊？
3: 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程平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

0: 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听别人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走了。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她了，我立刻命令她，让她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往这里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1: 哎，老马，哎
0: 哎，过来。
2: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1: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2: 你上班正点光吗？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来了。
2: 哎呀，哎呀，
0: 这，
2: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3: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5: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3: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3: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2: 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2: 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7: 是。
4: 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8: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儿啊？
8: 送卷呢，
1: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4: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呀
8: 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9: 对了，哎，
6: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9: 千总，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6: 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1: 对，
4: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6: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紧俏，哎，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4: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0: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1: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

0: 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呀，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帮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你看，
2: 你啊，
0: 嘎！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0: 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0: 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

0: 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1: 迎合老师。
2: 嗯，不错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Okay.
0: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吗？你
1: 不用，爸，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2: 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

0: 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1: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1: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
0: 我现在给我俩花！你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服你，我得。
0: 行了行了。

0: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5: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4: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5: 好了吧，
4: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6: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5: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4: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6: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4: 兴奋点在哪儿呢？
6: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4: 红人了？
6: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4: 太监呢？
6: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4: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7: 说谁呢？
4: 我不是那个。
7: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4: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6: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4: 领导喜好图？
6: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0: Jake 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禁给他点炮。Jake 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Jake 喜欢我，所以好见得。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弄了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1: 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哎
0: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0: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多，使得多，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战，
4: 赛。
5: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围脖，还带配重的。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0: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0: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1: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0: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好消息。
0: 你叫好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冰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完了你再走啊。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好。

0: 圈似的。
1: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0: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1: 你听着，你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咱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还闺房？
0: 你会说话？
1: 哎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0: 那是好，你还得给我拿。
1: 不是高度啊，75度。
0: 那是酒精。
1: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0: 弄什么菜呢？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我来人了，开门去去。
1: 我成咱家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0: 你怎么来了？
2: 嘘，把门先关上。
0: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0: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0: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0: 碰瓷儿啊。碰瓷儿？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你看看，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1: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0: 碰着你媳妇儿咋的了？
2: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1: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我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0: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0: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老百姓不干啊，
1: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1: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0: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0: 为啥呢？
2: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0: 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0: 他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0: 你媳妇儿啊？
1: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
2: 啊，写检查。嗯，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0: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
1: 哎呀妈呀！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0: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
2: 啊，哎呀，你等会儿，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1: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2: 对呀，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1: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不劝劝？
0: 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啊。
1: 那你这怎么没有伤？
0: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3: 妈！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0: 没有，这就是
3: 来人。哎呀，妹夫来了。
0: 姐。哎呀。
3: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0: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3: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0: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3: 你待着。

0: 没错，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1: 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
0: 侮辱我！这可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2: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3: 你给说说。
2: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他发现了，他捡了？
1: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2: 那你工资卡呢？
1: 啥叫工资卡？
0: 他也没见过卡。
2: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0: 你就那玩意儿。
1: 房卡我也见过。
2: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条。嗯，
3: 对。哎呀，
0: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1: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3: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没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
1: 啊！外面有人了，
2: 有吗？没有。
1: 人倒是有几个。
2: 几个？
1: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妈呀妈呀！
0: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2: 说，
1: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0: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1: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0: 完了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之前的这
0: 来，起，我想起来了，大伙儿都起来，我有办法。
3: 起来干什么？
0: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3: 演，
1: 你等会儿姐，
3: 不是演，那你怎么演示？
1: 大哥，你同意吗？
3: 我无所谓，
2: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3: 他问我吗？你
1: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2: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1: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0: 哎，商量好没？
1: 好了，
0: 过来。妹，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2: 我们是朋友啊。
0: 来，
3: 演小品是吧？
0: 对，来开始。哎呀，
1: 不行。哎
0: 呀，咋的了？
1: 都打肿了。
0: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2: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0: 对，
2: 开走。
1: 走。
0: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照的？
3: 演小品那不会，
2: 不是？哎呀，不是演小品，
3: 不会怎么着？
2: 知道上台咋走啊？你
0: 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2: 真的，不，你先别先走，你们先走，我们先。
3: 对，
2: 你俩先走
0: 了。行，那我俩先走了啊。
3: 太难演了，这。
0: 开始。
2: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0: 昨天瞎的啊！我说你好好演吧，你。
2: 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
0: 这说的啥呀？
2: 会了。
0: 重来。
3: 他这么走可不就行了？
0: 预备，开始。哎呀，
2: 锅子！
1: 大哥，二哥，
2: 这胖老娘们谁呀？
0: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2: 这你怎么打招呼？
1: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0: 就是。
1: 哪能这么说？
2: 那接着重来啊！哎呀，锅子！他谁呀？
1: 这胖老娘们是，
2: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0: 来，重来。哎呀，
1: 这是我媳妇儿。
2: 这上哪儿去啊？
1: 准备吧。
0: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1: 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0: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她脾

0: 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
1: 你得教育他。
2: 不行不行，我看出来了，他还缺少动力。
1: 是吗？
2: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
0: 哎喂，
2: 这有动力。
1: 我不会喝酒。
2: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0: 不是，他不会喝。
2: 不，他怂，喝点行。
0: 少喝少喝啊，来一点来一点。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1: 酒精酒头。
2: 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松了。来，
1: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0: 都上班了。
1: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2: 对呀，
1: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埋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3: 孩子也不容易。
0: 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1: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2: 完了，
1: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0: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哎啊、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2: 我
1: 没喝到量。
2: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0: 不是，
2: 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1: 豁出去。
2: 对，
0: 悠着点，悠着点。你少喝。
2: 怎么样，
4: 辣椒水儿
2: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
1: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2: 旅游。
3: 对。本来吧。
0: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是。
4: 你别说话。
2: 有感觉了，上听了。
1: 那就出去旅游。
2: 旅游
3: 啊？什么叫旅游？
2: 旅游，出去走，旅游。
0: 对，走走。
1: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2: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4: 还要再喝一口？
2: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0: 行，
2: 听了，旅游。
3: 就这块都木了，
2: 哎，对了，
3: 这都麻了，
2: 哎，好，
1: 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3: 旅游，
2: 对，
1: 旅游，去哪儿？
3: 去哪儿？
4: 大西菜行，哎呦，我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1: 趁着这酒劲，
2: 有点意思了。
1: 你赶紧把
2: 打电话，
1: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给
4: 收拾他，
2: 对，
4: 教育他，
2: 教育。
1: 打电话，
2: 打。
4: 啊，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0: 喂，十三妹呀。
4: 啥人？
2: 别，没事。你小点声。哎呀
3: 妈呀，给谁打电话？
1: 外人，没事，
0: 没事。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4: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
2: 呀，对，你
4: 就这样的
2: 啊？对，这样其实好
4: 啊。我还不管了。

0: 请坐。
1: 死哪儿去了？派出所门口等我吗？
0: 是。
1: 去哪儿了？
0: 然后
1: 跑这儿凉快来了。
0: 对。
1: 找死啊！
2: 兄弟，该你了，上。
0: 不，我下。哎呦我的妈！
2: 你下哪儿呀？你下。
0: 下面有酒递给我。
2: 啊，对。对
3: 那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0: 这劲儿差点过。
4: 不用你管。
1: 呀，添毛病了，磕上了，哪儿肥了？
5: 给我坐下。
0: 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1: 我的妈！我折腾点。哎呦我天！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坐下。
2: 快快快快快！

0: 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1: 妈，天天打我，
0: 你不打我，
1: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
2: 哎，水开了，水开了，
1: 没烧水。哎
3: 呀，咋哭了呢？哭了。
0: 我是不是说错了？
1: 你说的挺好，
4: 挺好，挺好。
5: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0: 谁没有脾气呀？我说嘛，
5: 说。
0: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5: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0: 踹碎的。
5: 这得
1: 憋多大委屈啊！
0: 就是。去年咱家插几腿儿不是折了一个吗？
5: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0: 我踢折的。
1: 这都跟谁呀？这都是。
0: 今年
5: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0: 我摔的？
5: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
0: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3: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
5: 姐，我知道错了。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3: 为啥呀？
5: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1: 彩礼呀！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0: 媳妇儿，你坐这
5: 儿。老公，你坐。
3: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0: 我坐这儿不合适。
3: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0: 说的多好，
1: 就怕做不到。
3: 对，
5: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哎呀妈，
0: 你别打我就行。
5: 走，咱回家。
6: 好，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3: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0: 你说呢？
5: 听你的。
0: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5: 快点，姐。
3: 啊！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0: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1: 呀，别给家里电视再砸了！
6: 哎，我们家没电视。
0: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1: 这哎呀，去吧。
5: 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1: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2: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1: 那我看谁呀？

0: 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把
0: 。嗯，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哎、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2: 嗯啊，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0: 哎呀，你心虚。嗯。嘿，
2: 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嘿，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1: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3: 春季里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五谷六，六，青马绿虎高。没有零花钱，芹菜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3: 你好了。
1: 你呀，
2: 逗他
1: 玩，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4: 长城黄山黄，
2: 张嘴。
5: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哎，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5: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1: 半高领，
2: 哥，
5: 哎，
2: 你那是鸡心领
5: 啊？
2: 鸡心领，
5: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5: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
5: 哎，
1: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5: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1: 对，
5: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1: 继续说，
5: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
5: 啊，
2: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5: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6: 来，
5: 哎呀，
6: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5: 撒开！
6: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5: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6: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了，哥讨厌。
5: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6: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5: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

0: 就得训
1: 啊，
0: 不能惯着。
2: 对，
0: 哎呀，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1: 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1: 哎，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3: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1: 快了，快了，
3: 还得我来。
2: 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3: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2: 哎，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3: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1: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4: 哎，老王，老王，
1: 哇，哪来的？
4: 我儿子寄过来的。
1: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
4: 啊，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1: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4: 太远了。
1: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4: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
1: 哎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4: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
1: 哦，
4: 啊，我给你 看。
1: 那赶紧念念啊。
4: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1: 好啊。
4: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1: 好。
4: 是不是？

0: 开始来，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饺子来喽！来来来，坐。
1: 太棒了！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谁
2: 也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哎，
0: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周叔先说啊，
3: 周叔先说。
1: 好，没问题。去年。 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
4: 好，
1: 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4: 好嘞。

最大库容50万份，最长可保存50年，到辽宁省种质资源库探秘种子银行里的农业密码。父亲懂技术，母亲懂市场，女儿懂科技，一家三口齐发力，把小种苗做成大产业。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搞养殖呢，选对方向很重要，坚持到底呢

0: 更难得。盘锦盘山县的退伍军人王洋洋就用5年的坚守，在肉驴养殖这条路上越走越宽。从行情低迷到稳步致富，他用退伍军人的韧劲儿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1: 这春天一到，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王洋洋的养殖场里热闹得不行，肉驴们扎堆生娃，看着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驴崽儿，王洋洋心里乐开了花。
2: 这些全是怀孕的，就是马上要下的，然后那边是怀孕几个月的，3个来月应该都下了。
1: 养肉驴可不是个急活，得足足等上2年才能出栏。但这几年驴肉市场就像坐上了火箭，价格一路看涨。
2: 因为去年的时候驴的毛筋是33，今年能涨到39，因为一年比一年高。我刚开始养驴的时候毛筋是14，那时候一个驴大的带个小崽儿才8000块钱，现在一个小崽儿就是得15000。
1: 别看现在顺风顺水，刚退伍那会儿啊，王洋洋可是摔了不少跟头。能想到的特种养殖他几乎都试过，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2: 比如那个就是养鸵鸟了，还有那个梅花鹿、孔雀都整过，因为成本高，然后卖不出去，卖的比较便宜，他们收价的比较低，全部处理了，赔了很多，几10万块钱吧。
1: 平时的王洋洋不咋爱说话，钻研起事儿来却相当认真。他在当兵时养成的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一头扎在了养殖行业里，准备再找新路。
2: 阜新王府驴马交易市场，还有一个沈阳法库，当时这东西比较便宜，当时是最低谷，他那个赔钱也赔不了多少，然后就感觉这东西能涨上去。
1: 2019年瞅准肉驴价格低谷，王洋洋决定再拼一把，没想到这一回真让他找对了门路，肉驴简直就是省心选手。
2: 他就是皮实，没有传染病，也不用打疫苗，他的抗病能力非常强，不像牛羊那东西伤亡很大，然后吃的也少，不怎么用管理，正常的话一天就2-3遍喂点草就可以了。
1: 光有眼光还不够，还得有真本事。王洋洋自己琢磨出一套独家配方，驴吃了长得快，身体壮。
2: 我喂的是自己用颗粒机压的料，里面有苞米、麸皮，还有豆饼，还有大豆，长得比较快，然后那个成活率也比较高，加一些微量元素。
1: 所有的育肥驴一天只需要喂2遍，而对于小幼驴和刚刚生产完的驴妈妈来说，一天3顿喂养更加精细。
2: 吃这个大枣，还有那个就做的成品料，这个是繁殖下完崽的嘛，一天要喂它3遍，不然它营养跟不上。小驴吃的蛋白需要高一点，这种蛋白是25个左右，小驴需要达到28个蛋白。
1: 好品质自然有好销路，河北河南的驴火烧店、驴火锅店组团来订货，省内的驴肉馆也抢着下单，每次出栏几十头驴转眼就被抢购一空。
2: 现在就买这一头大驴的话在3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马上下驹了嘛，下了驹半年就可以卖了，卖之后一头小驴崽的话，就要是7-8个月能卖15000，然后这一头大驴当时应该也能窜上崽了，因为7-8个月，这一头大的还能卖个20000多。这7-8个月的话，它饲料成本在2000左右块钱，这一头驴还能剩个5000左右吧。
1: 肉驴产业刚稳当，这位养殖狂人又盯上了新目标。
2: 从小就喜欢这个动物，然后就是养这个。这个是阿拉伯的一个进口小马驹。这马是俄罗斯进口的，这是奥尔洛夫，那个已经怀孕了。这个是速度马，这是比赛用的。新西兰的走马，但是它不怎么纯。这边是那个黑龙江的大铁碗的那种重型马。
1: 这些新朋友不仅颜值高，还成了新的致富密码。7-8个月大的马驹就能卖出好价钱。
2: 每个都卖俱乐部，然后有的卖他们的竞赛，就是速度马，就卖他们那个比赛的，销售量挺好的。这些都是繁殖的。

0: 黄洋洋还陆续引进了边牧、雪纳瑞等宠物狗，继续扩大自己的养殖版图。王洋洋用5年时间证明，创业不怕走弯路，就怕没闯劲儿。只要肯钻研、敢创新，小产业也能做成大事业。认准目标不放弃，再倔的行业也能闯出一片天。
1: 咱们辽宁呢是国内鸡蛋的主产区之一，咱们不仅要把这个蛋鸡养好，更要做好鸡蛋的深加工，让一枚普通鸡蛋实现价值翻倍。接下来咱们就去鞍山台安，看看一枚鸡蛋能完成怎样的华丽变身。
2: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家鸡蛋深加工企业，现在正是企业生产的高峰时期，每天这里需要消耗掉的鸡蛋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蛋车间，那么这个车间，储存的鸡蛋大家也看到了特别多，因为我们每天消耗鸡蛋40到50吨。
2: 这么多的鸡蛋到底用来干嘛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运来的鲜鸡蛋首先会进入严格的筛选程序，挑选出外壳破损的鸡蛋，再经过2遍的消毒和杀菌，才能进入下一个工序。
3: 由壳蛋变成蛋液，就是在这个车间来完成的。那么通过把壳蛋打开，然后呢通过我们分离的设备，也能够实现蛋黄和蛋清的分离。
2: 将蛋白和蛋黄分离后，还要再经过一道80灭菌，这是因为蛋壳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沙门氏菌，而经过严格的3道杀菌工序后，可以将其彻底消灭掉，大大消除安全隐患，这样就得到了第一类产品蛋液。
3: 这些是我们的蛋液产品，有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那么冻蛋液、蛋白液、蛋黄液、全蛋液，那么它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这个对于鲜鸡蛋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2: 一部分成品蛋液会被直接销售到食品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还有一部分蛋液则会被运送到下一个工段进行深加工。
3: 那么到喷粉车间，我们就用高压把蛋液提升到塔顶，然后呢用喷嘴雾化喷射出来，那么液体的蛋液就变成了雾化的蛋液。那么这个雾化的蛋液，然后我们再加以高温，大概170到180度的高温，把水分蒸发掉，然后这种雾化的蛋液就变成了蛋粉，然后我们再经过其他的这个工艺的加工，就变成了食品企业应用的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
2: 与蛋黄粉和全蛋粉不同，蛋白粉在加工过程中还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环节。
4: 这个车间是我们的发酵车间，是蛋白液喷粉的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蛋白液在这个车间里面进行发酵处理，发酵就是脱糖，把蛋液里的糖分去掉。为什么要去掉里的糖分？因为在后续喷粉的过程中，它高温如果有糖分，会发生一种叫美拉德反应的效果，然后蛋粉的颜色会变深。
2: 这些加工出来的蛋粉就是这家企业的第二类产品。看到这儿，大伙儿可能有疑问，这些蛋粉又有什么用处呢？
3: 那么我用蛋白粉来举例子。那么蛋白粉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会根据温度、工艺、操作的不同，它会有2个特性。一个特性呢是会有凝胶性，一个特性会有发泡性，它都会应用到不同的食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4: 全蛋粉主要应用于面包，咱们常用的挂面的制作，蛋黄粉主要应用于宠物饲料，还有卵磷脂的提取，蛋白粉主要应用于火腿肠、鱼丸还有培根的制作。
2: 通过加工处理后，大概5份的鸡蛋可以制作出1份的蛋粉。这些制作好的蛋粉不仅身价有了提升，相较于鲜鸡蛋也有很多优势。
3: 因为它的水分很低，大概在5%以内，所以它保质期很长，大概有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可以保存，所以它非常容易保存，也方便运输。
5: 这个呢，大概是2颗鸡蛋的全蛋粉，26颗，加入10量的水，一共84克的水，然后经过搅拌做成的这个能完全还原成这个2颗鸡蛋的鲜蛋液。

0: 这个炒鸡蛋呢和鲜蛋液的效果是一样的，既安全卫生又方便，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讲啊是非常实用的。
1: 现在这个工厂每天蛋粉的产能可以达到4到5吨，这些加工后的产品也将会销售到国内和国际市场。
2: 目前我们产品是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包括咱们东北地区。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出国出口的这个准备工作。
1: 从论斤称卖到论克销售，从菜市场到加工厂，一枚枚鸡蛋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华丽的转身。
3: 这一枚小小的鸡蛋呢，通过精深加工，既拓宽了销路，也提升了附加值。这就是农业产业升级的力量。而农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最基础的芯片，那就是种子。守护好种子呢，就是守护好农业的未来。在辽宁一座东北最大的现代化种质资源库已经正式投用，它的就像一个种子银行，藏着农业发展的未来密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种子如何被长久地保存的。
4: 大伙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看似像仓库的地方它可不一般。那这里呢是位于辽宁省农科院院内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种子的仓库。
5: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中期自动库，我们中期自动库呢设置的温度是-40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保存年限呢是20到30年，能存放的种子大概是13万份左右。
1: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于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运营和管理，它的规模在东北绝对是顶尖水平。
6: 广义的种子资源哈，是指所有以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而且具有实际或者是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材料，都叫做种子资源。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种子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1: 辽宁的这座种质资源库用大、质、特、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先说说大，这里目前可是东北最大的种子银行。
6: 辽宁省种子资源库它的库容是50万份，它能够满足辽宁省未来50年对这个种子资源保存的这个需求。这个种子第一就得是当年繁殖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季的种子，当季的种子呢，它的最初始的这个活力才是最好的。一般我们是不保存杂交种的，我们要保存的是常规种和杂交种的自交系，它的亲本，因为杂交种本身它是不稳定的，第二年再种它就分离了。
1: 说完了大，咱们再看质。自动化设备让智能存取实现全程零接触，科技感拉满。
6: 我们这个库有智能的堆垛机，还有进出库的这个传送带，它能够全程的实现什么呢？出入库自动化。它这个第一个就使这个种子它的利用空间、储存的这个空间放大了好几倍。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避免这个人员频繁的出入库对这个库里温湿度造成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库的低温对人员的伤害。
7: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取一个要用到的水稻种子，假如说这个是二排的第12号位的第8号，那么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它的这个箱子呢就会把储存的种子自动给我们送出来。
1: 更厉害的要数它的全，四库联动的保存体系，不管是种子、植株还是 DNA 都能找到合适的家，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存。
6: 一个是低温库、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 DNA 库。那么低温库它主要是保存植物的种子，那么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主要保存的是植物的营养体，它的组织、器官、花粉、根尖、芽尖等等哈。那么 DNA 库那就是保存那个植物的 DNA 了。那么这四库联动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库保存体系，就是它能保存任何一个类型的种子资源。
1: 四库联动让保存无死角，而它的特更藏着东北大地的独特印记。野生资源

0: 农家种占比超五成，尤其是野生大豆资源，不仅数量全国领先，更为高蛋白、抗逆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基因源。
1: 我们库里头呢，现在存有野生大豆资源是7000多个菌群，近30000个单株。这个保种量的话，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那么它的那个多样性也非常好的，我们这里头有超过30份的资源，蛋白质含量在50%以上，在蛋白质和油脂两项合在一起大于65%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呢，这样的资源在全国啊都是挺少见的。
0: 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种子，看似普通，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救命种源。为了让它们长期保持活力，库里还有一套严格的定期体检制度。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水稻种子的活力检测，把这个水稻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这个板里，那个架子里面有水，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发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身后这个自动形态测量仪，它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拍照，就是它这个可以测量它的芽长还有根长这些数据，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算出来它的那个发芽率，就根据发芽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的活力情况。就是如果你检测了比如说这批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年就会需要就是繁殖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0: 从田间采集到入库保存，从定期体检到创新利用，这座资源库不仅守护着种子的安全，更搭建起育种创新的平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3: 比如说野生大豆哈，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说我们不人为的把这些资源很好的保存起来，将来我们如果说想选育高蛋白的品种，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亲本材料了。其实这个工作是利于千秋万代的，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种业振兴工作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0: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这座集保存、评价、创新于一体的种子银行，既藏着老祖宗留下的农耕智慧，也孕育着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
4: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30日了。那今天啊，我省以多云为主，气温变化不大。那目前咱们要抓紧完成春播收尾，已出苗地块，咱们要及时查苗补苗，疏松土壤，做好苗期的除草。那果树，咱们要做好疏花疏果，防范大风落果。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和南部山区种植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胖丫呢，经过我们一年的实际走访哈，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叫圣心205。这个品种它成熟期是在127天左右，基温只要是在2650到2750之间的一些地区都可以去种植。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抗病能力不单单只针对于说白斑病，像大斑病啊，或者是茎腐病啊、荆棘腐病都是抗性比较强的，它的来病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胖丫同时也建议咱们乡亲们尽可能的用一些稳定性的长效的一些复合肥，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它是低氯的，同时也是高塔造粒的，它是溶浆自然落下的，所以每一个颗粒的养分到下面的时候是会非常均匀，不会出现说一个颗粒氮多了或者说是钾多了，非常非常的均衡。再有一个稳定性三型复合肥呢，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德育通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铁文诺。为什么

0: 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说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江甜黄糯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江甜黄糯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都没问题，冷藏能放1年，就即使放1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金说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连多云，16到22度；鞍山多云，18到29度；抚顺多云，14到28度；本溪多云，15到28度；丹东晴转多云，11到26度；锦州多云，16到24度；营口多云转晴，16到23度；阜新多云，15到26度；辽阳多云，17到30度；铁岭多云，18到29度；朝阳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盘锦多云转阴，15到26度；葫芦岛晴转阵雨，13到21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
1: 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父亲懂技术，母亲懂市场，女儿懂科技，一家三口激发力，把小种苗做成大产业。从经济实惠到轻奢品质，精品民宿不断涌现，到本溪体验山林里的治愈旅行。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农时不等人呢，每一份忙碌呢，都在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在辽阳灯塔市西马峰镇的育苗大棚里，刘锦龙一家三口分工协作，忙而有序。小小的菜苗不仅种出了好收成，更承载着一家人的好日子。
5: 种一些苗结的有改进了，大小匀称点儿，
6: 给你挑的，
5: 对，挑的，对，完事儿管理时候好管的，嗯，瞅着手刷刷，快是吧？
7: 走进刘锦龙家的育苗大棚，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工人师傅们嫁接装盘，动作麻利，效率十足。干育苗，刘锦龙不贪多，不求全，只认准一条道理。品种要精，苗子要壮，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儿。
5: 品种的话，有茄子类有30个品种，西红柿呢就是品类比较多一些，10多个吧。所以我们就是专指这个产品来就做，选一些，产量比较高的、抗性好的，有一些明显有市场有优越性的、有经营力比较强的一些品种。
7: 从最开始的几座棚到一大片园区，刘锦龙靠着诚信和好品质一点点打开市场。在他眼里，育苗就是育良性，苗不好啥都白搭。
5: 所以在我们在播这个野茄子的同时，需要几天才去再下那个茄子头的品种，然后通过它们出来这个两个苗之间

0: 我们就要管理要协调，根儿呢和头呢相互要对称，所以要通过我们的技术来嫁接。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较旺，然后那个头呢三叶一星的一个标准，接完以后呢嫁接口严实，成活率一个高，二一个呢这种苗缓苗也快，就是接茄子也比较快。正常要采收期的话会提前7到10天，在嫁接当中成活率啊能达到95%。
1: 质量好，出苗快，刘锦龙家的菜苗渐渐地在圈里有了名气。开春正是农户们春耕备耕的时候，他家的电话呀就没断过。育苗场越做越红火，离不开刘锦龙、苏鹤夫妻二人的同心协力。丈夫钻研技术育好苗，妻子负责订单与发货，里里外外配合默契。
2: 大头菜多少颗？哎，5000颗呗。紫元节呢，缺10000了呗，是不？反正我们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订单的苗，因为每天我们天天都是提前跟客户联系完事，第二天早上给人家安排车，一天大概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一天出个三车四车都这样，一车能装26000-7000颗苗，哪都有。我明天车就上吉林长春，然后还有辽阳、大连，这都有。
1: 半年前，女儿刘怡珊在农业院校学成回家，又给这个传统育苗场带来了改变。
3: 比如说，这个水车，一开始我们是人工浇水，然后但是人工浇水没有这个水车比较省力省时，然后现在还有这个温控，就是不需要在棚里头先看温度，然后再开封口。现在都是，定温，就是到什么温度了，然后开封口、关封口。
1: 过去靠经验、靠力气，现在靠科技、靠标准，育苗场有了新模样。
0: 整体效益呢，我们来算呢，能提高30%的这种节约成本。
1: 父亲懂技术，母亲懂市场，女儿懂科技，一家三口各有所长，互相补位。刘锦龙一家把小种苗做成大产业，让小家庭发挥出了大能量。
4: 樱桃好吃树难栽，辽宁富蒙县佛寺镇的一个樱桃种植基地，以前种樱桃一亩就将近巴巴能打个几十斤樱桃，本钱都够不上。如今呢，这里樱桃亩产达到了3000多斤，品质也是大踏步的提升。咱们来看一看这小樱桃是怎么逆袭成功的。
5: 这里是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的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
6: 你看我家这果多好，还个还大，色还深，还甜，
7: 确实丰收的，比每年的果是丰收了不少，吃的口感还嘎嘎甜。
8: 现在我们整个的梅枣和萼巴是进入正式的丰产期，单树单株大概在35斤到40斤左右。我当我们控制了它的产量，为了保证这个果敢的品质，整个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亩产大概在3000到3500斤。
5: 眼前的大棚宽10米，长130米，单个棚占地面积2亩。像这样的大棚，整个园区有48个，预计今年整体樱桃产量可以达到10万斤以上。而且品质也是好的，没话说。
8: 我们这里呢，基本上可以用3高来形容：高甜度、高硬度、高脆度。啊，那我们的水果呢，果肉更紧实，汁水啊更饱满，
5: 产量、品质双丰收。放在9年前，这可是基地负责人蒋丹阳想都不敢想的。
8: 基本上一棵树可能也就2-3斤、3-5斤，当然也是逐步发展啊，7-8斤，但是还是不行。常规来讲，一棵树正常应该丰收应该在30-50斤。
5: 蒋大哥请来了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张其静为樱桃把脉出方。张老师深入调查了解后给出了3招。这第一招，首先就要解决棚内温度的问题。
6: 要提高温度，就首先提高地温。地温就是天然的储热的一个资源哈。为啥它蓄热多一些？我们七垄就七垄面，无形就是一个小土炕，它把这个白天蓄热。晚上它也散热，所以把这地温提上来。
5: 把垄台抬高到40厘米，既能够提高地温，也能解决夏季雨水多的排涝问题。但这只是保障樱桃产果的一方面，想要全面提质升级，这第二招就得改变棚内结构。
6: 我们门为啥放1.5米宽？比常规的门室要宽一些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节省那个用工。

0: 那个理念。农机侠现在农机设计也越来越小型化了，适合设施内用农机越来越多。我们勾机进棚了，可以排土，那个把树盘排好，然后呢到后期那个有机肥使用，每年秋施肥，然后我每年打五六次药。农机小型那个喷药机，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就开车就进去打，到一去一回都可以打完。
1: 小型农机进棚作业，既解决了起垄种树费人工的难题，又方便了后期施肥打药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工。同时，张老师还把省内不同地区的优质园区联网数据实时上传，管理经验共同分享。
0: 每个地方代表性农户，我们都放上这个温湿度基础仪实时监控。前期我们就是，全省各地发放了10个这样式的仪器，现在我们是有40多台，就是说40多户。农户已经在我们平台上，我们的数据可以共享，然后我们不同的产区可以分享这个数据，知道自己这个棚怎么管，尤其鱼月份怎么管，尤其是幼果期，那个生理落果期，我们怎么管的温度，都有个科学借鉴。
1: 蒋大哥的樱桃园区附近有很多农户养牛羊，张老师也抓住了这一点，给出了第三招，就是将这些牛羊的粪便发酵变成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
0: 根系在一个有空气多的土壤中生长之后，根系它容易发育，我们这个根系它往外扩散的它这个范围就广，然后吸收这个微量元素了，土壤营养的能力就强。沙壤土啊，通过这些年的这个有机肥的施用哈，动物尸体的施用，然后那个蚯蚓特别多，蚯蚓，然后这些微生物群种群，现在这个土壤就特别适合樱桃生长。
1: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昼夜温差大，沙土地居多，而且土壤里富含有机质，本就具有樱桃种植的地理优势，再加上科学管理，如今这里的樱桃在市场上也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2: 我们在分拣，单克15克以上的这个今年新丰收的樱桃，主要是销往那个北京的新发地的批发市场，这一箱呢大概在15斤左右，克重都在15克以上，我们那边现在批发价格大概在50元左右。
1: 从过去凭经验摸索，到如今靠科技致富，一颗颗红润诱人的大樱桃，不仅实现了突破，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沙地樱桃的香甜。
3: 这个乡村呢，不仅有丰收的喜悦，更有不一样的休闲乐趣。初夏时节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很多人呢都会选择走进乡村，亲近自然。住宿是选酒店还是住民宿呢？如今国内民宿发展的早已经是进入了快车道，各具特色。接下来咱们就去本溪还人，打卡一家精品民宿，相信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
4: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还人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5: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4: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6: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屋下面住了2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5: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7: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6: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7: 这个不够啊。
6: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

0: 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和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1: 随叫随到。
2: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浑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0: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2: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0: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尖巴梨
1: 啊，
0: 这两种口味。大床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隔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呀，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3: 哎，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4: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3: 啊，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儿，鲜味儿，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啊。
1: 您尝尝，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儿越入，
2: 煎的更肉质紧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风铃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是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大家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0: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刚才呢，咱们看到。

0: 青蛇山间民宿精致又舒适，接下来再带您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乡村慢生活。在本溪的浪波湾，有一间藏在溪水边的民宿，大人可以钓虾，小孩可以捞鱼，玩累了还有窑烤面包和披萨，满满的童年乐趣。
1: 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在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的感受乡土的趣味。
2: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活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3: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2: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4: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2: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
4: 看，
2: 你可以下去。
4: 这很结实。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3: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2: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二号小院，二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4: 自己设计的。
2: 对，这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3: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2: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3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能没有这么办事的，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3: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记忆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2: 也是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许半许就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地上了。
3: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波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5: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6: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7: 别来别来，
8: 好嘞，
7: 别
8: 来
7: 别来别来
8: 啊，不准
3: 来一下。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

0: 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1: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儿，
2: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3: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子的香味儿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1: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2: 为什么选择浪波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0: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1: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
0: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4: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5: 怎么样？看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对咱们辽宁的乡村游有了不一样的印象？其实呢，像这样各具特色的民宿，在辽宁呢还有很多。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呢，已然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的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了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在咱们农村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
6: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呢略有回落。
1: 明天会有降雨在我省登场，同时气温会再次下降。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14号，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21位企业家组团来辽宁，全省14个地市的主要领导带队，点对点对接。
1: 双方目标都很清晰，为投资选准落点。
2: 下午3点半，对接洽谈会准时开始。一场刷新辽宁速度的签约，为大会定下的基调。新里程控股集团用1个月的时间落子鞍山和营口。
3: 真的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从沟通洽谈到落地，落地是实打实的。昨天已经公司已经注册了，9个工作日，就这么快速高效。
4: 省里搭完台之后，我们就要跟进，贴身服务，而且我们的团队没有变过，就是一定要把企业从那个洽谈签约到落地，然后它的发展，我们都要跟踪。
5: 以我们最高。

0: 要对服务效率、最优的营商环境来争取项目的早日达产见效。
1: 在对接洽谈会现场，投资方和服务方一目了然，市场有哪些机遇，产业怎么匹配，双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带着诚意寻找投资落点。
2: 我们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都在特别契合的找高质量发展的切合点，辽宁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也亲身感觉到，所以我就带着我们500强产业联盟今天到辽宁，也是下决心在辽宁找项目继续扩大投资。
3: 主要是在高端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去做投资啊，主要在文商旅啊，比如说夜经济啊、步行街啊，我相信今年能够落地的速度啊跟量啊，希望能够增加。
4: 对，您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要一家一家的，我们要转。
5: 我本来只允许带6个人，后来我让我们各个县区都带了一些人，甚至我们怀仁县还带了一些企业过来，等于带着我们政府官员，带着我们的企业家一起过来做对接。
6: 真正要把项目落地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就需要从市委市政府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相关的部门，所有的部门进行协同，然后拿企业真正的当我们的亲人。
7: 所以这个招商尽管难，但是还是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摘下梧桐树就能引来金凤凰。
8: 就是只要到辽宁来投资，在税收方面肯定是全国应该是最好的环境吧，这个请大家放心啊。
4: 这种自信
8: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是咱们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打造最佳口碑省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
1: 热烈的对接氛围在随后的会见环节持续升温，对于投资辽宁，企业家们早已看好了很多项目落点。
9: 我们也可以深度参与整个全省的交通、水利、能源这些重大的项目建设。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冰雪、滨海、生态、农林这些优势的资源呢，我们其实可以跟政府去携手打造一些高品质的文体旅。
10: 为什么都愿意到阜新呢？一个是我们支持他来，第二个呢，因为他的客户还可以是航空航天的、沈飞、黎明发动机，愿意到辽宁来。
11: 过去投资不仅山海关这句话，我认为早就应该不存在了。我也会利用我的上海江苏商会会长的身份和我的朋友圈，积极赴任辽宁。
1: 营商环境的好口碑不在文件里，而就在这些企业家的心里，是在项目签约之后的每一次审批、每一次服务和每一个兑现的承诺里，也是像新里程公司签约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落下来的。力度有了，落点稳了，更多的企业家才能从组团来看变成扎根辽宁。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2: 辽宁正以多元姿态、饱满状态热情迎接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13: 昨天下午，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球衣发布会在辽宁广播电视台举行，东北超8支球队的球衣正式亮相。
14: 哎，回来，差点把我落了呢。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场踢球，但是呢，我也很荣幸提前穿上了咱们主场队服，看了吗？卡尔美，沈阳，这件衣服呢是东北超沈阳主场的这主场队服。那它的整体颜色能够看到是红色为主，而它的暗花，远一点，远一点。能够看到吗？它的暗花是一只东北虎的形象，它也象征着咱们球员的这种速度、激情还有活力。那在我身旁展示呢，就是这次东北超8座城市8支球队的所有的主客场的队服。那咱们辽宁的另一个球队，大连队的队服什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下。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啊，这个队服的整体颜色呢是淡蓝色的，它的这个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咱们大连的天空和海洋。那它的暗花在这个位置能够看到，在左下角是咱们大连有百年历史的有轨电车。那这两件球衣除了我说的这种暗花颜色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巧思和小设计。
15: 我们队徽里面是一个沈阳圣经故宫的一个屋檐的形状，然后我们这个形状我们也是融合到了这个图案里面。
16: 中间这个灯塔就是也是大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嘛，然后还有这个结合了一些海浪的造型。
17: 东北超8支参赛球队的16套主客场球衣，设计上都融入了各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建筑，一件球衣就是一座城市精气神的缩影。在发布会现场，辽宁文体旅集团携手辽宁多家优质景区，共同推出4季辽宁文体旅数字联。

0: 名卡，让球迷感受超级酷的东北超。
1: 在东北有这种大型的活动，我比较兴奋。期待所有的球员，发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所有的球迷和球员一起互动，给我们带来一些开心、一些快乐。
2: 不知道大家球票的这个预约中签情况怎么样了？虽然我很幸运的提前穿上了咱们这个球服，但是呢，球票预约我没中签儿。有点遗憾吧。那无论你是拿着球票到现场看球，还是像我一样在第二现场喝酒撸串看球，咱们都共同期待东北超的到来。本台报道。
3: 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推出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昨天全网首发，定价仅199元，将在5月23号东北超开赛当天开通一键预约景区功能。游客持该卡可畅游我省超百家优质景区，到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也可以互通使用，享受到总价值超7000元的游览权益。
4: 首批整合了全省100余家优质的景区和文旅的场馆，正好结合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赛季，通过我们官方小程序一卡在手一键预约。
3: 本台报道。
5: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6: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
5: 好，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在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辽宁移动以一场人工智能合作发展大会主论坛，提前开启了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深度研讨。
3: 共话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政产学研用经各界重点围绕算力筑基、平台赋能、AI 换新等话题展开讨论。强化算力供给，辽宁移动联合能源以及互联网头部企业共同成立绿色算力共创联盟，升级 AI 赋能产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在论坛现场揭牌成立，具身智能应用协同共创体系也正式启航。
7: 我们中国移动正和新中机器人和政府共同研究如何构建家庭和专门养老机构的具身智能，主要服务于几个特殊的场景，比如说陪伴啊、情感的沟通，还有一些在康复方面的辅助性治疗。
8: 打造一个智能化的基于网络、基于算力的一个生态，然后去赋能我们的工业场景和家庭场景。
9: 就是看好我们辽宁这个丰富的行业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非常愿意把我们在江苏这些数字化转型啊、智能化的这些经验拿到辽宁来。
3: 辽宁移动还发布了惠民惠企 Token 服务体系。本台报道。
5: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眼下正是外出旅游的好季节，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6: 相关优惠车票已经开始发售。
1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5: 说到出游，新疆伊犁绝对是热门目的地之一。位于

0: 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被当地人称为是“空中草原”。
1: 这两天，那里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形成了半山白雪、半谷流金的绝美景观。
2: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3: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2: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0: 雪山与花海相映成趣，令人心驰神往，美景养眼。而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则要填进你的心里。
1: 每年五月，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绿化带内的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果香满溢。
0: 为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开展绿化果实采摘与免费派送活动。
4: 我爱吃酸南果，
5: 很好吃，很棒，
6: 简直就是干好吃。
5: 多拿一点，就是给他装一袋吧。
7: 太幸福了，
8: 耶！
0: 生活当中有甜蜜，也有一些健康细节需要注意。天气越来越热了，空调即将派上用场。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夏天第一次开空调，千万不要直接制冷。
1: 闲置大半年的空调藏满霉菌灰尘，直接开等于全屋吹细菌。医生提醒，五步正确操作流程，健康过夏天。
9: 空调闲置了大半年，堆积的霉菌和灰尘很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今天教大家可轻松操作的五步正确流程，可以有效减少健康风险。第一步，清洗滤网，先关电源，拔插头，取下滤网，用温水加中性洗涤剂清洗，阴干后装回，千万别暴晒。第二步，开窗通风，开机前打开门窗，让空气对流，减少室内和空调内的污染物堆积。第三步，制热烘干，调至制热模式，温度设为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运行10到15分钟，烘干内部潮气，杜绝霉菌滋生。第四步，送风排气，切换送风模式，并调至最大风速，开窗运行15到30分钟，排出内部灰尘，排查异响焦味。第五步，正常制冷，关窗后调至制冷模式，温度建议设为26摄氏度左右，节能又舒适，避免温差过大刺激身体。
0: 空调清洗干净才能吹出健康风，口腔健康同样是不能忽视。
1: 在传统观念中，人老了才会掉牙，但最近武汉一名40岁的男子却掉了颗门牙，而且据医生预计，如果不干预，未来几年他掉牙的情况会更严重。
10: 武汉市民张先生前两天和朋友聚餐时碰到了一件尴尬事，门牙突然罢工掉落，不疼不痒，门牙就这么掉了。张先生随后前往医院就诊。
11: 这个患者当时来的时候，他其实40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呢，他的观念比较旧。他来的时候就说：“医生，我是不是因为老了，突然一下子下前牙就掉了？”
10: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不仅门牙脱落，口腔内还有多颗牙齿松动，但他却从未治疗。医生确诊，张先生患上了严重的慢性牙周炎。牙周病的根源是口腔菌斑和牙石，它们会刺激牙龈，导致牙槽骨流失。
11: 牙槽骨就是像土壤一样，慢慢的缺失了。牙就像我们的大树的树根没有埋在土里一样，牙槽骨掉了以后，牙就也没有埋在骨头里面，牙就变得越来越松。牙周炎不治疗的最终后果也就是掉牙。
10: 医生介绍，牙周病并不会一夜之间就造成牙齿脱落，而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不疼不痒。当牙槽骨被病菌侵蚀，萎缩超过本身根长的一半时，牙齿开始出现咀嚼无力、松动、移位，最后牙槽骨几乎完全吸收，牙齿只

0: 剩下软组织相连，一碰就脱落。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牙周病的高发群体。
1: 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局部的微生态血糖比较高嘛，对于细菌来

0: 一般是建议患者6到12个月来我们口腔科进行一个口腔的检查，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牙周治疗，也可以评估一些龋齿呀这些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日常生活中用药安全也不容忽视。2025年重庆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近日发布。
2: 报告提示，儿童用药存在误区，0至6岁年龄段儿童易发生误服误用药物的情况，是家庭药品安全风险防范的重点人群。
3: 根据2025年重庆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重庆全市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46900多份，其中0至6岁儿童占儿童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的54.3%。专家介绍，儿童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肝脏和肾脏对药物的代谢与排泄能力与成人差异明显，是用药安全的高风险人群。日常生活中，一些家庭存在擅自加减药量，将多种感冒药混合使用，低烧时过早使用退烧药，把成人药减量给儿童服用，以及滥用抗生素等误区，这些不当用药行为，轻则影响疗效，重则可能对儿童健康造成伤害。
4: 第一个关键点呢，很多家长会自行将成人的药减量给孩子吃，其实这个非常的危险。我们一定要使用儿童专用的剂型，而且啊，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根据儿童的体重来服用剂量。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退烧药不要混着吃。第三个关键点，抗生素也不要自行的停。
3: 此外，家庭药品储存不当也是导致儿童意外用药情况的重要隐患。
4: 我们曾经见过有孩子，主要是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他把糖衣片的药物当成了糖果来吃，然后发生了中毒。所以啊，我们请家长朋友要把所有的药品放在孩子看不着也够不着的地方，最好是我们把它锁进专用的药箱，要如实的告诉孩子这是药，不能随便吃的。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孩子误吃了药物，也不要自己来催吐，也怕孩子窒息，而是要带上药物的外包装，赶紧到医院来就医。
2: 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呢，牵动着每一个家庭。前两天，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5岁男童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坐上了公交车。
1: 驾驶员彭远活发现了迷路的小男孩，并帮他找到了家人。
5: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上午9点多，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小男孩独自上了公交车。驾驶员彭远活看他是一个人上的车，立马警惕起来。
6: 打开前面的时候呢，有几个人上车，他最后一个上来，前面有一个女的，我以为是他的小孩，但是那个女的没有理他，也没有招呼他，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7: 你饿了吗？你不是让你买票啊？你饿安全吗？有人接你吗？你去哪里？是走丢了吗？哦，不要哭，不要哭，宝贝啊，坐公交车是对的啊。
5: 彭师傅问小男孩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孩子轻轻点了点头，忍不住哭了出来。由于紧张，男孩一时想不起家人的联系方式，于是彭远活决定将小孩先带到调度室，再帮忙报警。
7: 这有妈妈电话号码吗？能记住吗？不能记住那就不下车好吗？阿姨带你找家好吧？不要哭，不要哭啊，不要哭，没事没事啊，肯定给你找到妈妈好不好？
5: 就在彭远活温柔安抚孩子的时候，车内一名热心乘客也主动上前轻声劝慰小男孩，帮他平复情绪。在众人的暖心开导下，孩子逐渐冷静下来，慢慢想起了奶奶的手机号码，联系上了家人。男孩的母亲很快赶到调度室接回了孩子。据了解，走失的小男孩今年5岁，当天跟家人出门时一不小心走散了。对于热心人的帮助，孩子家长表示十分感谢。
2: 无独有偶，下面这个小朋友也和家人走散了。
1: 近日在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在送单时，在电梯里偶遇了一名走失的4岁男童。
8: 我是代表那个我们西城派出所，然后和我们那个平安祈求组织，然后对你表达一个感谢吧。
5: 这位小伙子叫邓静博，是一位外卖小哥。前两天下午，他赶往一处小区送单，当走进单元楼的电梯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童独自缩在角落里。邓静博询问了男孩家长在哪里，孩子也没回答。到了楼层，他走出电梯送单，结果男童也跟了。

0: 出去。而送好单后，男童又跟着邓静博进了电梯。这时他察觉男童可能是走丢了，
1: 他就直接伸着手叫我说我找不到妈妈了。我问他住几楼，他住在24楼，然后我就带他去24楼了。敲了一下门之后，就是他妈妈不在家，我说那我陪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吧。等了20分钟左右，他妈妈就一直没回来。回去物业那里去查一下他们那个就是住户的那个电话号码，就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0: 与此同时，邓静博也通过平安骑手微信群上报了信息，并向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求助。
2: 我已经查到了。
3: 在你家门口等了好久，你们都没回来。
4: 我今天报警了。
5: 妈妈，那叔叔刚来跑了。
3: 我刚
4: 谢谢，谢谢叔叔，好不好？
0: 原来当天下午，男童的妈妈准备带他去接放学的姐姐，下楼后发现下雨了，就让儿子等着，自己回去拿伞。结果男童自己跑出去玩了，而妈妈回来发现儿子不见了，以为他往姐姐学校的方向去了，直接就赶了过去。直到接到女儿才发现儿子不在，于是赶紧报警。这时民警也接到外卖小哥邓静博上报的信息。
1: 我们经常在外面跑的嘛，这种碰到这种小事情能帮的就帮一把嘛，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呢，大家伸手就能做的。
6: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7: 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其中4月份全国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6: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进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8: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9: 免费领，免费领！活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9: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

0: 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前几天呢，气温热情爆表，不过从今天开始呢，我省的气温将会迎来小的转折，全省的天气从晴朗转为多云，阳光被云层遮挡，气温也会略有回落。那除了辽阳之外呢，省内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下降到30度以下，普遍维持在21度到29度之间。那没有了阳光的直射呢，燥热感会缓解不少。从明天开始，降雨就要登场了。雨水的到来呢，会让气温再次下降。届时，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落到18度到27度。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小妙招，也给大家介绍一位隐藏的抗炎高手——香菜。研究表明呢，香菜和薄荷这样的蔬菜含有类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能够抗氧化、抗炎能力是非常突出的，直接能够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那经常吃这类蔬菜呢，可以平稳血糖、调节血

0: 之改善肥胖引发的全身低度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结构，提升新陈代谢和机体的免疫力，能够实现辅助减重、养护肠道的效果。研究人员提醒呢，日常做菜呀，咱们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或者是薄荷，不用额外改变饮食的习惯，就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的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的健康。另外呢，这类蔬菜还能够提鲜增香，有助于减少食盐酱料的使用量，能够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这个香菜虽好啊，那股上头的味道，有的人也是很抵触的。不过没关系啊，咱们勇于尝试，没准吃几次就喜欢上了。好，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9度到16度。大连多云，21度到15度。鞍山阴，29度到18度。抚顺晴，29度到14度。本溪多云，29度到15度。丹东多云，26度到11度。锦州多云，25度到15度。营口晴转多云，23度到16度。阜新多云，26度到16度。辽阳多云，30度到15度。铁岭多云，29度到17度。朝阳阴，27度到16度。盘锦多云转阴，24度到17度。葫芦岛多云，21度到14度。沈阳多云，29度到16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目前市场上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含糖量高，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3: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4: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3: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4: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长期或者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甜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3: 大量水果的摄入，首先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大量糖分快速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素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0: 伤害。
1: 能量超标和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牙齿的问题。口腔长期处于一个糖和酸的环境中，也会增加龋齿的风险。
2: 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人群需要区分对待。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更加需要谨慎。
3: 这类人群应当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指标情况调整摄入量，避免加重病情。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1: 儿童，尤其是低龄的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对要差，他很容易连续去吃，既有过量的风险，还有什么呢？噎食的风险。胃肠功能弱、肠易激综合征这类人群，少量常温分次比冰镇大量空腹要更合适一些。慢性肾病这类特殊人群，他需要限钾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
0: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无需完全拒绝高糖水果。日常食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水果每天200至350克，分一两次食用。
1: 针对咱们普通的成年人群啊，这里面有一个提示，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这类属于含糖量相对低的，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2: 水果的甜蜜要控制好量，旅行的甜蜜最怕的就是遇到小插曲。前不久，王女士到武汉游玩，不慎将行李箱遗失，人生地不熟的，行程还安排得满满当当，弄丢行李箱的王女士一时焦急万分。
3: 关键时刻，民警的一番话让她的心里暖暖的。
4: 游玩当日，为了体验武汉的过早文化，王女士特意一大早到某知名早点店排队买豆皮儿。由于路窄人多，王女士排队时把行李箱放在了路边的一个电动车换电柜旁。
5: 因为我看到那个充电柜上面有着很明显的摄像头嘛，没有想着我居然没有人胆那么大。
4: 等王女士吃完早饭返回时，发现行李箱不见了，她瞬间慌了神，当即拨打电话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详细询问了王女士行李箱的遗失时间、位置和物品情况，并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6: 我们当天了解到她吃完早饭是准备去沈博去游玩的，然后我们就对她进行劝导，说沈博预约也不容易，非常值得一看，让她安心去旅游，然后找箱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机关。
4: 之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街头公共视频，发现王女士的行李箱是被一名骑手拿走了。这名骑手原本是来换电站给电动车换电池，看到行李箱后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下车把行李箱装上车带走了。最终民警找到了骑手岳某，原来岳某更换电池时看到了行李箱孤零零地放在路旁，误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于是便顺手带回了家。
6: 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里，箱子交还给我们，并且对受害人的一些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一个赔偿。
5: 因为我当时还在外面玩嘛，然后我看到这个电话，我知道就基本上是有结果了。
4: 当天下午5点，王女士游玩结束后，来到派出所拿回了丢失的行李箱。
2: 暖心的一幕也发生在杭州街头。5月13号，浙江杭州临平区一个外卖小哥在街头心脏骤停倒地，过路的护士呢跪地进行急救。

0: 昨天我是路过，刚停好车子，就听到有个车子倒地的声音。那个患者是在不自主的抽搐了。等到我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已经一动不动了。那我就立刻就去评估他的生命体征，颈动脉搏动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叫他也不应了。那我就马上去那个胸外按压了。胸外按压了大概2到3分钟的时候，他人是有那个抵抗了嘛，颈动脉搏动也回来了，呼吸也回来了，然后我呼叫他呢是有反应了。后来那个120来了之后，给他送上120车之后，我就走掉了。
1: 救人需要眼疾手快，争分夺秒。近日在山西晋城高铁东站，一名男性视障旅客因未能准确判断列车和站台之间的空隙，一脚踩空，整条腿瞬间陷入到了缝隙当中。男子摔倒的瞬间将妻子一并带倒，情况十分紧急。
2: 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立即快步冲向事发地点展开救助。

0: 来，你扶着我吧。
1: 看不见也没事啊，有我呢，我送你们。
0: 来，有台阶啊，来往前走，往前走一点点，别再往前走啊。坐这儿，你坐这儿。
2: 好，谢谢啊。
0: 师傅，那个到黄花街庄附近，你提醒他，问问他，到时候到哪下让他下就行了啊。好，谢谢啊。
2: 哎，好，谢谢师傅。
3: 危急时刻的援手令人动容，而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关怀同样温暖人心。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
4: 为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筑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的正装借用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学生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与自信。
5: 参加面试，然后没有衣服，然后到外面借，然后也是比较贵，然后咱们学校正好有这个爱心超市来这里免费借衣服，还挺方便。
6: 是希望在学生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7: 我觉得应该需要这方面的同学会非常的多。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
8: 是大家都是秉持着一种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这也是一种传承，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善意从每一届一点一点的传承下去。
3: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火箭发射仿佛太空水母划破夜空。
4: 韩国济州岛启用人工智能养猪场，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与你们相约的每个清晨，我们都想做到最好，

0: 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
1: 5 4 3 2 1 0，
2: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
0: 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0: 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近日在河南洛阳，有网友拍摄到了长征六号甲升空画面，仿佛太空水母划破夜空，
1: 一起感受宇宙级浪漫。

0: 科技创新不止于太空，田间地头同样充满智慧。在甘肃天水市甘谷县，现在呢正是辣椒移栽的黄金时节。
1: 在当地多个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内，农业机械成为田间地头的主角，不仅大幅提升了移栽效率，也为丰产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2: 走进甘谷县新兴镇的一处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在将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进行移栽。机械化作业让移栽的效率大幅提升。
3: 传统人工移栽辣椒，一个人一天只能栽半亩，一台移栽机一天能栽10到15亩，而且机器栽的深浅一致，株距均匀，成活率高，垮苗快。
2: 伴随着辣椒移栽，田间通水灌溉主管线铺设同步就位。
3: 移栽结束后，配合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精细化管理，全面进入管护期。
2: 围绕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辣椒已经成为甘谷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强力引擎。今年甘谷县全县培育优质辣椒种苗1.73亿株，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2万亩，建成20个集约化育苗基地，目标产值突破13亿元，带动就业3.5万人以上。
0: 贵州省岑巩县是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广印刷播种智能化新技术，把稻种印在育秧纸上，提升水稻育秧效率。
2: 近日，在岑巩县筑溪镇水稻制种播种车间，一台智能化印刷播种机高效运转，在可降解的育秧纸上均匀地涂抹上玉米淀粉食用胶，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从上方的漏斗落下，精准附着在育秧纸上，多余的种子会自动掉落，实现匀播、精播、稀播标准化作业。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们分工协作，高效完成整套育秧播种的流程。
4: 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而且出苗整齐，田间通风透光好，后期管理也方便，生产成本明显下降。
2: 周平村村民向胜贵有着10多年水稻制种种植经验，今年是他第一次接触这项新技术，便捷的机械化操作让他感受到了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
5: 制种呢，我已经做了13年了，原来10亩地要一亩地的秧田，现在我50亩地只要一亩地的秧田。
2: 今年岑巩县计划完成制种水稻种植面积5万亩，其中通过印刷播种机育秧的200亩秧苗，预计可覆盖1万亩以上制种水稻的种植需求。
0: 科技赋能农业，丰收更有保障。放眼全球，智慧科技也在改变传统行业。
1: 位于韩国济州岛的一家人工智能养猪场日前正式启用，让传统养猪业迈入标准化、智能化新阶段。
0: 据介绍，这家养猪场位于济州岛汉拿山脚下，目前饲养着30头小猪。屋顶配备的传感器不仅能测量温度和湿度，还能监测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并将数据实时传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独立分析和评估数据，从而控制供暖、制冷和通风系统。此外，人工智能系统会通过监控视频分析每头猪的进食情况和活动水平等生物数据，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接下来，研究人员计划在2年内对比分析人工饲养生猪和人工智能饲养生猪两种模式，以判断推广人工智能养猪场的可行性。
6: 科技改变生产，艺术点亮生活。韩国晋州眼下正在举办一场金属蚕丝编织作品展，
1: 展出的作品精巧别致，融合硬朗与柔和的风格。
0: 据介绍，此次展出

0: 的是韩国艺术家金基书的作品。这些精巧别致的礼服由废旧金属丝编织而成，还点缀了蚕丝、欧根纱和珠子等其他材料，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独特质感。地面和墙壁上铺设的黑色反光板增强了展品的立体感。主办方表示，这些作品既是服饰也是雕塑。他们举办此次展览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蚕丝这种传统材料的全新可能性，使其不再局限于服饰领域，成为空间艺术的一部分。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到9月27号。西班牙马略卡的纳达尔博物馆进行了升级，全新开放，
1: 增设沉浸式视听与互动展区，展出奖杯、战袍等珍藏，全景呈现红土传奇生涯。
2: 纳达尔博物馆落成于2016年，十年来已经成为马略卡岛最吸引人的打卡地之一。据统计，这座博物馆的年均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次。如今重装升级，全新揭幕的纳达尔博物馆更是为访客带来了更沉浸式的体验。这里记录了纳达尔的网球生涯，有他曾使用过的各种比赛装备，也有他夺得的各种奖杯，其中就包括14次法网冠军奖杯、火枪手杯、5次戴维斯杯团体赛冠军奖杯、沙拉丸。奖杯虽然都是复制品，但这一枚沉甸甸的奥运金牌却是货真价实，铭记着纳达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冠的经历。这位西班牙网球名宿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做完美的榜样，只是在网球场上比较特别，离开球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但现在的纳达尔并不怀念赛场。
3: 最美好的事情是我站在这里，看着博物馆里的影像，看着电视里的画面，不用暗自纠结当初是不是该坚持打下去。今天我可以说，我一点也不怀念赛场，因为我清楚，球场上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科曼研究所推出了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当中精准地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
1: 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许能够开发出一种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
4: 研究团队本次与接受癫痫脑部手术的患者合作，为了定位癫痫病灶，这些患者的脑内已植入电极。研究人员让患者同时聆听2段重叠对话，再通过电极实时记录大脑活动。随后，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脑波，自动判断患者正在专注于哪段谈话。一旦识别成功，系统便会实时调节音量，把目标对话调大声，同时把另一段声音压低。研究人员形容这套系统就像用户神经系统的延伸，能够借助大脑天然的声音筛选机制，在复杂环境中动态锁定用户真正想听的对话。长期以来，脑控听觉技术能否真正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而此次研究首次证明，基于脑信号读取并选择性增强目标对话的系统，能够在实时场景中为用户带来明确的听觉改善，标志着脑控听觉技术开始迈向实际应用阶段。
5: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

0: 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长滨海路。
1: 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和海上云台山景区惊现难得一遇的云海奇观。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

0: 啊，没拿东西来呀、啊？
1: 拿什么东西啊？
0: 阮老师，你看看那边，他藏什么东西没？
2: 啊，我没找着呀，我也没看着呀。
1: 啥意思、啊？
2: 你在找什么呢？
1: 藏啥呀？
0: 啊？核桃啊！你没把核桃带来呀？刚才哈、啊，阮老师啊，我在那个座位上，我看刚在那儿吃那个核桃，吃的可香了，
2: 是吗？
0: 拿一小夹子啊，一下一个哈、啊，就那核桃仁啊，扒的可快了，我还以为你能拿回来给我还有阮老师尝一尝呢。
2: 李东啊，这我就要说你了，刚子吃的那点东西，你还能惦记着？
0: 那倒是，
2: 能够他自个儿吃就不错了。
3: 阮老师，你可别打趣我了 哎呀，我买的时候吧，就是带了大家的份儿，本来是想着给大家分的啊，但是吧，我又一想，这扒核桃是一件费劲的事儿啊，所以我就想着把核桃扒好了再给两位送来。
0: 你也就是说的好听，核桃仁呢？拿去了，我看你那会儿功夫哈，光往嘴里送了。
3: 哎，没有啊，
0: 吃的可快了。
2: 别逗他了，他心里肯定是想着大家，这点呢，我绝对是相信刚子。嗯，哎，不过刚子，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核桃了呢？
3: 哎呀，我不是想补补脑吗？我最近这个记忆力啊，没有以前好了啊。哎，以前背东西啊，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有时候看一遍我就记住了，现在不行了。啊，看两遍有的时候也记不住，
0: 那你还真得多吃点核桃补补这脑了。嗯，哎，如果不管用的话哈，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看一看，就是现在有的医院呢，它有那个记忆门诊，你这个情况正好能对上
3: 啊。还有记忆门诊？嗯，阮老师他没蒙我吧？哎，
2: 这个立冬还真没蒙你哟。现在确实有很多地方啊，它都有记忆门诊，主要看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记忆力减退，因为这个问题呢它太可怕了。一开始呢咱们自己觉得就是忘记那么一点点的事儿，嗯，但是往后来呀，这事儿就越来越严重，你就会发现你忘的事儿是越来越多，
0: 就是亲人都不记得了。
2: 对呀，那发展到最后就是老年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关键出门还走丢啊。
0: 对对，
2: 他自己的思维还会混乱，嗯，生活上呢也不能自理。
3: 这样的话，那岂不是给儿女添累赘吗？那
2: 是啊，要不然就是儿女不挣钱，时时刻刻照顾你，哎呦，要不就是花大价钱找个保姆、护工什么的来照顾你。
3: 阮老师啊，哎，那刚刚立冬说的那个记忆门诊能解决这个问题？
2: 解决不了啊，因为这种情况呢，只能是提前做好预防，在自己的记忆力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早早的就去干预它，避免自个儿发展到最后，啊，发展到最后是解决不了了呀。那么这个记忆门诊呢，主要就是起一个预防和干预作用。
3: 那这种门诊会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去吧？
0: 这你可说错了，据我了解哈，年轻人去这个记忆门诊的也不少
3: 啊。不能吧？
0: 你看，
2: 真是这种情况。现在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脆皮儿啊，就是形容年轻人的健康情况的。说年轻人身体不好，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儿有问题。不过在这么多的健康问题当中，记忆力下降是排名第一。
3: 我的天哪！那我还是赶紧多吃点核桃补一补吧。哎，对了啊，阮老师啊，吃核桃能补脑啊，对这方面有帮助。哎呀，我现在都有点不自信了。
2: 刚子，你现在就多吃点核桃，多补补脑，尽量让你的记忆力呢一直维持在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核桃里啊，它有大量的神经酸，它对这一方面的帮助那是非常大的。
0: 好东西，神经酸，
2: 对，
0: 养护脑神经。嗯，这两天你老讲这个，
2: 没错没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脑神经的。我这两天讲了，我们的大脑啊，就跟那司令部一样，指挥着身体的各个地方。那这个神经呢，就是司令部传达信息的那个电话线，而这个神经酸呢，就是保障电话线一直通畅的那个维修工。嗯，就有了它吧，我们的大脑才会记住所有的事儿，才会顺畅地指挥身体以及咱们的行动或者是思维，包括我们身体里各个器官，他们才会正常的运作。要不然有一个地儿他没收到指令，他就罢工了，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呀。嗯，这个时候身体呢他就出现问题了。嗯，所以这个

0: 神经酸它是对大脑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元素。哎，
1: 我有一个问题 啊
0: 那你说，
1: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DHA 啊，哎，它也可以补脑。嗯，那 DHA 跟这个神经酸相比，它哪个好啊？嗯，
0: 你这问的也真够直白的。
1: 太直接了啊。
0: 对对对，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 DHA 跟这个神经酸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哦，它们的作用的部位基本上是一样的。
1: 那就大脑。
0: 对，
1: 脑袋，
0: 就像这个神经组织啊，脑组织啊，眼底的视网膜等等，它们都是给这些地方送营养去的。嗯嗯。但是不同的是 DHA 它只能够对这些地方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这个神经酸呢，除了能够提供那些营养支持之外，它还能对就是受损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进行一个修复，那么促使这些细胞呢能够再生，帮助这些地方恢复它原来的功能，让它们呢能够正常的工作。
1: 哎，这好啊。
0: 这好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记忆力不好了，神经酸干什么呢？给你的脑神经补充足够的营养，帮助你把管记忆力的这个神经修复好，这样咱们的记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呢？哦，
2: 那这个我就听明白了 DHA 呀，只能补充营养，神经酸呢不仅能补充营养，还能帮助修复再生，那还是神经酸更好啊。
0: 是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平时呢你要是有这个丢三落四啊，忘三忘四的这些事儿啊，你就补点神经酸，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甭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你就补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干活干习惯了，上了年纪了，在家里呢我们待不住，是不是啊？我们总想干点什么，再加上又有孩子又有孙子孙女什么的，成天我们脑子里就想着，哎，我怎么能帮我的孩子们一把呀？哎，我得帮他们带带孩子，要不我就帮着他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可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尽自己的所能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
2: 我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呢，带着小孙子啊，本来是想给儿子减轻负担的，结果带小孙子出来之后钥匙忘带了，还得让儿子专门请假来送钥匙，这不反倒添麻烦吗？
0: 是啊，那还有交错钱的事儿呢。本来想帮孩子们一个忙，把家里的像你们东北就什么采暖费呀，是不是啊？
2: 对，哎，
0: 把这个采暖费交了，结果，到底我该交什么钱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呢，就下楼把家里的电费、孩子们的电话费，凡是他想得到的，都交了一遍。他就是没交采暖费。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呢太多了。很多人呢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他就觉得我这什么都记不住，我什么事儿也办不好，是不是我老了我不中用了呢？不仅没帮到孩子们，还净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呢就整天的怪自己。
1: 其实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上了点岁数了，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在嘴里边念叨，哎呦老喽不中用喽，就说这样的话。
0: 没错，
1: 其实儿女听着之后啊，真的是觉得挺心酸的哈。挺难受的。
0: 但是生活它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也好，弟弟妹妹们也好，我跟你们说呀，遇到这样的事儿千万别埋怨自己，我们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那我们就把大脑的营养给它补上来，让管记忆的这个神经保持通畅，这样不就改变过来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反复无常，生活充满坎坷，但是鲜花总有绽放日，太阳总有升起时，所以我们不要消极，我们要多往好的方向去想，对不对？再说了啊，就算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那么顺畅，那么通畅，我们多多少少也可以保持现状啊， 啊，我们不会忘得再更多点了呀，我们不再给孩子们增添更多的麻烦呢。

0: 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1: 对呀、啊、而且呢越早补越好啊。
0: 刚子这回倒是聪明一回了确实越早补越好，不过可不仅仅是因为记忆力好的问题，因为这个神经啊它是通全身的、
2: 嗯、
0: 啊，大脑呢又是指挥全身的、
2: 嗯、
0: 这个记忆力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的事情跟大脑神经有关，比方说睡觉的问题啊、
2: 嗯、
0: 你睡得好不好就跟它有关呢，像我们视力的问题啊，你看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啊，四个手指头还是五个手指头啊，也跟它有关。所以呀、啊、大家要是补充了点神经酸，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一些营养，预防的可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那是从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带来预防的。
1: 哎呀，神经酸这么好，阮老师、嗯、我决定了，我一会儿啊就去买点神经酸
0: 啊，
1: 补补我这个脑神经。
0: 啊，想的倒是挺省事儿啊，
1: 嗯，
0: 直接补神经酸
1: 啊，
0: 行。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吧，神经酸它跟别的营养素呢，它还不太一样
1: 啊。
0: 最开始啊，这个神经酸呢是在鲨鱼的脑袋里发现的，后来虽然能够在植物当中提取出来，不过呢，由于众多的因素，这还是很麻烦的。
2: 嗯，
0: 不仅这神经酸不太好找，那价格还不便宜。
2: 咱们俩还是老老实实的吃那核桃。
1: 哎呀，那行吧，我就吃核桃吧。
0: 啊、
1: 哎，不过老老实
0: 啊，
1: 光吃核桃太单调了。
0: 啊，
1: 您有什么方法？哎，给我们换个口味。
0: 我这儿还真有一个做法，应该符合你的口味儿、
1: 啊，
0: 叫核桃糯米饼。
1: 哎呀，可以可以。哎，我们北方人爱吃饼，那赶紧教教我们吧。
0: 行。今天这道核桃糯米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糯米粉、红豆沙、熟的核桃仁儿。先在糯米粉里边放入少量的盐，增加糯米粉的粘度，然后呢用烧热点的水把糯米粉呢搓揉成一个大面团儿。再将面团分成几份，把它慢慢的捏成中间厚、边缘薄的这么一个小碗。里边装入红豆沙，再放入熟的核桃仁儿。把这个面团收紧，然后把它压平，捏成小圆饼。然后锅里呢，放点油，放入糯米饼，小火慢煎。煎到这个饼子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核桃糯米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哎呦，冉老师
2: 啊，
1: 您就惯着他吧啊，就做他喜欢吃的。
2: 你这是挑理了，
1: 可不是吗？
2: 啊、没事，李董，没事，李董啊，下次我就做你喜欢吃的啊。
1: 行
2: 啊，
1: 下回不让他吃。
3: 哎，那可不行啊，阮老师做的我都喜欢吃
2: 啊。
3: 哎，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学会了没有啊？如果学会了，你可以。

0: 他说阮老师啊，我老爸的记忆力啊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近期发生的事儿呢总是忘，但是呢能记住以前的那些个陈年旧事，尤其是他藏的那个私房钱，好家伙是记忆犹新的，现在呢每隔几天就要找一次私房钱，说是背着我妈藏的，啊，要留给我的买好吃的，但是我妈都走了好几年了，他哪还有那个私房钱呢，然后找不到呢他就生气，所以现在呢没事呢我就往家里边啊藏点钱让他找，真的是太无奈了。
1: 听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既无奈又心酸，自己的老爸现在这种情况了啊，还想着找私房钱，还想着给孩子买好吃的，这个足以说明孩子在他心中的那个重要性。不过这位朋友啊，你老爸这种情况想要说恢复到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记得，这个我可真帮不了你，这个你可能要陪他去看医生了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去用一用。不过呢在生活饮食方面我有一些建议你可以听一听。首先生活方面的，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陪着老爸多看看书，多读读报纸什么的，或者呢多给他出一些问题，让他多锻炼锻炼脑子，
0: 对，
1: 让他的大脑适当的活动活动，
0: 哎，就像锻炼孩子的那个脑子一样呗，
1: 对呀，如果说他老伴喜欢下棋喜欢打牌，那就好了，
0: 哎，对，
1: 陪老爸下下棋打打牌什么的，不过呢要适量，累了就让他休息，太过劳累呢这个锻炼就会适得其反，那么至于在饮食方面呢，你可以给你老爸啊做点我们今天讲的核桃糯米饼啊，或者呢外边买的那个核桃酥，这都可以给他吃，还可以什么呢，你给他买点蓝莓小南瓜木耳花生米啊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富含神经酸啊，像这些食材呢可以补充大脑的营养，给老爸呢多买点吃吃。那这些方法呢不能说能帮助你老爸能改变得有多好，就算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也不算太差了，最多呢你就是再多藏点私房钱，让你老爸去找找就是了。
2: 王老师啊，我有个建议哈，他老爸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就用神经酸呢，
1: 你呀心心念念的就是省事儿，直接补充神经酸，这个是省事儿，但是也得看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就可以找点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呢直接给你老爸吃，给你老爸的脑神经多补充点营养，就是这个钱的问题啊太贵了，
2: 贵，
1: 对，以前真的是很贵很贵，我可以说咱们三个人全都买不起，
2: 吃不起，
1: 就是以前，现在呢虽然没像以前那么夸张了，但是你要想买点神经酸那得大几百，也不是一般的人，
2: 也不便宜啊，
1: 关键他用的时间不长，大几百你以为能用个几个月半年吗，
2: 不是，
1: 不是，所以一般的人家呢用不起，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刚子呢提了一嘴，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您自己外边去看一看，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您能不能够经济上能够接受，接受那给你老爸吃真的是太好了，接受不了那就按我刚才说的，凡是富含神经酸的这些食物你就换着法儿的做给你老爸吃，我的建议呢就是这些。
2: 这么贵呀！
1: 啊，
2: 哎呦，那一般人家确实是吃不起啊。这位朋友啊，您还是看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择。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先解决到这儿啊。如果其他的朋友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望月晴。他说呢，他姐姐就是因为眼睛的神经呢出问题了，所以现在看东西呢就看不清了。一开始啊还能下楼啊跟这个邻居们呢聊聊天，后来呢他说我姐夫哈、扶着他都不敢走了
2: 哟，
0: 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可高兴了啊，说好不容易有人来陪我了， 然后。

0: 后说女儿啊，哎呦，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也不带她出去。其实哪像她说的那样啊？那女儿啊，对她可好了，带她出去，她也不去啊，她心里都害怕，所以我都替她女儿冤得慌。
1: 我觉得这个女儿啊，确实是挺冤枉的。
0: 对。
1: 很多眼睛出问题的这个朋友，一般都是这个情况。毕竟他看东西看不清了，他的心里肯定会，害怕，经常的担惊受怕。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他就出现了那种烦躁啊、焦虑啊。那么时间长了，就这种不良的情绪就容易导致我们得病。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你认识的那些亲戚啊、朋友啊、家人呢，来多多照顾，来多多理解，来缓解像这类朋友心里害怕的这个情况，慢慢慢慢的适应一点呢，就会好点了。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家里人相互不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家的日子过得就像什么呢？鸡飞狗跳这样，
0: 是。
1: 不消停了。
0: 所以说，这位微友哈，他也说了，他就是看他姐姐家的这种情况哈，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你万一成了他姐姐那样的话，你说这日子咋过呀？不过呢，你说保护归保护哈，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更好的来保护，所以呢，就想请您呢给讲一讲。就是如何保护这个眼睛。
1: 那就讲一讲怎么保护眼睛了。其实保护眼睛的方法呢很多，所有的朋友大概都是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要保护保护了。看得见的时候，看得清的时候，谁都不想去保护它，没想到这个问题。那怎么保护眼睛？一个简单的方法，也不花钱，就是通过按摩眼部的整个穴位，来疏通眼睛的经络，来保护眼睛。像我们在那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做的那个眼保健操，睛明穴、四白穴、攒竹穴、太阳穴，就这几个穴位，您早晚按摩，对保护咱们的眼睛就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对眼睛好的一些营养元素。就像那个叶黄素，因为到我这个年纪了，眼底的叶黄素的含量是少之又少，吃的东西它又不能合成，你就外源性的补充点叶黄素，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要说保护眼部的神经的话，那最好的呢，就是给眼部补充神经酸了。神经酸你只要买好的神经酸，你一吃，这种营养元素啊，它跟叶黄素啊是一样的，是咱们身体没有办法再合成的一种营养元素。当缺了的时候，你只能通过就吃点外补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吃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或者就是直接单独的买这个神经酸外源性的补充吃，这样对我们眼睛的健康，它就有保障了，就能预防了。
2: 那阮老师啊，这神经酸的补充每天有没有什么限量
1: 啊？你想吃多少啊？这
2: 对
1: 肯定
2: 呀，
1: 限量啊，每天不能超过300毫克。不过呢，你不是说要吃核桃吗？你如果核桃的话，你放心，你吃半斤也没事，就是吃多了油性大，拉肚子。
2: 胀肚。
1: 对对对，包括啊，就是其他的含有神经酸的食物，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就你吃的那点量，我告诉你，不可能过量。那么至于这个限量，主要是针对于单独补充神经酸的剂型来说，是不超过每天300毫克，这你明白了吧？
2: 明白了，估计大家也都记住了哈。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往事追忆发的。
3: 袁老师，哎呀，你可要帮忙我呀！我这一天天的日子过得老遭罪了，我经常嘛头疼，哎呀，还就是那个右边的头疼，疼起来要命啊！有的时候吧，哎呀，我疼的就用脑袋呀撞墙啊。现在吧，我家墙上还有我创的印。

0: 直吃中片，哎呀，对抗这个疼痛，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越吃越多，间隔时间也短，以前半个月疼一回，现在三五天疼一回，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袁老师，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这么伤害自己撞墙，这个真不行。
2: 嗯，
1: 那个止疼片呢肯定是不能长期的吃的，吃多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胃它也不好。你让我给你想想办法，第一你得去医院，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你。这治病啊，咱们得听大夫的。不过呢，在生活养护这些方面呢，我倒是可以给点建议给你啊。你平时可以做点菊花粥来吃吃，做法呢非常简单，啊，二两小米，放个两三朵菊花就行了。要在这个粥啊煮熟之后，你再放入菊花，然后呢再煮个5分钟左右，这就行了。每天早上你喝一碗菊花粥，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啊，记好，鳝鱼、蘑菇、海带、黄豆、花生、小米，还有香蕉、核桃、橘子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这些对缓解偏头疼都有一定的帮助。
3: 不过我觉得啊，最好还是神经酸，毕竟是养护脑神经的东西啊。
1: 刚子，你呀，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神经酸了，对吧？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在养护脑神经方面，神经酸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其他的我说的那些食物啊，其他的东西都比不上的。
2: 您稍等一下，杨老师。这魏友又发了一条语音。又发一条。
1: 我们听听。
2: 对，好。
0: 袁老师，我相信您。您说神经酸好，能给神经补营养，那我就用神经酸。不过这个神经酸我上哪儿买呀？买什么样的好啊？
1: 这原来是听我刚才说那个神经酸好就想用了。
2: 对对对
1: 啊，行，这位朋友啊，要是你能用上点神经酸，那肯定是最好的了。你可以去那个药店，或者你在网上找一找。不过我个人的建议呢，最好你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来吃，毕竟啊，对于神经酸这种新兴的物质来说，国外的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它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比咱们国内呢要早，而且呢它各个方面呢都是走在咱们国内前面的。那虽然说啊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这个头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这么坚持疼，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啊。只要你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行的话，我就建议您找一找那种进口的神经酸，少买点，买点你先吃起来，对你的偏头疼我告诉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3: 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如果你的家庭条件不错的话，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一吃。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决到这儿了。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细胞，社区工作就是要建强小细胞，稳定大局面。当社区书记25年，我和小区居民同住一方土，亲如一家人。我们与辖区内的16家企业一同唱响共建共治的大合唱，12个网格党支部创新开展33制，无不法致密服务群众的网格，楼院自治，党群一张网，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靠着自己的双手，我们铺方砖，建花坛，装路灯，建凉亭，置办起社区家底，三关一律进社区，建成全市首家无送社区示范点。市级党建品牌七彩虹志愿者服务队，助老安困，解忧护民，老旧楼院的痛点变成了社区和谐，群众。